0: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京台高速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到1382公里进行路面的施工，现场无法正常通行。施工期间的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埔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呢，可以经 G56杭瑞高速到婺源枢纽，然后再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预计施工时间到8月27号的傍晚6点钟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不少市民会选择到郊野公园、山林出游，野外火情风险随之加大。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市民进山游玩不要携带火种，不在林间吸烟野炊烧烤，景区要做好入口火源管控，常态化清理林下枯枝落叶，配齐防火物资，设置警示标志，高火险时期严格执行禁火要求，发现野外火情及时拨打12119，共同守护郊野消防安全。
3: 再来关注匠人纸装。那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纸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呢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额外加一分钱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啊，目前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目前队尾呢是排到了清溪路，这是右边往南方向。那这两天啊，整体的合肥市西二环的流量呢，在原先的黄山路的位置啊，是有了明显的南移。那现在呢，其实是和整个南二环啊连为了一体，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走西二环，那么只有过了南二环的翡翠路上跨桥以后，那么前方呢才能够一路顺畅。那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的通行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个由东往西方向的几乎是全线排满。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前方的流量啊也是非常大的。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高峰时段，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高架桥方面，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从西安江路到朝湖南路之间存在积压环形；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枫岭附近沿线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时刻。尤其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京寨路高架车流在南段通行比较轻松，北段车流汇集到了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台湖路到龙川路路段，苏松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华园大道隧道车流都有了明显的增长。那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西一环北往南，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都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当中，流量有了大幅的增加，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的通行状态依旧正常有序，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今早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有序。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连到了郎溪路高架。由西往东车流汇集到苏松路下口，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沿线的车流大为紧张。 从百万路到红枫路到集贤路段之间存在积压环形，流量非常大，车速相当缓慢，建议选择其他路段。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早间的8:07，这里是沪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那刚刚呢，在8点钟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一条新闻信息呢，说的是近期啊，有一个贵阳女孩在服务区当中啊，她是乘坐顺风车啊，驾驶员呢到服务区的这个司机之家去休息了，结果把这女孩啊忘在了车厢之内。这个女孩当时啊是情绪崩溃啊，而且车门落锁。这天气这么炎热，当时呢在这个车里边，当时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风险。好在呢，后来呢是及时找到了车主呢，把这个女孩从车内呢是接了出来。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呢这个提醒广大的车主啊，尤其呢是近期呢温度升高，其实夏天啊升高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千万别把老人、孩子和任何人员呢不要单独滞留在车内啊，尤其呢是在没有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之下。刚才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呢，那么也有车友啊给大家去支支招了。
0: 有车友说呢，刚才说的被锁车内的情况，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位朋友说，最近10年市场上买到的大部分车型呢，都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在锁车的情况下，只要拉两下主驾驶的内把手，这样呢，基本上驾驶门都是可以解锁的。那如果有坐在后排打不开门的啊，可以尝试到主驾那边去拉车门。
3: 对，就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主要呢还是针对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大孩子，或者说呢是成年人被锁的情况之下。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啊是3岁以内的孩子被反锁在车里边，那么还是建议呢第一时间联系专业的开锁人员，或者是及时拨打电话来报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啊，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会在9月份正式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文件都会有哪些变化呢？将会有哪些群体可以受益？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0: 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 明确的法律责任。
3: 落实到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全国多地呢都是有公积金的新用法，比如说像在咱们安徽的淮北市，居民呢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房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是分多次来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呢，淮北市装修提取业务办理了1934笔，提取的总金额超过了1.9亿元。
0: 像今年的8月15号开始，武汉呢正式实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贷款满6个月，即可以按月来申请提取公积金。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呢各有异同，但是都立足在公积金的民生属性上，体现了民生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会更加的灵活。
3: 那像是广东珠海呢，也是落地了公积金的全家帮的提取模式，明确了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和子女的自住房屋啊开展装修改造，也支持呢子女帮扶父母亲来翻修老旧住宅，改善居家的居住环境。
0: 那专家也介绍，像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了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改善需求，可以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计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的时候呢，需要核对属地的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
3: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啊，徐女士一家三口呢在昆明游玩期间，乘坐网约车，那因为小孩呢不满3岁啊晕车，在车内呕吐。徐女士夫妻呢计划按照实际的清洁费用进行赔偿，但是司机啊向她索要500元的清洁费用，而报警处理之后又发生了这个司机尾随并阻拦离开的情况。
6: 提出的是说愿意给他100，或者说你洗了多少我们给多少，他一定要500块。
0: 那8月13号的时候，徐女士和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前往云南野生动物园，由阳光出行平台司机接单。据徐女士和丈夫介绍呢，该司机在行驶途中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成人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不适了，女儿呢是因为晕车在车内发生了呕吐。徐女士说自己一开始主张双方都有责任，因为司机危险驾驶导致她女儿吐的，但是呢司机要求费用是500元。
3: 对，主要商呢是这个协商无果，所以报了警。民警啊提出让当事人联系周边的洗车店询问一下这清洗价格，据实赔付，但是呢司机啊不接受这一方案，坚持呢是要按照500元赔付，或者是要求当事人把车辆清洗到满意为止。因为现场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双方呢被一同带至当地的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而在派出所内呢，徐女士的丈夫仍然希望按照民警提出的据实赔付方案来解决问题，司机依旧没有同意。徐女士的丈夫表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纠纷，之后双方离开了派出所。
3: 那司机说啊，说你们谁抱着孩子他就跟着谁，这孩子呢是被吓哭了。在派出所的门口呢，徐女士准备重新呼叫网约车准备带孩子返回酒店的设施的司机啊进入该车辆的后座，那么孩子呢也受到了惊吓哭闹等等。
0: 后续呢双方再次报警，在民警的协调下，最终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250元。记者联系了派出所接线的民警核实确有该案件的记录。处理结束之后呢，徐女士向平台反映该司机的事件，阳光出行平台最终对涉事司机作出永久下线封号的顶格处罚。
3: 那908的各位车友对此您怎么看？对于这个500元的赔偿金额，您认为是否合理？可以说说看您的看法。
1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小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刚刚呢，我们提到这个孩子啊是呕吐弄脏了座椅，这司机呢是索赔500元的这个价格。看到在908的微信平台上有听我在说，说908500块呢，他感觉啊按照这个标准，这个车内呢要进行清洗，而且要消毒，这洗车消毒费用加上这个网约车啊半天的误工费，他认为呢这个500的这个费用啊真不算是特别多。
0: 是，也有网友就说，他说我自己就是网约车司机，说实话清洁费用500块钱真的不多，并不是偏袒谁。他说我自己小孩吐车上，渗到座椅里面，在清洗店清洗，加上除异味要350元。然后呢，2天半没有跑车，而且还是在天气较好的情况下。
3: 嗯，还有一位听友呢，他发来了信息啊，他这个说的还比较详细啊，是在无锡也碰到过啊，叫了2辆网约车。他朋友的那一辆呢，是因为他喝多了啊，吐在了车上，然后他去协商处理的。当时跟当地的驾驶员师傅讲的是一个深度清洗加一个100块的误工费，再加买包烟买瓶水，大概呢是400左右。那对方呢后来呢是要求啊赔偿1000块啊，然后呢双方啊也是这个反复的协商，最后呢无奈打平台电话和报警啊，就后来呢是赔付，按照平台是赔付了280块钱啊。但他认为说呢，给人添了麻烦就得解决麻烦，但是啊不能够漫天要价。说呢他认为啊当时呢这个1000的这个费用呢着实是有些过高了啊。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说说看您的观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期间呢，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来观察昆虫，这本来是亲近自然的好事儿，但是最近呢，有一种行为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
18: 傍晚时分，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
19: 这儿就飞来一个。
20: 那是这儿。
18: 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的昆虫。

0: 要，
1: 没问题，
0: 包括咱们的电筒啊、灯光这些，还有他们的网。
2: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地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0: 袁峰表示，今年暑假亲子家庭出行补充的也不少，他们大多会选择傍晚或夜间出行，带着孩子避开正规入园口进入园区，补充时甚至会前往未开放区域，由于夜晚视野受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工作人员只能不断劝阻提醒。
1: 那个家长朋友们，咱们林区里面危险，有蛇还有野猪，咱们注意安全，小朋友们晚上不要往林子里走好吗？
0: 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是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3: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今天啊是浪漫七夕，您有没有准备好惊喜？那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福利，您记好：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一共是20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呢七夕秒杀到手仅需77元。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为您记一下：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77元的赫莲娜。今天呢，就是七夕节了，还没有囤货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 SK2 至臻3件套礼盒，千万别错过。套盒中能包含 SK2 面霜80克，加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日常售价1299块钱，7.7折后仅需1000块钱。不止如此，因为满了777元嘛，可以再减77元，到手仅需923块钱，双重福利叠加，价格可以说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了。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也就是说只有今天是这个价格，大家可千万不要等涨价之后再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商城里呢，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趁现在折扣活动多的时候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好，再来关注江浙装，这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3: 江浙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夏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
4: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3: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中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呢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4: 等于啊，这装修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同时也直接配齐了。
3: 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15-6556-0303，6556-0303。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4: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5: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5: 心动牵手，
14: 惊喜抽奖，
1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4: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4: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5: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6: 大卡大卡大卡第102天，大老板回来了吗？大老板回来了吗？
17: 回来回来呀，那不必须的嘛。这咋的了？才一天没有听到我就那么想我呢？你看看这是咦？
18: 咦
19: 咦？
4: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的朋友们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尽量选择其他的道路进行一个绕行，因为西二环和南二环的交接处呢，确实现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道路呢，路幅变窄，所以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状态，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城区北部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出城方向流量较大，从前山路一直到枫林路段之间出现了交通缓行积压的情况，还需要您保持足够的耐心。那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在五里顿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缓行车流，京藏路高架南段通行已经恢复畅通，北段车流汇集到一环下口。满江路高架北往南，在望江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合一路上方有少许积压车流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南一环东西双向的车流仍旧较多。南一环的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辉南路附近。东北一环道路的通行状态还比较轻松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仍然是受到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的压力比较明显，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繁洼路附近。提醒大家行车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可以选择绕道而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通行车流较多，部分路段呢可能需要您排队等候，要保持足够耐心。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宿松路到惠州大道之间，市区主干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0: 像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最一开始呢，是人们会去在七夕节吃巧果啊、巧牙面等等的食物，
1: 是让女孩子心灵手巧，
0: 并且呢会去这个穿针乞巧啊、守夜许愿啊等等。后来衍生出牛郎织女的相会的这种故事，也是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夜，同样也是这个对于美好的爱情的一种向往吧。
1: 不是让你们送礼。
0: 不是不是，但是这样子啊，
1: 但我们今天聊的呢确实是送礼物。
0: 但是这样子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可能大家呢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在这样的一些比较特定节日的情感。那么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每一家人都有每一家人生活的方法，就像各家猴有各家猴的说法。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七夕到了，伴侣偷偷给你买了很贵的礼物，你是会高兴呢，还是会心疼钱呢？你有没有收到过那种很贵但是用不上的礼物呢？后来你是咸鱼卖了，还是咸鱼卖了，还是放在那边雪藏了呢？
0: 对，然后还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七夕节。然后呢，如果从这个阳历的角度啊，就是公历的角度来看的话，
1: 今天是八月十九，
0: 今天八月十九号是中国医师节。也是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地为增进我们人民健康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所有的这个医护朋友们都辛苦了。
1: 辛苦了。另外再给各位做一个预告，今天在九点半之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弘扬欢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是不是都只是在抖音还有短视频号上面刷到过欢姐？今天欢姐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九点半的时候一起来讲一讲。
0: 但是是这样子欢姐本来就是从我们节目里边衍生出来的一个角色。
1: 他们很久没有来了嘛，我们要
0: 对
1: 说一下，预告一下。
0: 因为从这个我们的之前有相亲板块，然后呢有了欢姐这样一个一开始是导播的角色，后来变成情感的这种解析员的这样的角色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把他喊回来，然后呢因为我们在本周六会有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听到这里的小伙伴们，如果你自己单身，或者说你家里有亲朋好友是单身，或者你闺蜜你兄弟是单身，然后他跟你提这个事儿很久啦，你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当然不要帮他报名啊。
1: 好，
0: 就你一定要跟他讲好。
1: 好，然后再来送一个生日祝福。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功能真是越来越多
0: 哈。
1: 我们是这样的，送生日祝福呢，各位要注意，我们每天都可以送啊。然后送第一位先给我们发来信息的朋友，你们说谁过生日，他的名字叫什么，这样我们才好送，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今天是有一位朋友家的女儿萱萱。女儿萱萱过生日，来，往介绍。
0: 好，来，可爱版啊，3、2、1，走，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萱萱，生日快乐，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哎呀呀，萱萱，生日快乐！
1: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好，来，进话题。今天的话题内容呢，来自一位朋友的投稿，各位你们来听一听啊，你听一听。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又到七夕了，我想说说去年七夕我收到的那份又开心又心疼的礼物。去年七夕，我老公送了我一个包，拆开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牌子。我以前逛街的时候路过专柜，随口的说过一句，这个还挺好看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买，因为太贵了，贵到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以后再说的目标。我打开盒子的时候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他说，你上次说它好看吗？那是我几个月前路过专柜随口提的一句，我已经忘了，他却记得。我问他要多少钱，他不肯说。后来我偷偷地查了一下，比我预想中的还要贵不少。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个包坐在沙发上，又开心又心疼。开心的是他记得，心疼的是这么多钱还不如存着，我真的对这样的东西已经去魅了。

0: 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如果你们的伴侣偷偷给你买了很贵的礼物，你是会开心还是会更加心疼钱，会坦然收下还是想让他退回去？那个礼物你后来用了吗？还是舍不得用呢？放在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看一看。
1: 好，今天呢说到这里啊，我们先说一个点，我们今天讲的是就是伴侣偷偷的给你准备了有点贵的礼物，你是高兴还是心疼钱。但是第一并没有在这里说七夕节一定要给对方买礼物，这一点一定不是这样。每一家人，每一对情侣，每一对夫妻，他们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并不是一定要去买礼物，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没有人说一定是什么男性给女性送礼物，女性不给男性送礼物，不是这样。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也不是这样。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不要觉得听到一些话题别人都讲啊，我女朋友给我送好多好多礼物，我老婆给我送好多好多礼物，然后自己就在盘算，哟，我老婆没给我送礼物，好，回家一顿火炒，你这干嘛呢？对不对？理性理智的去看待各种各样节日送礼物的这个事情，既不要被带跑偏，也不要对自己的婚姻进行这种所谓的下定义，好不好？
0: 每家有每家的相处方式。
1: 嗯。投稿人说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点意思，他的那种既开心又心疼的感觉啊，
0: 很真实，
1: 非常真实。就是特别是这种啊，特别是在婚姻里的时候，每天大家要盘算着说，这个月小孩上辅导班花多少钱啊？啊，这个月，哎呦，我们家才换了一辆这个车啊，因为考虑到小孩接送，包括老人出行，对吧？才换了辆车，要多少多少钱？然后好，然后你的伴侣咔叽送你一个有点贵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会过日子？但是另一方面又好开心哦。他确实挺在乎我的呢，是吧？我懂你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啊，来讲讲，来讲讲啊。
0: 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吧。
1: 啊，这么快就进广告了吗？
0: 对，七夕到了，你的伴侣偷偷的给你买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
1: 嗯，
0: 你是会高兴呢，还是会去心疼钱呢？
1: 嗯，
0: 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这个钱是你们的婚后所有的钱全部火在了一起，
1: 嗯，
0: 然后他拿这个火在了一起的钱去给你买，还是说他就用自己劳动所得，
1: 嗯，
0: 或者自己赚的钱去给你买，
1: 或者是不是你真的一直很想要的那个礼物呢？
3: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6: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八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

0: 欢迎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更希望听到的是大家的真情实感，就是男生可以说男生在送礼物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到底挑什么？其实我知道你们也挺难的，
1: 是
0: 就不送吧，觉得好像不太对。
1: 大家都在送，我不送，我老婆呢，或者是我女朋友呢，她虽然嘴巴上面不说，但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失落。
0: 是的呀，然后送吧，我又不知道我送的合不合适。其实女生也是这样，女生啊。我这样子，我先打个样，我先说我自己啊。
1: 啊。
0: 我给我老公就是送的比较贵的东西，是一台电脑，加上就是一整个那个，包括一个椅子，就是一整套的那种
1: 电竞装备。
0: 电竞装备。但是呢，我后来啊，就他一开始没说什么，他挺开心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电脑不好用。真的不是很好用。
1: 你做配置的时候，你没
0: 有，我不懂，
1: 你不懂，所以你也没有问别人。
0: 不懂，
1: 你就
0: 也没问别人，光看那个说的介绍的花里胡哨的，
1: 光看他那个光，跑马灯一样的，第四呼就闪，
0: 是的，
1: 闪的月亮的，它跟月光
0: 街也好看。然后他介绍里面说带什么什么游戏又
1: 没
0: 问
1: 题，
0: 对，这那那这的，就像是你们男生可能会去看什么显卡呀，还有内存呐、
1: 看 CPU，
0: 对，什么 CPU 啊，
1: 看出版、
0: 等等一系列这种东西。不好意思，我真不懂。
1: 全不干。
0: 对，就像是男生给女生，假如说啊，买一些护肤品和彩妆的时候，他真不懂，所以他可能会给你买死亡配色
1: 啊，
0: 对吧？那我们在给男生买这种电竞这个配置的时候，真不懂，给他买了，真花不少钱。
1: 结果发现回去以后的效果还不好。
0: 就是他呢，倒没说什么，挺开心的，觉得挺好，我很喜欢这个礼物，我觉得很不错。好，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他就男生的那种表达其实也挺好，也不扫兴。我发现他不是特别用，有的时候呢是没时间，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用他的笔记本就玩点什么别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太好用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要调什么什么东西，要换什么什么东西。后来呢，我就发现他又换了一套的键盘耳机，就是可能调整了一下，比较好用。
1: 他这个全部调的是外接装备啊，里面的东西调没调？
0: 我不懂不懂
1: 啊。好。
0: 但反正呢，他就把他一顿捯饬之后好用了，然后打游戏打得特别顺溜，然后以至于现在我看他特别不爽，就是我每次跟他讲的时候，小宝宝睡着了你再打行不行？然后他的游戏搭子就说：“上，快点！”对
1: 啊，这是你给他送的，然后他送给你的这个互送的东西呢？
0: 好，他送给我的一个东西，我讲一个贵，然后我心疼且虽然高兴，但是我骂了他的一件事情。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会陷入到这种状态里面来，是什么？他给我买了一条奢侈品品牌的项链。但是这个项链的材质是黄铜，
1: 就是白菜卖肉价钱。
0: 对，就是
1: 素菜荤价。
0: 对
1: 啊啊，就它的这个牌子比较贵。
0: 牌子贵，所以它的溢价比较高
1: 啊。买了
0: 买呢，其实也就是买了那个标志而已、对吧？然后它的材质是黄铜的，我呢好不好死的，我在夏天戴了两次，那个汗一期啊黑了，我就再也戴不了那个项链了。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怎么想起来就是买一条这个项链回来？
1: 因为我
0: 他说
1: 你会觉得它好看。
0: 对啊，因为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个牌子啊，而且呢这个牌子怎么怎么样，跟我讲一堆。然后我说是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这个牌子的包。就是没有，这个是属于开玩笑。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是这样，我们已经过了去追求一些标志标识的年纪了，然后呢那咱们就是怎么实惠怎么来，像这种黄铜材质就算了，就还不如想说去买个黄金啊，或者说是正儿八经的就是 K 金也行，就至少它不会掉色，它保存的时间会久一点。 好难吧？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双方送礼物啊，都是表达心意，但是有的时候往往送的这个礼物，从伴侣的角度来看，既开心又心疼钱。是这样吗？所以还不如多沟通，要不然呢，就是我直接说，我最近好想买个什么哦，
1: 直接说，
0: 要不然马上过七夕了，你送我吧，或者说其实都可以不用等那个七夕，一定要去给对方买什么，
1: 你提前买也行。
0: 对，而且七夕也不一定一定要送礼物。
1: 对，
0: 我们今晚吃个饭不行吗？啊，今晚人多，明晚吃个饭不行吗？
1: 哎，提前过不也行吗？
0: 就是，可对。
2: 我是结过婚的，我老公如果给我买了种很贵的，我平时自己舍不得买的礼物的话，我确实会很心疼，但是也会很高兴，就是高兴会大于心疼，这种比较复杂的情感。
3: 男生其实很害怕仪式感，所以说这个男生给你选了一个他觉得你喜欢的礼物，你就收下吧。如果你不收下，他可能会更难，会想啊，到底什么才让你能开心呢？还有就是一般来说男生选礼物一般都是可能下了一定的决心，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所以说啊，你不仅应该不退，还应该好好的用起来，让男生看到你在用。
1: 这个兄弟呢，确实也讲出了不少男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的想法。
0: 嗯，
1: 就我下定了很大的决心，然后我来给你买这个东西，结果买回去了以后呢，你说我乱花钱，你说我买的东西不对，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份热情，好不容易燃起的那份热情就给浇灭了。还有就是他怕我买的这个东西，我不买呢，你可能会，哎，心里有想法，但我买了你心里又不开心，他就会陷入到一个很纠结的境地。买东西从来不是看这个东西的贵重程度，我们也跟各位说啊，不是买东西就一定是越贵，它就一定代表的你对他的感情就越深，不一定。只要你时刻想着对方，你心里有对方，你买的任何一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算是他给你买的礼物。哪怕他记得你今天，就是哪怕他记得你特别喜欢吃猪脚，他记得你特别喜欢吃什么，今天晚上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正好给你买回去，这个都算是一份礼物。
0: 对，
1: 怎么不算呢？
0: 对，这是一种相互惦记和相互挂念，对吧？还有朋友说，我老公之前送了我一条很贵的项链，我心疼好久，后来发现那段时间他每天加班到很晚，他不是在花钱，是在用他最不擅长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他很在意我。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觉得很感人吗？
1: 阿杰说，上周末买了一条黄金项链，正好想要，然后正好七夕也快到了，主动跟我老公说了想法呀，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呢，我老公不就给我买了呀？不然我老公那样的直男，他也不知道送什么，因为不管是贵还是实惠的，如果不是刚好需要的，就不是太开心。但哪有那么多的刚好需要呢？依依说，我老公也是偷偷买，一开始呢我会去说教他，就会变得彼此都不开心，他认为我不领情，我认为他在浪费，然后我就劝我自己不买，这个钱他也会花在不知道的地方，还不如接受他的心意，现在就是他买啥我收啥，然后再顺道夸一下他，两全其美。
0: 哎，还有朋友说，他说但是哦，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浇灭一下他的热情，因为你要是不表达你不喜欢，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买的不划算不合适，他下次还买。
1: 这个倒是真的，下次他会就男生的购物习惯就这样。
0: 或者有没有可能你们过几天再说？我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1: 过几天再说也没用。
0: 不，我隔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讲，我说，请你不要给我买护肤品和彩妆。但是，女孩子们，如果你觉得他买这东西不合适，你跟他讲的时候，请你撒个娇，我 跟你们说，请你撒个娇，就是老公你不要给我买护肤品或彩妆，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的皮肤状态，然后外加上这个颜色可能我皮肤有点黑，我涂出来真的不太好看，这样子吧，以后护肤品和彩妆我都自己买，或者说
1: 你转钱就行了，
0: 对，你给我转账我自己去买，或者就是你们俩一起逛街， 你挑他买单，不，我就这么说，你挑他买单，
1: 哦，
0: 不行吗？对吧，
1: 也算礼物吗？
0: 你们撒个娇，对。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0: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0: 心动牵手，
9: 惊喜抽奖，
10: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9: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0: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报名
9: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0: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4: 4008000000。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16点37分，随着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死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目前京台高速汤屯段屯溪西出口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3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全场下单满777元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还有秒杀福利，每天的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呢，是赫莲娜活颜智浓修护晚霜，1.5毫升乘以20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价只要77元。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另外今天七夕佳节啊，也还没有囤货的朋友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不要错过。套装当中呢，包括 SK2 面霜80克，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精华面霜水完整一套的护肤流程直接配齐，全部都是正装的大容量，商城日常售价1299。今天跟你们说一下，享受了两重折扣的以后，最终到手价923.23块。不管是送给你的爱人，送给妈妈，送给你的闺蜜，还是送给你自己，这一套下来，一步全部到位，不要再东奔西跑，到处去凑单啊！今天这一套买回去，全部都有了。另外商城里面7.7折的专区还有其他的大牌好物，有少量的库存，像赫莲娜的黑绷带、雅诗兰黛的套盒、兰蔻精纯的套装、大牌香水等等，趁着现在有折扣，你们可以多囤一些。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呢是从这个农历上来说是传统的七夕佳节，从这个阳历上来说呢是中国医师节。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呢，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心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事物的发生啊。今天的投稿人讲的特别的有意思啊，他说七夕节到了，伴侣偷偷的如果给你买了很贵的礼物，你是会高兴还是该心疼钱呢？都是因为她的老公去年七夕给她买了个包，拆开的时候，哇，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牌子哦，因为之前路过专柜的时候我买过，我说过，
0: 好想要哦，
1: 那个还挺好看的，就是贵，确实贵，贵到就是
0: 我把它归到以后有机会了，有钱了，赚大钱了，我再买。
1: 对，一个小目标。结果没想到去年她老公就给她买了，买的时候把它拆开，就是既开心又心疼，就有点心疼钱，而且呢，内心里面是觉得我可能这么多年以来啊，对这种很贵价但是又性价比不高的东西去魅了。对，她呢也没跟老公说，她就是想问问大家，就她的这种状态到底可正常啊？就可正常啊，正常正常，绝对正常
0: 啊。所以今天问一问各位，就是当你们的伴侣啊偷偷给你们买了很贵的礼物，你是会高兴还是会去心疼钱？你们有没有收到过那种很贵但是用不上的礼物？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说你是会高兴还是会心疼钱呢？曾经啊，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讲过一个对比，在谈恋爱的时候，他送你很贵的礼物，你只有开心，不会去心疼钱，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没有结婚，钱不是在一起的，你没有一个概念说这是我们小家庭的钱，这是我们两个人一体的钱，你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当你收到很贵重的礼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你会觉得哇，我值得。但结婚之后，如果你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很贵的礼物，你会很开心，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心疼钱，因为你会突然想到这个也是花了我们家庭的一份支出，来买的这个礼物，我想不想要？想要，但一定要买吗？不一定，这笔钱我可以把它留着，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出去玩一趟，我们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我们可以再去给家里面添置一些什么物件，思维发生了一些改变，想事情的角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今天话题，他后面出现了又开始心疼钱的原因。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少会碰到说你送我一个礼物，我有点心疼你花这么多钱。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就碰到了一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对方都跟你说你少不用给我送这么贵重的，这个也花挺多钱的，我们省一点，恭喜你捡到宝了，就直接进入到婚姻的殿堂就行了。这边平平说的是，我给我老公买礼物挑品牌大于实用意义，我买的开心他用的开心，他给我买礼物呢现在都是我买完直接找他报销，既买到我喜欢的又不用我花钱，也很完美呀。一般像惊喜礼物呢都是他送我花，不过夏天他不送。我们两个的观点也很一致。
1: 对，
0: 因为夏天的花呢不经放，
1: 容易败，
0: 他
1: 过两天就吃了，
0: 他不划来，
1: 确实不划算，
0: 他不划来，
1: 这个也好，就是两个人啊相互之间都有一点默契，花会送，但是这个季节算了算了，换个别的吧，对吧？哎，或者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一定要送的话，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就是你可以买两盒回家，你们一起吃，早上起来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啊，就直接两个人一人一瓶带走，不行吗？
0: 行，
1: 这个不是很方便吗？而且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觉得身体有点小苗头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的这种病后虚弱等等没胃口啊，都可以直接来一瓶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三伏天呢，很多人呢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面，但是精力呢好像被抽空，喝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以后，照镜子都感觉自己的气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的吃。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什么？平日里的人情往来，你像朋友有过生日的，啊，对方是一个异性朋友，那你又不知道给他送什么化妆品啦，你也不知道给他送什么那个皮带啦，
1: 怕挑的不合适，
0: 或者是那个剃须刀啦，这种东西你都不知道挑什么，你就送他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有道理。
0: 还有一些特殊节日，你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但是你送出的是大牌的燕窝呀，对不对？拿出去跟人家说，哦，我送的是燕，人家一看，哇，哦，你送我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的礼盒也大气耐看，关键是价格很实惠，只要299元，买的多还送的多，你买6盒送你1盒，买10盒送你2盒，啊，这一年的人情往来全部都给你包了，好不好？你买10盒送你2盒，你就说是不是全给你包了吧？怎么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好，来看看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们都是怎么说的。
1: 在我印象中，我老公都没有怎么给我买过礼物。如果我发牢骚的话呢，他会转钱给我，感觉他就不是那样浪漫的人。
0: 小草鱼说，哎，不买礼物买不好，再说了，钱都交工了也没钱买。
1: 彭春直接给我们发了个截图，他给他老婆的备注的是大宝贝，转账，人不在家直接转账就行了，简单。
0: 你看王杰讲了呀，他说呢，上周末给我买了一条
1: 王杰、
0: 黄金项链，正好想、
1: 这个、
0: 想要嘛，对，就帮他解决了一个这个麻烦了。

0: 还有朋友已经在晒自己的给另一半的礼物到底是买了什么了啊？
1: 女生也有买的，男生也有买的，
0: 有的有的
1: 都有买的
0: 啊。还有朋友说，兄弟们，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你们的工资卡都在老婆手里，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买贵的东西给老婆，然后老婆就会质问了，说，哎，怪了，你哪来的搞私房钱买礼物啊？赶紧交出来啊！啊，兄弟们，你讲可对啊，是不是？
1: 另外刚才王姐说到了买电脑的问题这个事情，有朋友在群里面说，哈，我买电脑买的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买了什么显卡，买了什么内存条，买了是什么什么样的。下面的评论，男生评论男生啊，说看到你们这样的消费观，我觉得你们的钱确实应该上交给你们媳妇。真的就确实应该上交给你们媳妇儿，就照你们这种花钱的速度啊。啊，
0: 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是我，我收到了这样的礼物，我会收下来并且用起来，因为对方其实真正想看到的是我日常出现在某个地方身上带着或背着他送的那样东西，那是他给自己留下的一个记号，只是说他没有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对，其实你讲的对，就我现在的那种内心叫做，就之前是觉得什么，如果我买了一辆很贵的东西，我会很舍不得，舍不得穿，舍不得带，舍不得背，舍不得用，就总是觉得不能说我要把它放在家里供起来吧，但是它如果蹭的点皮啊，我都好心疼一个，对吧？会有这样的感觉。但现在我不

0: 不是这样想的了。我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拿出来用干什么呢？你放在家里放着，等到它风化了再用吗？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用，就是传，包括吃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是吃，对吧？
1: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0: 怎么？
1: 这边这位朋友说，七夕给我老婆抢到了一张周杰伦的门票，
0: 哇！
1: 之前每一次都抢不到，进都进不去，赶在过节前给他抢到了，给他了一个惊喜。
2: 哇，兄弟你
1: 就抢一张吗？你老婆一个人去啊？
0: 不是，主要有没有可能他抢不到这么多呢？
1: 南京的那场吗？我没抢到。
0: 你也试图给你老婆抢了是吧？
2: 是俺俩一抢一抢一，俺俩一起去，
0: 抢
2: 不到
0: 了吗？也没抢到，
2: 抢不到就很奇怪。关键是我们还我俩
1: 认识的一个另外的一位同事，
0: 你们一同时抢了，他抢到了，
1: 我们都没有同时抢，他只是为了测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抢到，
0: 结果他
1: 就只上传了一张照，就只抢一张，他抢到了。他还不去，
0: 哦，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1: 因为他之前抢到过。
0: 不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们抢一张反而好抢，抢两张不好抢。
1: Why？
0: 因为两张你得有那个两个座位是正好挨在一块的呀。
2: 那不就是直接旁边不就出了吗？
0: 那问题是如果旁边那一张已经出给别人了呢？
2: 那我就，那，
0: 可对。
2: 什么？
0: 所以有没有可能一张好抢？
1: 兄弟，你下次能不能把你的账号借我用一下，帮我代抢一下？
0: 代抢服务，有朋友说，我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个还蛮贵的包，然后纠结了好久要不要退。后来我背出去的那一天呢，他特别开心，我才发现他送的不是包，而是他看到我那个开心的样子。对，讲到这里呀，我就不得不讲一下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都不要做那个扫兴且不解风情的人。不管对方送给你的礼物是什么，或者说假如讲你们俩一起去逛街，对方兴冲冲的想给你挑选一件衣服，这个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了吧，他兴冲冲的想给你挑选一件衣服，你不要上来就说，哎呦这个不适合我，哎呦这个不好看，不要上来就去否定别人，你可以说，哦这个还可以，我试试。
1: 嗯，
0: 你试出来让他评判，他如果说，哎我觉得好好看哦，你照一照镜子确实还可以，买了，他也很开心，因为这个东西是衣服是他给你挑的。如果说穿出来他觉得不合适不合适，快换了吧换了吧，你没有发现吗？就他挑的衣服他觉得不合适，全程都没有你的否定，其实他的内心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他不开心的是你其实在表达你的在意，但是他直接上来给你浇熄了所有的热情。你们不要这么不解风情，真的，朋友们。你看，有朋友就讲了，哎呀，礼物和惊喜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对不对？
1: 这个调味剂有时候太咸了，有时候呢又太淡了。
0: 那说明你们俩自己没有把生活这盘菜的烹饪方法搞清楚。就像是每一家，
1: 就是还做少了菜，还是做少了。
0: 每一家烧麻婆豆腐都是不同的味道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每一家的喜好都不同，那既然这道菜需要你们两个一起去烹饪，谁是备菜的人，谁是上锅炒菜的人，你们两个商量好今天吃哪一种口味，是你们俩的事，不是大众的评判。
1: 兄弟们，我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大家都应该是把钱上交给另一半了啊，就有一些男生啊，可能是把钱上交给另一半了，然后老婆在看到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会说，哎，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
0: 所以各位老朋友也不要讲这种话，你干什么呢？你是准备把他这个钱再搜刮到你的身上来，然后一毛钱不留给他，到时候你需要惊喜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没有钱，干嘛呢？适当的需要好，如果说他是上交的话，适当的给男人留点钱留点面子，他在外面也需要社交，
1: 啊、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0: 啊，你讲讲。
1: 我想问的是，你们真的都会偷偷的留一点私房钱吗？就你们的私房钱留的这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对内，你肯定是要啊，就对外，你肯定是跟老婆说啊，那我全部上交了，对吧？但对自己，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大概留的这个比例分成是什么？上六成，留四成，还是上七成，留三成？
0: 有的人好像是就是工资是多少就上交多少，然后呢，如果说单位发的奖励啊，或者说今天加班的奖金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奖励，就是自己留着了。然后呢，也有人可能是好比讲上交一个比例，或者说就是，你们现在还都上交吗？就是我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钱你也不用上交，但是家里面的大开销全都是男士去付。
1: 我这个我们不问，我现在就
0: 只问，其实特别棒，
1: 我现在就只问你们的那个私房钱，
0: 姐妹们。不要要他们的钱，
1: 你们的私房钱
0: 就是开销让他们付，孩子的各种各样上课的费用让他们付，
1: 那就会永远有变不出来，就是永远会有变不完的钱。
0: 不，家里面的费用让他们付，他们付了，他们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些地方要花这么多钱啊，总不至于说，你看我把钱都给你了吧。可是呢，你怎么还问我要钱？这钱不够你花吗？对吧？主动的权利交到他们的手上。他们等会会不会说我好鸡贼？
1: 应该也不会。
0: 我身边还有个姐妹跟我讲的更绝，她说不要要她的钱，也不要开口找她要钱，然后呢，办一张信用卡刷。今天呢讲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觉得贵的礼物让人纠结的其实不是具体的价格本身，而是这个价格背后的一些沉默啊，他可能不会说的太多，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可能只是路过某一个地方想起你曾经说的那句哎，这个好看啊，然后就把它买下来放在那里等你发现。真正的贵不在数字里，而是他愿意为了那个数字去加班去攒钱去调整自己的预算，他不是想要你心疼，而是想要你知道你随口说的一句话有人替你记住了。所以如果你收到了一份可能有点贵的礼物，你收下它也不用着急回礼，也不用着急说你下次别买了，你只要让他看到你愿意把他送给你的东西用在日常里，其实这也是一种回应啊。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双向奔赴啊。刚才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哼，都是我一直送我老婆礼物，我老婆都不送我礼物，哼，我感觉这样子好难过等等啊，他这个抒发了一下自己的情感。我给他留言，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觉得你老婆多年来都没有送过你礼物这件事情你很介意的话，你应该主动去跟你老婆沟通这件事情。
1: 嗯，
0: 你问问他，就是或者说男生也可以撒娇啊，老婆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礼物啊，都是我送给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礼物啊。
1: 不可以。
0: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这么不解风情的老婆在那说这个跟你这个非常的冷言冷语的去回应你，或者说你再去思考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老婆有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这份爱意呢？也许他不善言辞，也许他不知道到底买什么给你，但是也许你每天回家都有做好的饭菜，也许每一次当你累到睡着的时候他也很辛苦，但是他依然会把衣服洗好晾好然后放到烘干机里面等等一系列，就是这些事情是需要你用双眼去发现的，不是听别人说了一句话煽动你让你完了之后回家跟你老婆吵架的，明白吧？清醒一点朋友们，不要这么容易被别人带了节奏。今天听这首歌，别怕变老，都给我幸福。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5: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5: 心动牵手，
0: 惊喜抽奖，
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报名
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5: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凉。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来来来，小伙伴们，大家还在群里热火朝天的聊着，到底七夕节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对方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都没关系，其实送什么都是一份心意，这个礼物的，心意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它。对吧，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一种挂念。哎，当然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那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咯。在本周六的下午，安徽交通广播和古井贡酒将会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热闹的单身相亲交友线下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呢是这样子啊，就是全程不尴尬嘛。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很多届的这个相亲交友活动了，而且呢每一次呢成功率都还很高，很多朋友呢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互相的交流和了解之后啊，也都这个修成正果。哎，毕竟喜糖我们也吃不少。哎，但是呢每一位朋友他可能碍于自己的隐私啊，就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去跟我们分享这些，所以呢我们的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七夕两个字了解详情啊，回复七夕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那我们之前给各位预告的呀，我们的红娘欢姐要来了呀。
1: 是的，那个小伙伴们都在说，哇哦，欢姐现在的头衔好多，还有好物推荐官
0: 啊 ，title 好多哟。
1: 来来来，你笑你笑，
2: 没忍住没忍住，因为还有人在后台问我说，那个好物推荐官到底是不是你？
1: 对，我们台到底有多少个欢姐是吧？
2: 都是我，都是我。
1: 对，确实，来跟你们讲一下啊，欢欣鼓舞七夕古井之约，8月22号下午在我就直接讲地点了。
2: 可以，泸州会，
1: 泸州会在合肥洛港中央公园的泸州会的餐厅，但是我们的整个相亲的活动是不围观的，
2: 不围观，不拍照。
1: 拍照会给大家打马赛克，因为我们拍照是为了
2: 我们是工作，我们是证明我们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是不允许外部有照片流出去的。
1: 对，
2: 就是我们在合肥已经有举办了7个年头的相亲会啊，整体情况应该是受到很多人的满意的，很多家长满意的。
0: 哇，我们办了7年了。
2: 我们已经7年了。
1: 对啊，
2: 我们已经7年
1: 了。你才反应过来吗？
2: 你才反应过来，我们第一批的小孩都已经上幼儿园，快结束了。我们第一场，我们第二场相亲会，我们是去那个沙家浜的。
1: 对，而且我们还办过线上的相亲会。
2: 对，第二场，然后第二场当时有，我们当时就20个人，还有人结婚生小孩了，小孩已经马上上小学了。
1: 哎，
0: 我们办了7年了。
1: 如果这么讲，是不是还是应该把大家拉出去？因为我记得沙家浜那场就当天晚上啊，因为我们不是
2: 已经在那个小河边散步。
1: 对，当时我们是自驾去的，然后当时还有奥迪嘛，就是奥迪派司机，然后让他们坐在后面的那种，然后就一路可能就聊上了。聊上之后呢，晚上当天那个小河边啊，
0: 你们不要讲之前的那个小河边，我们就讲一讲在合肥市的，因为我们这场是在合肥市。
1: 对，而且这场在合肥市，为什么我们每次都选泸州会？洛港这么大，这么美，你们结束了约吃饭啊？
2: 他们有约，他们有约，是你们俩没去逛，因为每次结束之后我会去逛一下，我能看到，
1: 搁这等着呢是吗？
2: 因为古井贡酒不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些酒吗？对不对？然后上一场呢，有小孩说，那我晚上约了人吃饭，我可不可以？他那个没中奖，他说我可不可以领一瓶酒？
1: 哦，真的？
2: 对，
1: 可以。像这样约的绝对给，
2: 当然会特别鼓励他们啦。
1: 对，
2: 特别鼓励。而且我们这2年的成功率真的超级超级高，因为随着我们的经验不断的增加，
1: 对，
2: 对吧？然后随着我们的审核可能更加严格，
1: 更严格，
2: 对，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欢姐的审核。

0: 家的人起码里面有5到10个人是适合你的，
1: 哎，
0: 所以基本上下来之后大家所有人都差不多。
2: 对
0: 对，我们上一场我问了，基本上很多人会添加20个人左右，这边有20个人都合适。首先演员是合适的，就是看上去外形我是不排斥
2: 的，认可
0: 的，
2: 认可。
1: 对对。
0: 然后其次条件都是欢姐把关，反正都在合肥，要么正经工作，工作比较还可以，要么就是有房，要么就合肥本地人，要么就周边是城市家庭独生女，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每个都其实还挺合适的。然后上一场我也发朋友圈了，他们也是有人谈恋爱了，已经谈一两个月了。
1: 对对对，因为上一场是
0: 我们现在统计是基本每一场都会有人最终走到结婚这个地步。上一场我们是5月30号办的，我给他们的备注是530。
1: 但是问题是在于，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们谈上了，有的朋友啊活泼一点的会说，然后结婚了会给我们喜糖，但有一些朋友可能
0: 他不说，
1: 他不讲，
2: 他就不说。就包括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应该是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他们现在也应该是生孩子
1: 了，有一个大厂的女生和一个。
2: 对，
0: 那个给我还送喜蛋了，
2: 对，
0: 我们还送喜糖和喜蛋了。这个其实还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对，
0: 因为我可能跟粉丝的粘性，那个平常的沟通会更多一些。
1: 最重要的是，就是鼓励他们要去主动。你不可能说你来的这场相亲会，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呢都凭着别人来主动，我们俩就能谈恋爱了。
0: 所以他们来报名，我是这样的，你很主动找我报名，我验证合格了。就你不要问我一句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人说我不回复他，因为他很淡漠，我认为这样淡漠的人他过来他不会主动添加别人
1: 啊。
0: 就我也会刻意选一些外向的人，所以现在基本上每次我们之前每次活动不是100到110个人嘛，人特别多。
1: 对，
0: 然后这次台里说可能我们要人员要精简一点，不然走廊都坐满了。
1: 对，
0: 这次我们就计划80到100人这样。然后这次是这样的，我们以前100到110人的时候，我们每场活动基本上会谈恋爱谈个20-30个人，有一小半的人，1/3的人会谈上恋爱，最终走向结婚这个角度。因为但是今年可能没有结婚，比如说我手机里还保存着2024年的结婚的，2024年他们把小孩都已经生了的。这个像2024年我们结婚，我统计出来有6对。
1: 啊，
0: 有6对结婚，
1: 这成功率很高哎！
0: 而且平常你们谈不上的姐弟恋什么的，看似不太可能的，相亲会上都有可能会发生。比如2024年有个典型案例，有个姐姐比男方大了几岁，
2: 大几岁？
1: 大几岁？
2: 就大几岁，反正也大几岁，就姐弟恋。
0: 对，姐弟恋。然后呢，她跟着男孩说：“我帮你交女朋友，我约她出来玩。”然后俩人就出来散步。我说：“我给你交女朋友。”结果俩人聊上了，今年把孩子给生了。
1: 你看，而且是这样子，你看我们530的那个活动，因为契合的时间点是520嘛，对吧？530那个活动到现在有这个快3个月的时间，他们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聊了3-4轮是有 的，就是聊天加相处的3-4轮是有的。然后呢，有的人其实也会有给我反馈，就是可能觉得哎，当时在现场觉得那个人很不错，后来发现聊了，哎，好像不是那样的，哎，一开始可能没有引起注意的这个人，后来聊着聊着很合适，对吧？所以你们不要在现场完全凭第一眼觉得人家长好看。
0: 而且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不要盯着最好看的。
1: 我就
0: 不瞒大家说，最好看那个人已经被很多人所添加了，那么他的这个阈值必然会被拔高，
1: 对，
0: 他的要求肯定是会很高的，这个没有办法。我跟大家讲，你们还是要看什么？第一个就是相亲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是先找一个外向的人，尤其相亲会，因为内向的人，很多人跟大家讲，最近很讨厌一个词叫慢热嘛，就可能不熟，尽量找外向的，成功率会再大增加。
1: 就并不是说你内向不好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就解释一下，不是说你内向不好，只不过是你来参加相亲会，如果你很内向，然后呢你还不主动，那可能你们今后的这种相处啊，时间会比较长。
0: 主要是慢热内向的人，追你的人必然会条件不如你。因为一个人条件比你好，一个人条件比你好，他又会热情，他不会在你这儿耽误时间，因为他会有很多选择。只有一个不如你的人想得到你，才会慢慢去狠命去追你。所以其实不对。
2: 哎，
1: 我的天哪！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个事情。
2: 哎，他这么讲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就是你自己本身是慢热型，然后你要说，我要一直等一个人把我捂热的话。他如果条件很好的话，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来
1: 误热？为什么要来误热你呢？
0: 因为条件好的人都是高自尊，尤其是男性。你们不要先以为女性是高自尊，因为在城市婚恋生态当中，男性会更抢手，因为大家所有人都要找那个有房有车、身高1.75米左右的男的。
2: 哦，
0: 男性只要条件还可以，他的自尊心是比女性还要高的。就是你会，如果你经常跟这些人接触，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就很多阿姨会说啊，欢姐，我家女儿慢热，我已经给她报名了，现场你帮她怎么怎么样。我说姐是这样的，首先一定要跟女儿讲，不能慢热。你平常就再内向都行，到这种活动当中，如果你慢热，条件好的人就不会再追你了，他就耽误时间。
2: 啊，
1: 他会觉得我有其他更多。

0: 的选择，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这里耗费这么多的精力？
1: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回复七夕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你们会得到一张海报，海报上面的那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欢姐的这个微信，添加一下，他可能会不那么及时的通过或者是回复你的内容，
0: 对，因为要回的太多，
1: 因为太多了，人员太多了，所以你们先回七夕，先添加上欢姐的微信，然后等欢姐把我们的报名表发给你，把我们的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发给你，
0: 你
1: 尽快填写，
0: 你一定要填得很认真。其实我觉得那张表还蛮重要的，
2: 很重要，而且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周末可能跟小姐妹约好了，我跟你说放一边，
0: 你姐妹下个礼拜再约不行吗？
2: 而且如果你们想要在合肥参加一场高质量的相亲会，我跟你讲，只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机构，我们是媒体，安徽交通广播给大家去举办相亲会，
0: 我们没有
2: 背书，
0: 动辄要大家9万块钱，
2: 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就你首先，大家很害怕上当受骗，那在我们这儿肯定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果你怕尴尬，有我欢姐在这儿，因为我做这行做7年了，亲和力还可以嘛。其次，优大胖在现场，我们的主持人是很有经验的。
1: 我们的经验就是，哎呀，没关系，你加人家微信、啊，
0: 我们其实是这样，
1: 你就加、
0: 我和大胖在现场的一个角色，除了主持人之外啊，我们两个也会去观察一下，就是会稍微的推动那些想主动又没这么主动的人。欢姐呢是属于更是火眼金睛，就是从
1: 就望出来你们两个太合适。
0: 从报名到签到，基本上能提醒的，就是一语中的就给他们提醒到。
2: 尤其是服装搭配，就大家如果想来参加这次相亲会，你想知道年轻人喜欢看你穿什么样的风格，大家可以在出发前拍张照片给我。对，我给你们说一下，现在
0: 哪些地方要换，
2: 年轻人，
0: 对吧？
2: 对对对，就是肯定要大方、得体、干净、整洁。不要穿不合时宜的衣服，不要化不合时宜的妆容。
0: 对，然后姑娘们的香水不要太浓。我必须要提醒一下，
2: 我们的整体氛围还是挺好的，
0: 我们很浪漫的。
2: 对，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个表有私密性，我们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围观的。就你参加这场活动，除了我们知道，除了现场人知道，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1: 你们就在现场，跟各位讲一讲简单的一个流程。首先肯定是一个简单的活动的一个开场，然后再就是破冰嘛，破冰的环节你们也知道，那不就是把气氛搞起来吗？
0: 简单的游戏，
1: 简单的游戏，大家把气氛搞起来了以后，你们就开始互相认识了。怎么个互相认识法呢？也很简单，就女士，反正你们坐的都别动啊，男士你们起身，然后换座位，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们认识全场所有的异性。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们认识全场所有的异性，这个事情在其他的机构举办的内容里面，它是很花费时间，并且也要花钱的。
2: 主要是我们号召力太强了，我昨天根本回复不过来，这两天在慢慢审核。
0: 然后呢，刚才讲到那个资料表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欢姐给你发了资料表之后，你认真填写；第二个是到了现场之后，那一张我们给你们打出来的纸质的表格一定要非常认真填写，即便是每一次我们在现场都会提醒，对吧？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啊，就给我感觉啊，有一点姿态清高，就觉得我凭什么要把我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在纸上给你们看？但问题是在于，当我们轮桌轮起来的时候，如果是40对40，一共80个人，谁能在现场短短的时间？对，
2: 现在还有时间吗？我能介绍一下活动吗？流程？
0: 当然可以。
2: 好好好，
0: 来，
2: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当天下午是2点过来签到，签完到我们迅速落座。我们是一共是25张桌子，每张桌子是坐4个人，2男2女。然后另外我们是1:1的比例，就是25男25女或者50男50女，
0: 对，
2: 是这个阵容，不会说特别多女孩没有男孩，
0: 不可能，
2: 那不可能，我们都是1:1的比例给大家配平。然后呢，现场签完到之后，我们会给你一个 B 贴，比如说你是1号男嘉宾、2号男嘉宾，以这个 B 贴我们会建群，你在群里把你的名称改为2号男嘉宾，身高1.75米，本科学历，国企工作，你要这样改成你的名字，方便未来其他人能够找到你，大海捞针能够找到你。然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咱们落座之后会得到一张资料表，咱们将资料表填写一下。这个资料表呢，在你今天换桌的过程当中，因为其他人看你长得好，那我想还是难免嘛，因为婚姻嘛，经济是第一要素，我还是想知道你有几套房子，你有多少收入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好，我们带着我们这个表格，我们比如从1号桌，我们到2号桌，我们到3号桌，我们每一桌你就会得到两个女生见面嘛。然后呢，你在这个桌子的时候，你就坐下来之后，你们聊什么呢？其实可以先不聊，可以先跟说，我可以先看看你的资料表吗？将你手中资料表给对方。 然后你们两个人互换一下资料表，我们互换一下，
0: 嗯，
2: 就对方颜值上也能够看得过去了，哎，你看这个条件，哎，还是蛮符合我的未来妻子的要求，未来我老公的要求啊，嗯，那你们就可以添加一下联系方式，
0: 哎，
2: 然后我们再到下一桌，整体走下来之后，基本上你就会把所有的人都给筛选完了，
0: 嗯，
2: 中途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饮料啊、小水果呀、
0: 甜点呐
2: 啊甜点啦，
0: 对，
2: 然后现场我们会有很多抽奖活动、互动活动，一点都不会尴尬。最终我们有一个心动互选，就是男生往中间走廊一站，女生我们会给他两个心动贴，
0: 嗯，
2: 比如说他自己是五号女嘉宾，他有手上有两个五号，他就将这个五号呢贴给他心动的男生，这样哪个男生你回头一看，哎，你身上有几号，你发现你身上贴的是五号和九号，
0: 嗯，
2: 你就明白五号和九号他们心仪于你，
0: 嗯，但是并不代表你们俩要谈恋爱和你们俩要结婚，
2: 哎，但是你起码重点可以攻击一下这几个人，
0: 对，
2: 这几个人
0: 只不过是我在当场我觉得对这个人印象不错，哎，我看大胖，嗯，不错，整体条件还可以，
2: 哎，对，
0: 我认可他，我给他贴个贴，
2: 嗯
0: 啊，并不代表你们俩立刻就要结婚
1: 结婚，哎，
2: 但这个贴还是要大家可以主动一下，表明心意，其实是很好的方式，不是说我贴了谁好像我就低人一等了，其实并不是，
0: 嗯嗯嗯，
2: 这只是你一个勇敢踏出第一步的一个表现而已，人总要走出第一步嘛，俗话说大家到现在没结婚嘛，叫不破不立嘛，不打破当下状况我怎么去结婚呢，
1: 嗯，如果你们要是真的觉得贴在人家的那个背后上面你不太好意思贴的话，你也可以悄悄的把自己的那个贴啊给在人家手上面，不也行吗，
0: 哎，对啊对啊，
1: 他在自己拿在手上他自己心里有个数，我知道，哦，这是几号对我有兴趣，几号对我有兴趣吗，不就也行吗，
0: 嗯，
2: 或者如果说你想对谁好像你了解过了但你又下不了太大的决心，这时候你可以过来问我，问欢姐哈，你对这男孩有什么印象，
0: 嗯嗯嗯，
2: 因为大家说我看就表
0: 而且还
1: 比较多一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当场啊可能短时间内去接触别人，但是呢可能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欢姐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啊会了解的可能比你在当场还要更细致一点，
2: 对
0: 不
2: 对，我们会了解
0: 有什么问题你在现场问我们，我们都在，
2: 嗯，
0: 要帮你们保驾护航，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这个就不用担心特别多，嗯，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回七夕两个字啊，回七夕两个字，他们说欢姐果然是红娘，戴着耳机听我感觉我的耳朵被机关枪突突了
2: 哎呀抱歉抱歉
0: 没有，就是有限时间内把能给大家讲的干货全部都讲一下，
2: 还有很多话想说呢，
1: 你说
0: 接着说，来还有十分钟，
1: 对，我全部时间都给你，
2: 全部时间都给我是吧，因为最近好像很少来，因为最近我有其他很多的工作，嗯，然后这行就
0: 毫无推荐官，
2: 对，我现在是台里的好物推荐官，就大家我推荐东西大家记得也要买哦，微信公众号搜索乐购908
1: 小程序，
2: 对，乐购
1: 908
2: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是我的另外
1: 一个工作，一份工作，
0: 这是他本职工作，
2: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另外我们最近七夕我们乐购908也有超多福利等大家，有7.7折的专区等大家，
0: 对，还有秒杀，
2: 对对，好，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相亲会哦，因为合肥嘛大家会办很多相亲会哦，因为我有很多同行会加我，然后他们过来向我问什么问题哦，
0: 嗯，
2: 其实呢就是合肥市面上很多相亲会呢它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
0: 嗯，
2: 比如说是搞什么资产千万局呢，我看那个照片可能那个衣服过于敞亮了一点，凉快了点，
1: 哦，
2: 我个人跟大家讲一定，我们一定要大方得体，
0: 对，
2: 我们搞相亲会基本上可以对标于合肥工薪阶层偏稳定工作的，比如说，
0: 嗯，
2: 哦，还有人会问我说欢姐你们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标准，你跟我说让我死心一下，就我没报上名，哦，我死心，我先首先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合肥本地独生子家里两套房，工作稍微偏弱一点也可以，比如私企工作也可以，但假如
0: 要两套房啊，
2: 因为父母一套房他有一套房
0: 哦，就整个家里面的
2: 整个
0: 家
2: 庭
0: 成员，
2: 对，我们先说家庭，哦，或者说我是一个外地人，哦，我现在还没有买房，但我在合肥是公务员，
0: 嗯
2: 啊，比如身高1.75米以上，
0: 嗯，
2: 也是可以的，
0: 嗯，
2: 或者说还有很多安徽老乡他们可能在上海工作南京工作，这两年要退回到合肥，
0: 要准备要回来了，
2: 那么也可以，我要验资，嗯，你的现金存款能够在合肥起码能够买得起房，以及收入要略微比合肥收入要高一些，
0: 嗯，
2: 那也可以过来去参加。女生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还是看颜值、看身高、看一下工作、看一下家庭，
0: 嗯，
2: 可能学历不是那么看重。男生的话，主要是看一下收入、看一下身高、看一下工作、看一下房子，就以上这些。
1: 其实都看了。
2: 其实都看了吗？
1: 对，其实你这么一讲的话，其实都看了，就
2: 但是会有着重点，比如说你工作特别好，嗯，你收入可以低一点。就说工作特别好，比如收入可能7-8千也可以，
0: 嗯，
2: 或者家里条件特别好，在合肥，
0: 嗯，
2: 比如说是个独生子，父母都是体制内退休，我们上一场有他自己可能是那个事业单位的劳务派遣，
0: 嗯，
2: 然后父母可能是体制内的怎么样，然后家庭在合肥可能有全款房，
0: 嗯，
2: 那么收入低一点就低一点，
0: 哦，
2: 对，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板，或者你就都比较平均，
2: 嗯，而且我们都要看照片，都要看照片，都要看颜值的。确实有些人说欢姐她为什么也来参加，有人会问我，我说可是她年薪60万呀， 有姑娘会说欢姐就意思说这个男孩可能追她，她可能不了解，她说她长得好像太一般了。哦，我说了之后呢，他们也接触一两个月。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朋友在问说，哼，不是说男女平等吗？因为他的侧重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2: 男生主要是身高、外形、工作、房子、学历、父母家庭这五样里面的，我们一般选三样
0: 啊，选三样
2: 选。

0: 三样，就身高、外形、工作、学历、房子、父母、家庭。女孩看什么？我们选的其实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男女选的。比如说女孩选什么？女孩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下，一定是颜值，第二个才是年纪。在绝对的颜值面前，年纪也可以略放大。
1: 颜值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并不是说你本身长得有多漂亮，颜值气质。
0: 对，干净得体。
1: 干净得体、大方，整个让别人看起来觉得舒服。
0: 对，第二个是年纪。第三个才是家庭，第四个才是工作，第五个才是学历。
1: 啊，
0: 对，是这样的。就其实男生五点和女生五点，我们这样去评判都是五选二、五选三，是市面上的就另外一半他们选你的标准。
1: 嗯，
2: 那确实也是。
1: 对，
2: 你想想吧，如果你自己就作为男生或者作为女生，你们在挑选另一半的时候，
1: 对，
2: 你们挑选的这个前提是不是就是刚才欢姐讲的那些前提？
1: 对，并不是说一定要给大家贴上什么什么的标签才能怎么怎么样。
2: 对，
1: 而是我们如果说你正常谈恋爱的我都不管，你可以为爱去这个赴汤蹈火，但是你既然走进了这个相亲局，那就说明你一定是有要求的。
2: 嗯，
0: 奔着结婚去的。
1: 哎，对，一定是有要求
0: 的，
1: 一定要
0: 奔着结婚去。我是选什么？我是选老公、选老婆、选孩子爸爸、选孩子妈妈。
1: 嗯，
0: 那么这个和我日常可能我学生时代谈恋爱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合肥那么多家长才会比较信任我们。我们一大堆手机里一大堆叔叔阿姨，欢姐交给你嘞，怎么怎么样交给你嘞？因为每次我们活动门口也会有一些阿姨在那等着，会看着，会陪着，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很放心。
1: 但是确实要跟各位叔叔阿姨说句抱歉啊，我们的活动不围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喊你们进去，所以我们只能把你们无情的拦在门外，建议你们不要到我们活动现场来，没有用的。
2: 你就让孩子自己来参与，
1: 自己来报名就行了，我们不会让你们进来。
0: 然后有需要参加的要尽快，因为昨天晚上我统计，男生11个名额，女生7个名额，
1: 还剩
2: 对吧？
0: 对，还是女生7个名额，男生11个名额。
1: 已经礼拜三了哈，
0: 对，很快，
2: 对，很快了。
0: 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位置是有限的嘛，那个场地就那么大，
2: 就那么大。
0: 我们之前搞100人，有一次110个人被大家投诉说都走不动路啦，里面特别特别挤。
2: 那是确实。
1: 对，我们已经拒绝掉很多人了，
0: 已经拒了很多不合适的，就避免大家耽误时间嘛。
1: 不好意思啊，
0: 就你来，你肯定是带着希望来的，那我就希望你带着结果走。
2: 哎，对，
1: 这个特别好。
2: 虽然我们每一次都说你们不要抱着太强的功利心过来，然后觉得就一定要找到男女朋友啊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希望你们来了是有一个结果的。就算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你也认识了不少的潜在的对象，
1: 对
2: 吧？潜在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对象。
0: 还有就是，假如你来参加一次，有一点比较好，你能够发现自己短板是什么？很多人说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这么胖。就他可能觉得
1: 啊，
0: 自己还可以。
1: 他可能一开始觉得
0: 自己挺好。结果参加完一场之后，立下一个怎么样？我欢姐，我跟你说，我下场，我下次不参加，我明年来，我要先减肥。你不知道你的长板短板是什么，你要经过市场检验才知道，你要可以改正，可以修正的。
1: 嗯，包括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契合了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会觉得自己很优秀。有一些女生可能会觉得，你看我现在工作也不错，我这个经济条件各个方面都不错，我家里也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当这所有的一切放到相亲市场里面，你又要结婚的话啊，当然你不结我不管你。如果你又要结婚，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可能并不是首选。
0: 你优不优秀，市场说话。
1: 对，
0: 我说了你们也没听，就听市场说话。当天到底有多少人对你感兴趣？还有很多男生也是，我认为我条件很好，结果可能是就是木讷，大家明白吗？就条件很可以，他很木讷，木讷也不在女生的选择范围之内
1: 啊。可能也不太会表达，情商也不是很高。
0: 对，
2: 哇，要以现在的这个标准，我感觉我去。
1: 你不会啊，你情商很高啊。
2: 不，我去了以后我感觉我都会很
1: 吃亏。
2: 我也
1: 你不会、啊、
2: 我都不知道要跟这些女孩子要聊什么。我就你好，哎，这是我的资料，你看一下。
0: 大方适合日久生情。
2: 对啊，一般都是属于那种日久生情的。
1: 不，欢姐、
2: 啊。好了。
1: 毕竟现在有老婆了，不能多说那么多啊。
2: 好。
1: 对，这个确实时间有限，马上要跳播广告了啊。先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今天我们把欢姐喊到这里来，就跟大家说，请你们一定放心。然后呢，不是说就是动辄要大家几万块钱的那种什么所谓的那种相亲机构，而且呢，官方的背书非常的安心，也让你们很省心和放心。
0: 我们做了7年，没有任何人资料泄露过，怎么样？
1: 对，
0: 非常安全，
1: 隐私各个方面把大家保护的好好的。我们现场的拍照只是因为工作流程需要拍，即使拍到大家脸，也会全部马赛克掉，所以不会透露半点你来相亲了这种情况啊。大家都可以回七夕。抓紧时间找欢姐报名，她如果回得慢了，你们也不要怪她。
2: 就是把你们通过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是给你们回复的慢了一点，你们不要怪欢姐，因为欢姐她现在确实就是一个人，要一对 N。
0: 基本上每一场我应该要聊600个人，
1: 我的妈！
2: 因为还要聚不少人，
0: 对，还要聚不少就不合适的。我会跟她讲道理，就是真的是过不了。

0: 昨天 U 的朋友还给我打电话说，真的不能过吗？是 U 的朋友。
1: 过不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对，我觉得有原则是对的。如果说勉强让他来了，他觉得不合适，他可能到最后还会怪我，说阿优这样的局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对吧？
0: 我们欢迎啊，在合肥的
2: 公平公正嘛，
0: 对，欢迎在合肥的有一些适龄的男女青年可以踊跃报名，可以过来体验一下一个在合肥一个办的还不错有品质有口碑的活动。
2: 而且我们也不是天天给你们办活动，
3: 一
2: 年
3: 两
2: 次顶多了，
0: 没了，今年就最后一场了，
2: 今年最后一场哦，请大家抓紧时间哦，
3: 抓紧时间，
2: 然后回复"七夕"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沿江段的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进行计重改造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12号17点钟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有朋友说怎么来加欢姐的微信？再跟各位说一下，回复七夕两个字啊，七夕今天不就是七夕吗？回复七夕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海报，长按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那个就是欢姐的微信了。添加欢姐的微信以后呢，稍作等待，因为欢姐呢最近这个添加她的人比较多，确实比较多。就我们刚才节目播出的那一段时间，100多个七夕已经回过来了。
1: 然后欢姐刚才问我说，我的语速真的很快吗？我说对，我说因为有一些在吃早饭的朋友，早饭吃早饭速度都加快了，
0: 都不知不觉中，然后就好的，快一点，好，
1: 哎，既然讲到了这个七夕啊，
0: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给自己一些送的礼物呢？
1: 嗯，对啊，
0: 来百大吧。先带他去逛一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可以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选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的结婚证还可以领七夕礼哦。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1000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1: 好，欢姐刚才也跟你们讲了那个七夕啊，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好物秒杀，比如说有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7元起，还有27.7元的迪奥香水，还有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了解一下。如果还没有囤券的朋友也可以，囤货的朋友也可以去囤一囤啊。今天呢有2026版的 SK2 的至臻3件套礼盒，是套装当中有 SK2 的面霜80克， SK2 的神仙水230克，还有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啊一套全部都给你配齐了，都是正装的大容量。日常售价1299，7.7折后是1000块钱，然后满777再减77，到手是923块钱。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另外呢，夏天如果装修怕麻烦的话啊，
0: 买家电。又觉得装修花销比较大
1: 的，可以去匠人之装了解一下。
0: 为什么要去匠人之装了解一下呢？因为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8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也是全部包含的，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等于装修硬装部分搞定了以后，家电软装也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可以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所以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好，接下来听歌啦。各位小伙伴们，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好，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来自东哥的《再回首》。

0: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谢谢你。好，接下来听飞扬。
1: White shirt, no red, my blood.

0: 天道酬勤，已被你的歌声吸引。你好，我的微信网名就叫天道酬勤，谢谢你。
1: 你还别说，狐狸不至于的那个声线还适合这首歌，它非常适合那种什么香水有毒之类的。
2: 它很适合香水有毒之类的歌。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
2: 是是是
0: 没有错，
2: 没错
0: 啊，这是狐狸不吃鱼。然后那天我们来了一个叫“鱼感谢狐狸”这位朋友，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不来了啊。我们也很期待你把你的歌发过来，好吧？昨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的那个梦回大唐的大女人，我们一直没有放啊，来再来听一下。
3: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上网看礼物，还有点。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飞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勉强才习惯，但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想想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次

0: 该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呀？
1: 你说他一口吃了几个章鱼？我觉得他之前是一口吃好几个刘德华，现在一口吃了好几个章鱼
2: 啊！
1: 你是怎么回事？
3: 这个歌怎么发进去呢？就是用那个唱歌的软件吗？什么软件？然后直接链接发到这里面就可以了吗？
1: 对
2: 的。你要是有录了在全民 K 歌唱吧或者其他的录歌软件，你们录好了歌以后，它有一个分享按钮，你点击一下，再点击一下复制链接这个按钮，然后再把界面切换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刚才你不是给我们发语音吗？你把语音的模式把它改成文字的模式，在空白区域内长按，然后它就会出现粘贴按钮，你点击一下再点发送，然后就会出现一排网址发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电脑端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就可以全省的朋友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歌声。
1: 是的，来听子子为我们带来
2: 子子
1: 半糖主义，他就叫子子。
2: 好久没有听到子子。

0: 谢谢子子。
1: 那子子，那这边他叫颜子，也是子子吗？
0: 也是子子，他真的叫颜子。
1: 颜子带来
0: 子子，
1: 子子带来的隐形的翅膀，子子。

0: 谢言子，谢谢你。接下来摊睡为我们带来抒情歌，听一下。
1: 今晚听一些特别的。It's not about some childish puppy love。
0: 这段英文有点烫口。
1: 在他回来，飞来跟白了对白。不是拉着抒情歌。
0: 突然找不到调了，我。
1: 唱了几遍爱你爱你不记得，又是幽默带悲蓝。结果他说他不喜欢，而想定和。

0: 胸抒情歌，在我最后最后还是抒情歌，不然这样我想。
1: 这首歌怎么唱的？你也不能说他唱的不对，那听起来咋那么怪呢？
2: 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提醒我们，目前在合肥市的南一环南胥门桥上，由东往西方向最右侧有一辆车子抛锚了。他说这个节点的位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拥堵，目前这个路段呢速度会有一点慢啊。是在合肥市的南一环南胥门桥上，由东向西方向最右侧有一辆车子抛锚，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小心谨慎驾驶。来自咱们一块玩带来的小手拉大手。

0: 你唱得真好啊。
1: 最后一首歌 HH 爱我别走
0: 也要在这首歌，
1: 但是我们要走了，
0: 对，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的精美好礼、加油券都等你来拿哦！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的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6亿人，同比增加473万人。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蚌埠医科大学了解到，在近日发布的2026软科世纪大学学术排名中，蚌埠医科大学首度上榜，位列全球901到1000名区间，为第991名，中国内地高校第231名，安徽省属高校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事故影响，郎溪东的出入口封闭，那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的北站和十字站来上下高速，预计在8月28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下跌65点，成交额达到7094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134点，下跌494点，那成交额来到了7596亿元。
5: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 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啊，首先是三个醉驾案例，告诉你有些小聪明您还是少做为妙。网约车司机下车充电的时候猝死，保险拒赔，这事儿法院究竟是如何判决的呢？二手平台买机票却无法值机，商家被判还退啊这个购票的差价。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啊，三个醉驾的案例，告诉你啊，这些小聪明你最好不要用啊，也不要去想。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了当下的啊这社会共识。但随着汽车驾驶是越来越智能化，各类的辅助驾驶功能是层出不穷啊。于是乎，就有些人出于侥幸啊，甚至可能是无知吧，在酒后竟然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企图啊把这个智驾当成了代驾，就很容易酿成车祸。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案情。
3: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4: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3: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

0: 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1: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元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0: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1: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当然，法官也在此提醒各位啊，随着这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是日益普及，那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而这种误区啊是必须要纠正的。
3: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1: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4: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2: 那如今啊，部分网络平台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什么说法？叫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这种说法让一些驾驶员啊误以为这醉驾的处罚尺度已经放松，而因此被误导。那酒后这短距离的挪车，或者说啊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0: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个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1: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0: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2: 面对这酒精检测啊，还有人竟然在交警面前是耍起了小聪明，企图啊用二次饮酒来掩盖驾车前的饮酒。那这种小聪明能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吗？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案例。
1: 不久前，在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驾驶员唐某在朋友家中饮酒后，驾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载着朋友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在行驶途中，因唐某操作不当，摩托车发生侧翻，造成朋友受轻微伤。二人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朋友在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报了警。接警后，交警在一家烧烤店找到唐某，欲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为逃避处罚，唐某当着交警面二次饮酒，
3: 当即进行了辩解，说是刚才到后厨饮用了白酒。根据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调查，发现这个刘某在他朋友家就有这个饮酒的行为，并且饮酒后驾驶这个二轮摩托车导致他的朋友受伤。根据他的供述他是说为了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检查，认为再喝一口酒，那么公安机关无法判断他是驾驶机动车之前饮的酒还是驾驶机动车之后饮的酒。
1: 经检测，唐某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53毫克，法院判决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唐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情节，具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在两年内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到行政处罚的从重情节，最终法院判决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
0: 按照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第4条，那么行为人在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逃避法律追究测试之前又饮酒的，那么以实际的血液酒精含量测验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个酒精含量实际上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之前自己饮酒的这个量，另一部分呢是当场饮酒的量。
1: 因此，专家提醒广大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企图找方法钻空子来逃避法律追究，反而会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网约车司机下车充电的时候猝死，保险拒赔，法院究竟如何判理呢？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

0: 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当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当中，他不赔。那保险责任的范围到底如何认定？保险条款当中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那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的猝死到底该不该理赔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李先生啊，是自2023年的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啊，为这个他这个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那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就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那这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就约定了，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的订单记录就显示啊，自2023年的10月26号开始，李先生几乎是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就开始接单，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才结束。不幸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的下午。证据显示，当天的下午3点54分，李先生完成了最后一单之后，驾车到了快速充电站为车辆充电。下车之后，仅仅1分钟，他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挣扎之后站起，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的下午4点23分不幸猝死。法官助理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以及3个未成年子女，而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他就向我们介绍，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当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的时候猝死的，他不符合理赔的条件，所以啊，一开始就是不同意理赔。那法院呢，是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了审查。案涉的这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这条款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保险期间到底要如何解释呢？法官就认为啊，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是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那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的是驾驶本车的过程中，那这两个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啊，这保险期间应当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的过程当中。那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他没有在驾车，而是在给车充电。法官就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汽车 司机就必须乘坐在车上的期间，法官就认为啊，驾驶车辆的过程应该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那李先生倒地的时候，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啊，从李先生的发病时间来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当然，从相关的视频也能看出，李先生下车的时候身体的形态啊，走路的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在这里啊，这个法官提醒，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整个的工作过程。那在今年的7月1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已经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了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到了保障范围之内。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摄氏度，沿江江南33到3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3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8: 3 2 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7: 接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要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这免费的午餐为何成了付费的陷阱呢？原研一致竟然是商标，某品牌的红霉素眼膏被指打擦边球，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二手平台买机票却无法值机，商家被判退还购票差价。批量购假之后进行索赔，反被判赔律师费，法院认定滥用诉讼权需要担责。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这

0: 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的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等场景。消费者是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很有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就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3: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3: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这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啊，近期伴随着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啊，这包括杯套等等限定的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围绕着代吃这类的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

0: 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啊，这原言一致竟然是商标。某品牌的红霉素眼膏被指打这擦边球，监管部门已然介入。近日啊，一款标有原言一致字样的红霉素眼膏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原本以为啊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认证标志，经查询竟然发现这竟然是企业注册的商标。 那目前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专家在此建议啊，购买仿制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标志。那近日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的父母购买了一款由辅仁药业旗下开封制药集团生产的红霉素眼膏，这包装的左上角的位置标注了原研一致四个字。那这个网友啊就认为啊，他应该是药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结果经过查询才发现原研一致竟然只是一个注册商标。那中国商标网就显示，原研一致商标啊由共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持有，该公司的大股东为自然人王强，与辅仁药业及开封制药集团并无直接的股权关系。针对此事，生产方开封制药集团曾经接受媒体回应称，共美医疗器械是其合作客户，负责该款眼膏的包装设计和销售，并授权开封制药使用该注册商标。虽然对最初啊，对于这个标志有过疑问，但是在看到商标的手续齐全之后就同意了授权。因为争议较大啊，他就表示后续可能不会再用此商标了。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解情况。哎呀，那根据我们去采访了一些啊这个医药方面的专家啊，他就介绍说，这个原研药品啊是指境内外首个获准上市、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作为上市依据的药品。由于这些药品啊在研发过程当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保证药厂能够收回研发的成本，一般都会有长达数十年的专利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享受特权，其他企业未经许可不能够仿制销售，价格是较为昂贵。那这里啊，有这个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向我们介绍到，仿制药是在原研药专利期满之后再根据它的成分和疗效等制造出来的同类药品，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可以与原研药相媲美，相对呢价格低廉，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都能够买到，从而使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2017年通过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就会在药品包装盒上出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标志。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药品的生产企业可以在药品的说明书标签当中予以标注。那这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标志它长什么样呢？首先它是蓝色的啊，然后中间有个大对号，上面呢是一个胶囊啊和一个这个片剂的药品的形状，然后呢对号上面有写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啊，然后是一个蓝色的这个圈啊，里面一个对号，旁边呢还会有这么一条弧线啊，带个箭头，底下会写某某某年第多少多少号。那记者通过查询就发现啊，国家规定的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标志，它是有严格的规范。那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其实非常好识别，只要掌握以下三种方法，就可以购买到符合标准且安全性高的药品。为自己也为家人记一记啊，这个首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观察包装盒上的这个蓝色标志，这是最直接的识别方式。只要此药通过了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那在其最小剂量的外包装上就会印有一个蓝色的椭圆形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标志，颜色和这字样都十分明显。那从官方渠道查看评价状态啊，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目前呢有两种查询的方式。第一种，登录国家药监局的网站，在药品栏目当中输入药品的成用名称，了解其一致性评价的情况，从而可以得知啊它到底有没有通过。另外一种，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国家医保局，关注之后点击微服务菜单，然后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当中查询，录入要查询的药品名称啊，从这里也能够查看到是否通过了一致性评价以及是否属于医保药品。最后直接咨询医生，你不管是在药店还是在医院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他们会告诉你你购买的药品是否通过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还会给你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药品的服用方式，包括注意事项等等，以来保证用药的安全和疗效。在这里啊，律师也为各位来解读了一个原研一致的商标踩了多条法律的红线。原研一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制度，致使人合理的误认为该药品系原研药的仿制药，且质量疗效与原研药一致。这原研一致虽然作为商标被有关的企业注册成功了，但是药企使用该商标用于其生产的药品外包装之上，仍然涉嫌违反了多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规定了经营者不得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也规定了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原因一致的这个字样啊，使用于眼膏的外包装之上，会使人误认为这眼膏就是通过了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也规定了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且明确了你只要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来使用。鉴于我国对于仿制药品实施的一致性评价制度，涉事的药企将原研一致商标用于药品之上，就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极易使人对药品的质量产生误认。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依程序宣告该商标无效。那监管部门也回应了啊，这线索已经移送了上海进行核查。针对这原研一致商标引发的争议啊，那这个开封市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啊，向我们来介绍了这个调查的进展啊。8月6号接到相关信息之后，第一时间派出执法人员啊，前往开封制药集团进行现场的检查。企业现场提供了啊，药品红霉素药膏原研一致的商标注册文件，以及上海贡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授权开封制药使用该商标的商标使用许可授权。那工作人员就表示啊，原研一致商标是由上海企业注册授权开封制药厂使用了该商标，那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将调查情况及线索移送到了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尤其对商标的注册信息审批过程进行进一步的核查。此外，工作人员也提到啊，媒体和自然人如果对商标注册有异议，也可以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反映。对于商标是否会被撤销等等后续问题，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这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商标注册审批权限，其无法提供更多信息。目前呢，相关的核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7: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7: 心动牵手，
6: 惊喜抽奖，
7: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6: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7: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6: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7: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1: 这个文件呢，提出了多项推动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相关意见，比如说要深化千集万店的改造升级啊，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以及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等啊，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文件。一方面，推动下沉市场，包括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当下拉动中国经济特别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如果从微观上来讲，什么样的人消费意愿会比较强呢？大体上就是他整体的收入相对比较稳定，同时整体的开销的压力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样他未来的收入的增长可能更多的是用于消费方面的提升。这一点呢，我觉得在整个下沉市场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县域消费市场的消费潜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在需求端，而是在于供给端。比如我们在一二线市场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星巴克、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品牌，这国际连锁当中的比较代表性的品牌，下沉到县域市场当中是相对比较少的。当然对于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牌来说，我们也有更多的提振自己品牌、提高消费能级、然后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些能力，就是大牌或者说一二线品牌，一二线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之后，如何引导他们去做下沉市场的布局，同样也可以带动消费的潜力，就是需求在供给方面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创新。第三个，围绕这两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的继续促进。 比如说对于大的品牌来说，他们去县域市场布局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政策指引，比如说对于首店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补贴政策、鼓励政策，这其实在一线城市当中也是比较常见。比如上海国际首店首品牌的落地，往往包括政府在内，包括商圈在内，都会给予大量的资源的倾斜来吸引这些品牌的入驻。对于下沉市场来说也一样，我们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为了优化和激励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我们有更多的措施去鼓励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相互的匹配，最终带动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增长，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相关文件落地之后，能够看到更多的优质品牌、消费升级的品牌在我们县域市场当中去扎根落地，带动我们整个经济持续稳定向上增长。
8: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宁吴高速双向繁昌东枢纽到中明枢纽这个路面啊，正在进行路面集约化养护工程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现场是临时封闭状态，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铜陵方向、黄山往铜陵方向匝道都是处在临时封闭状态，中明枢纽铜陵北往马鞍山方向、宣城往马鞍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繁昌站和繁昌人字洞站出入口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施工呢，要到8月21号的傍晚的5点钟才能够结束。我们再次提醒啊，这是宁吴高速双向繁昌东枢纽到中明枢纽正在进行路面集约化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现场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铜陵方向、黄山往铜陵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那么中明枢纽呢，铜陵北往马鞍山和宣城往马鞍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繁昌站和繁昌人字洞站出入口都是临时封闭状态。工期要到8月21号啊，也就是明天后天啊，8月21号这个傍晚的5点钟才能够结束。咱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变更。

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还有我们的七夕活动啊！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七夕，兄弟姐妹们，七夕，七夕将至啊，还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安徽交通广播为你牵线搭桥，8月22号啊，周六啊，就这个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心动牵手惊喜抽奖，还有悠悠大胖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犹豫就会错过，果断才有惊喜。现在开放报名通道，25到35岁的单身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七夕两个字啊，回复七夕两个字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活动地址泸州会啊洛港公园店。活动感谢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哎，我跟你讲句实话，就是七夕啊，我们正好也讨论跟爱情。请问各位，你们相信爱情吗？相信自己，我哎，我问你相不相信爱情？啊，相不相信爱情啊？来告诉我你的理由，就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浪漫七夕啊，咱得过啊！这个叫什么？是中国的古情人节哈。我们的浪漫七夕，同样的，安徽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内容。比方说这个七夕的这个甜蜜约会活动啊，相亲会的活动，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啊。那么另外啊，908乐购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七夕专属产品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全场下单买777立减77，还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福利，大家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关注啊！因为它是每天的12:30，哎，还有下午的这个14点啊，傍晚都有啊，都有这个秒杀活动。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像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7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秒杀产品，赫莲娜活颜智浓修护晚霜，1.5毫升乘20片，就等于是30毫升啊，30毫升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正装了啊。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旅行装，1.5毫升乘20片，就一片撕开就一下用掉啊。日常售价是多少？1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77块钱。每个人啊，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早上8点、9点，中午12:30，然后还有下午2点、4点半和这个傍晚6点、7点都是准时开启秒杀。你到进到那个定好闹钟，进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就可以有时间抓紧抢啊！今天是七夕节，没囤货的朋友，乐购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款2026版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千万不要错过，送女朋友啊，这个送这个爱人啊，都很合适啊。套装当中包括 SK2 面霜80克 ，SK2 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一套护肤流程直接配齐，正装大容量啊！日常售价，商城日常售价1299，7.7折以后1000，今天1000块钱。不仅如此，满777再减77，到手仅需923.23元。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自己日常，就你日常只能买一瓶，今天给你一个整个的一个套装，全部备好。日常抗老护肤，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一步到位啊！不用再自己去凑单品，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才有啊！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别等涨价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商城7.7折专区里边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趁着活动折扣多，多囤一点。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拿起手机下单吧啊！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也可以，微信小程序就搜乐购908。好的，欢迎各位那个叫什么，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啦，打卡。哎呀，哥喊不动了，哥说句实话，老老实实说实话，由于太累啊，就这段时间太累啊，就是整个又颠倒时差，就是其实人没缓过来。虽然状态看着挺很亢奋啊，那因为长时间没上班了，但是人整个身体肌肉记忆是疲累的。来啊，宝宝们，哥哥等待你们的问候。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妖来来。

0: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来看一下倒数第一卡啊，究竟是哪个？昨天没有搞倒数第一卡和正数第一卡，今天现在大家完了都记得，只记得逍遥子这个小雨给大家的流程，我的流程你们是一点都不在意了就。我来看一下倒数第一卡究竟是哪一个啊？我来听一下，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听一下，来听。
1: 看过，柔情似水，
0: 这就是速度，这就是速度。
1: 忍不却桥归路，打牙若是久长时，
0: 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来了，
0: 欢迎我高高倒数第一卡。哎呀，厉害了，这是真的是第一卡，倒数第一卡。哦，牛，正好掐进来。然后有朋友说，第一打卡妖哥回归以后第一天，这哪位逍遥子啊？啊，这个今天第一天吧？那昨天哥合着是上了个空气啊？啊，再听还有。
2: 有逍遥的种子，逍遥才有灵魂啊！
0: 哦，有灵魂是吧？哎呀，你灵魂，我得回回来了，我得。你是个孤魂野鬼吧，哥哥？你是不是个孤魂野鬼？我不是，我魂回来了。我皮囊，现在在晕乎呢。等我倒完这几天时差啊，倒时差，人比较困了，比较乏啊，就是晕乎乎的那种状态。等会儿，我把抖音直播开，我好长时间没开抖音直播了啊。那个还有朋友说，女士们、先生们，下面 ladies and gentlemen， 下面隆重介绍海龟派主播妖哥打卡。哥，我是你的哥，你是我的弟，我们一起播的爸爸爷爷。哥啊，说一下，妖哥中午好，妖哥逗号中午好，打卡，妖哥首先祝愿哥节日快乐，两个月以来没有好好吃午饭了，真的瘦了15斤，今天特意做好午餐，等着听哥的声音再吃，因为哥魅力无边，秀色可餐，就我是你的电子榨菜，就是你不是你为什么好好兄弟，你为什么好好两还是姐妹，你为什么好好两个月不吃饭？呀嘞，尽管今天是七夕节啊，大家都在表达爱啊，我又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爱啊？你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没有人理我，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吗？干嘛是两个月都没有好好吃饭啊？什么事啊，兄弟姐妹，什么事啊？
3: 亲爱的耀哥，
0: 哎，
3: 大宝宝来打卡喽，想死你了，
0: 呀，谁还不是个宝宝？欢迎大宝宝，那个发七夕的小哥哥小姐们，考虑一下哥的感受好吗？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孤寡，你当我是空气是不是？你这是把我当空气，我很愤怒，我很生气。来倒数第一卡已经有了曲高和寡，正数第一卡 Jake 说打卡第66天，祝腰事事如意，六六大顺。你那66天怎么来的？我都没看到你前面打卡的。
4: 90分钟，
0: 我看一下有没有。
4: 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里去了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我当你空气，你不要把我当空气啊，我当你的空气还不行吗？来自于旺福乐队的啊，我把你的啊，我当你的空气，哎，表达爱意的一首歌。今天七夕情人节啊，我想问一下，你七夕情人节你们怎么看爱这个事儿？你们相不相信爱情啊？理由是什么？要跟哥说。有人跟我讲，哼，当年陪你看星星看月亮就叫人家瑞平宝宝，现在就叫人家哪位逍遥子，好好好，哼。有些逍遥子啊，哼，当年我还枉我当年喊他叫什么瑞平宝宝，趁着我不在家就去问小雨，又表扬小雨说，哟，刚刚小雨雨哥你跟易烊千玺是一样的气泡音呢，哎呦哎呦。然后接下来下面一句话就是质疑我，知道吧？就是宇哥，安徽台福利这么好的吗？幺哥年休2个月，劳动法规定最长不才15天，就质疑幺哥，趁着我不在就质疑我，你是我瑞平宝宝呀？我怎么觉得你像我黑粉？怎么回事啊？哎呀，我怎么觉得你像我黑粉呢？你根据我台管理规定啊，我们最长的事假是可以请到2个月的。嗯，我可没有请满，我只请了40天，然后剩下2天把我年休假全部用上，就是为什么我能请2个月的原因。事假就意味着工资是要扣掉的，大哥，你在想啥呢？你2个月我没有工资，听懂了呗？啊哈哈哈哈，就知道了。瑞平宝宝，不好意思，以后我们有劲，像你这种质疑我的人，我不想再跟你玩了。我对抗感很强的，不想跟你玩，我不想跟你产生任何链接，我也不想有爱情，谢谢。有朋友跟我讲说，哥，我相信爱情的，他又拿走我2000。今天七夕节，花2000块钱不对的吗？真是的。你喜爱对方的话，人家花你2000块，你相信爱情吗？我就问你们相不相信爱情啊，兄弟姐妹，我请问各位，你们相不相信爱情？理由是什么？就原因是什么？有人说叱咤风云的妖哥回来了，昨天几点的飞机？哥昨天就已经上班了，兄弟姐妹们，昨天8月18号哥就已经上班了，8月17号是小雨老师的节目，8月18号昨天哥就已经上班了。你们昨天都干嘛去了？我猜下个礼拜一还会有人来跟我讲，哎呦，这不是我幺哥吗？你回来了呀，你从大农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哎呦，想死我了。你们信不信到下个礼拜一都还有人发，咱就把话撂在这儿啊，到下个礼拜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那个叫什么给我的留言啊，我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给我发。好，回到今天的话题，说相信爱情啊。福娃跟我说，哥回来啦，想死你啦，我这段时间太忙啦，搬家装修，听说你昨天回来啦，我带着宝贝闺女去青岛玩也是昨天回来的呀，真开心不枉此生啊，你得注意身体啊，我想你了哥，给你看看我宝贝儿画的画，哎呦，画的真漂亮。他做的那个旅行手账啊，就是到海水浴场啊，到电视塔呀，然后到广场，到啤酒博物馆，到索道，哎呦，很漂亮，很会啊，女儿非常会啊，画得很好，而且字写得也很漂亮。有这样的好孩子真棒，烦死了！我家大侄子什么时候才会写字啊？急死我了，真是。幺哥，许久没见，甚是想念，甚是想念，甚是想念。兄弟姐妹们，你们相不相信爱情啊？人嘞，完蛋嘞，完了。完蛋了啊，人嘞，你们相不相信爱情啊？就像刚刚有个小哥讲相信爱情，然后又拿走我2000。就更多时候我们现在今天早上啊，就早上来上班的时候，那个我坐的那个就网约车啊，那个师傅跟我俩聊天，我一上车他就认出来，他说，哎，你是那个谁小姚啊？我说是，我家好多人都认出来啊，都能认出来，因为经常大家看抖音直播呀，哎呦，叫我想起来，我抖音直播又忘了啊，等会儿啊，我来把抖音直播开啊，哥哥好久没开抖音直播了。稍等啊，稍等。哎呦，这个美颜都掉的嘞，好狠哦！没有美颜要死嘞，哥哥作死哎。然后那个大哥，他就跟我两个在聊天啊，他说幺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说我就觉得现代人啊，他说尤其城市里边，他说我觉得大家之间的这个链接啊很少。我说你指的这个链，你讲的这个链接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说人情啊，就是情谊之间比较表现的比较少？对吧？ 我也相信爱情，但那不是找对方要礼物和索取价值的理由，所以我太难了。那这样讲，比方说啊，哥演一下啊，就我演给你们听一下啊。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来把抖音直播开开。兄弟姐妹，我把抖音直播开开了啊，哥好久没开抖音直播了啊，来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就能找到哥哥啊。哟，这还低胸吗？哎呦，哎呦，今天这个深 V 哎，这个 T 恤衫还是深 V 哎。啊，有朋友讲说我也相信爱情，有人说相信爱情，我买的项链今天正好送老婆，我有没有？哥，你多少有点冒昧，我一向主打冒昧啊。兄弟姐妹，我就问一下，我有没有？你们都给老婆买了，给这个女朋友买了啊，那个给夫人买了，给爱人买了，请问一下，我有没有？哥叫什么？哥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问一句，我有没有？去年11月份你去大农村大漂亮国，天天早上都直播，这一次一天都没有直播。对，这次一天没有直，因为我太累了。就我去了以后就上吐下泻，生病了。生病以后啊，完了，然后没办法啊，我就休息了两天。然后休息完两天以后，我小侄子就来了。休息了没几天，我小侄子就来了。小侄子来以后，我就进入到高度紧张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讲白了，熬夜上班。啊，进入到熬夜上班的这个状态，就是黑白颠倒，我没有时间直播。啊，黑白颠倒，是没有时间直播的。哎呦，抖音直播开了，他们都嫌弃我，又是发你私信都不看，大灯牌点上，策纳你回来了，不准骂人，讨厌，谁允许你骂人呢？就是以小侄子为天啊，那个这个一个半月里面就以小侄子为天啊，就基本上没有过，没有就真正意义上就是开过直播，没有跟外界有过沟通，啊，真没有过的。休息了差不多等于两，就换了一个，讲白了就换一个节奏工作，就是会切换到另一种方式的那个工作。然后一个呢就是工作状态。有朋友说，哎，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相不相信爱情这个话，有朋友说，他说我相信爱情，古有梁祝，今有相互搀扶的老人。虽然我没有遇见坚持单身，但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永恒不变的第一就是爱情。他们都在嘲笑我，他们在抖音上嘲笑我说稀客呀，终于回，干啥呢？干啥呢？你们多少有点过分啊，就是瞧不起我的意思啊。这是在拿捏我啊。那个，我来听一首关于爱情的歌。这个歌，那必须得放啊！今天必须得放啊！哎呀，老歌，一首老歌啊！他们讲终于回来了，嗯呐，那可不就回来了？来来来，上抖音唠嗑二，上抖音搜安徽小姚二，能找到我。
1: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

0: 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5: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5: 心动牵手，
4: 惊喜抽奖，
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4: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4: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5: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Y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半点当中的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呢是33度，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状况优。就是我们温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我跟大家说一下体感不舒服，因为它好潮。就离得觉得离了个出门以后啊，离了个毛孔啊，那个毛孔都是连接哒哒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毛孔连接哒哒，它不爽利，不清爽啊，兄弟姐妹叫不清爽。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
0: 来了，哥来了！好，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来，今天我们唠嗑话题，请问各位，你们还相不相信爱情？哎呀，都没人理我，真是。包括抖音直播里边一堆跟我打招呼的，但是没有人跟我讨论这个话题啊。我就问一下。有没有人相信爱情？理由是什么啊？你信的理由是什么？不信的理由是什么？你要跟哥说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听个锅子，听个锅子，听个锅子，我们再继续直播。走上走上走上，兄弟姐妹们，走上。

短呢？为什么不播长一点呢？那个我看抖音的直播里面一堆的人在跟我说不相信爱情啊，一般一堆的人在跟我讲不相信爱情啊。那个来自于 Ella 的翻唱的爱像什么啊，还有一堆的朋友跟我说你终于回来了，哥你回来几天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呦，哥哥都回来三天了，今天第三天了，我前天下午就回来了，昨天就上班了，我到现在时差都没倒回来。那个香菜就讲，他说他遇见对的人呢他就相信，遇见错的就不相信。那烦死了，那哥本来是想相信的，那最后全部变成了不相信，呵呵，讨厌你们破坏爱情在我心目当中美好的印象。你连想都不敢想是吧，就是相信爱情想都不敢想，我连爱情都不敢想是不是。哎，兄弟姐妹们，就你们到抖音的直播来看看哥啊，你们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哥，就是我这个样子现在已经是不配拥有爱情的样子了吗？我想问一下，请各位这个就认认真真的回答哥，兄弟们，

也假装相信一下，明天就不信了，是吧？你们这帮女人呢，是不是项链拿到手就不相信爱情了？艾可说他相信，毕竟我都十几年，对，他跟他爱人啊，的的确确我知道艾可他，我知道他情况，就他和他的伴侣之间他是很相信，他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好多年了啊，他们很小很小就在一起，就像初恋那样，就很小很小就在一起，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感情基础，他是相信爱情的，这个我觉得他讲的是实话，就是个人的境遇和遭遇还有我们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啊，这个所以啊，他得出的结论呢也不一样，对于情感的认知啊不一样。阿宝说，只能说有，但很难被砸到。曾经有过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句话，说爱情是奢侈品，是吧？现代人的爱情是奢侈品，既然是奢侈品，就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有很多人是有的，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的。所以啊，每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哥，你那。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早都已经给过回复了，再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要伤感了，兄弟姐妹们，你哥自己都要伤感了，不要，请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谢谢。 OK， 好的，拜拜，再见。好，跟各位一起要关心的哈，除了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以外，咱们来关注一下。你看，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哥，你怎么又咳嗽了？”咳嗽还不是因为这两天抵抗力下降吗？抵抗力下降不就要搞点燕窝吃吃吗？兄弟姐妹们，小哥哥小姐姐们啊，夏季三伏天来了。你看最近感冒咳嗽的，像妖哥这样咳嗽的人不少的啊，很多都是空调房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由内而外的抵抗力给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很厉害的地方啊，115度高温精炖。就你同样买燕窝，有可能都是印尼核心产区的，都很好的。啊，但是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而且能激活燕窝里的小分子蛋白，活性营养被激活，真的非常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随时打开就能吃。身体有点苗头不舒服了，提前预防，或者说家人，比方说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都可以，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三伏天很多人啊，比方就这种天，就我讲的，年纪大大的。黏糊糊的，黏叽哒哒的啊，这种黏叽哒哒的这种感觉啊，三伏天很多人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基本上听完我们节目那个时间段啊，就已经开始就是哎呀，身体上人的精力就被抽空了，虽然人在工位上了，咖啡也不管用啊，连续加班几天以后照镜子你都会感觉自己气色暗了一层，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只有三样东西啊！里面搭配5瓶鲍勃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啊，这个病人还有老人都可以放心。那你想想看，它达到什么样的安全级别了嘛，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一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你不知道送什么，哎。这样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大礼盒，这个耐气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显档次，福利价现在非常划算啊，原价576，现价是299，而且多购多优惠啊，多购多优惠，6盒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这个就下单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不要再给我打299啦，也不要再给我打个什么R99啊，各打各种奇怪的299啊，直接打阿拉伯数字的299啊，299。他们说啊，这个天儿是刚刚好，对吧？吃鲜炖燕窝刚刚好吧，兄弟姐妹，我没讲错吧？他们说哥，这是谁呀？失踪人口回归呀？哟，这是谁呀？看着脸熟，哎，你是谁呀？没见过，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哎呀，还有兄弟姐妹们，这是发的啥？淮北到徐州东，这是干啥？为啥把车票发给我看？哦，这样子的。他说：“哥，我31号出去有事儿，6:45出发，7:32到徐州东，下一趟车是8点的换乘时间23分钟，得从11号站台跑到19号站台，这还不算完，到郑州东以后21分钟换车时间，从26号站台再跑到5号站台，够疯狂吧？”
大哥你是咋了？你长期没跑马拉松？

0: 呗，就是打算在出差的这两天里面把它跑完呗。哥的东方 C 长了不长？那说到这个事儿，我就不困了，兄弟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啊，小哥小姐，我跑个题儿啊，爱情我不太相信啊，但是你说挣钱呢，真的是开心啊，所以哥也不能说钱不好呀，但钱的是有钱是真的挺好的。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就我出发去我弟那儿之前，我又有人发299，哎呦过分了，299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我跟你们讲啊，就我出发之前，我们直播间里，我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有一个大哥。那个大哥叫明君，人挺好的，对我特别好，经常来了就是大姐你回来了，大姐我好想你啊，大姐他愿意给我刷刷礼物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姐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基金，他说这个基金非常好啊、哦、然后呢推荐的叫东方人工智能 C 的一个基金，然后这个基金买了以后啊，哥你瘦了？我瘦了吗？我胖了，兄弟们，我过劳肥，我胖了，又打了个大写的二，哎呀，这烦人！你们这些，您孩子是二的很，你们这些孩子，啊、好好发就发，好好发299啊！我瘦了，我胖了，我胖了，兄弟们，我胖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买，我那天呢，我正好在直播，我就一开心一高兴啊，我就蹭我买了，我想买了，买了10000块钱的，买了10000块钱的，我就买了10000块钱的基金，我也没有多的钱，因为我钱要背着去我弟那儿，我就没有更多的钱，啊，好，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进去以后，哐哧一下就掉下来了，哐哧一下，啊，哐哧一下就掉了，掉了以后呢，我大概亏了有1000多块钱，2000块钱，啊，亏了1000块钱，有一千多块钱，就10000块钱亏了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2000块钱，啊，我想那就完蛋了。结果我就拿着没动啊，就这那因为那个基金搞起来比较慢嘛，它要好几天，撤了。没有，我没撤，我就把钱留在里边了，我没动。结果过了没两天，哐哧一下拉上去，一下子拉升了多少？我跟你们讲啊，拉升了，就如果从我那个点进，拉升了40%。如果你们在我后面买，就是在那个哐哧一下掉下来的时候买，因为我直播间里面有人在哐哧掉下来的时候买进的，我记得是谁买了，哪一个买的？今天中午在不在？可以在抖音里面抖我一下啊。一下拉升40%，哎，兄弟姐妹们，哥哥精准逃顶，哎，我在他拉到最高点的时候，我就哭哧啪嚓把它卖掉了，挣了4000块钱。哎，挣了4000块钱，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兄弟姐妹们哈，4400，4400。嗯，4400的时候我把它就出掉的，但是呢，嗯，我跟大家老实承认啊，我只把利润部分撤出来了，然后我又把本金还放进去了，但本金最近呢都在亏。现在跌了吗？现在跌了。我买上去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买上去的第三天吧，就又掉下来，掉的后面就亏得很厉害，因为整个七月份大家都知道科技股不好。他是买科技股，他重仓科技股股票的啊，4400够你一个多月的工资，瞧不起谁呢？我月工资不止4400，好吧，5000多块钱还是有的，好吧？你怎么瞧不起人呢？谁允许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瞧不起阿舅我的？我就问一下啊，谁？啊，哈哈哈哈！哥，我跟在后面转了个榴莲，对，他是买了500块钱的吧？类股是。买了100块钱的，买了100块钱的还是什么？是买了100块钱的还是买了500块？不对，1000块钱的，他买了1000块钱。对，他买了1000块钱。1000块钱的话，你最起码挣个，你如果跟我一个同频进出的话，你也要挣400多块钱。40%的利润回报啊，兄弟姐妹们，十几二十天的时间里边，还是可以的，啊啊，小哥小姐们，你们不觉得还是可以的吗？我觉得。我是命中注定啊，该归我呀。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好嘞，来自于庾澄庆的那个命中注定。我以为40%是40万，哎，那要100万的本金。你哥要有100万本金，哥就不上班，也不直播，我在家里好好享受一下。40万，嗯，比我一年年薪都要翻个倍儿，对不对？翻个倍儿再拐个弯，是不是？那我这40万我要挣到手，我今年我肯定休息。啊，我打死我都不干了，我打死都不会再干活了。我正跟我老公说你挣了40万，我老公说我想钱想疯了，你说你挣了4400，我投10000块钱40%不是4000块钱吗？到哪来40万啊，大哥，你别拉升我的标的好不好？你们在搞什么？哎，但是这个我跟你讲，股市有风险，投资随时得小心，这个话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啊，兄弟姐妹，这个不开玩笑啊，小哥小姐们，这个绝对不能开玩笑的，就是这个有一句讲一句，我们当时也有很大风险，因为买进以后就跌，买进以后就跌落，跌到底下去了啊，跌了又不讲有10%几，你可是扛得住这个波动，你别到时候最低的时候你割肉嘛卖掉了，啊，叫买在最高点，卖在最低点，那完蛋了。我也不懂那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内容，但是我家大哥他既然说这个好，那我就跟着买吧，好玩呗，买着试试呗。亏了我认了呗，亏几千块钱我也认了嘛，对吧？那我1000块钱2000块钱的亏损，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的，啊，那然后它又涨上去了，那我想，哎，心理素质差的肯定不能碰，那肯定的。还有一个不光是心理素质差，就是你们就我这个啊，纯粹是当时因为在直播间里面聊天聊到那个气氛上了，搞着玩儿，就是买一笔。但是如果说真正生活当中大家去投资，我觉得啊，你还是要了解你要投的这个产品究竟是什么东西。另外你的操作，你在投资理念的理念上的这个操作的规律，和比方说我讲我为什么当时把它卖掉，是因为我看到它加速在拉升，它的拉升速度非常快，每天涨好多，每天涨好多，那我知道，哎，你短期里面是要见顶的。一般来讲啊，就加速，就短期加速就是上涨，没有理由的上涨，那就肯定是短期见顶。这个是个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个操作的纪律和常识，然后你再去做这个事情，你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亏得了，你亏几歪歪的跑来跟我讲，哥都是因为你我才亏的钱啊，那我完蛋了嘛，我又不收礼费，可是的。我们不是聊爱情吗，怎么聊到金钱上去了，兄弟姐妹们，这不对啊，这不科学。好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你们大家是否相信爱情？理由是什么？啊，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相不相信爱情？认不认可爱情？二宝都2个月了，没有两个月，二宝是7月3号出生的，到8月3号才满月，啊，到9月3号才满2个月啊。爱火锅的喵喵说相信爱情，相信爱情啊，理由呢？为什么相信爱情？苗苗，是因为你自己正在经历甜蜜的幸福吗？子规说爱情也需要资本来加入，就那贫贱夫妻百事哀嘛。那如果没有钱，钱是物质基础啊，那肯定是的。你爱情是毕竟是一个情绪价值，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需求啊，对吧？那么就是这种需求上，现在感觉没啥人敢怼你了，我是不是名声大了？没人敢怼我，山不在高，你看直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你是不是看直播时间太短了，你明天，哦不，我这个星期可能不开直播，下星期我可能正常会开直播，你下星期你来看看，你来好好看一下，天天有黑粉好吧。夏日清风说爱情可以让人忘记痛苦。哥，你为什么要哭？我后来又把那10000块钱又放回去了，他亏了。现在又亏了没有亏2年，亏了1000多块钱。啊，今天是第9个医师节，祝各位医生节日快乐。好的，今天要祝各位医生，因为我直播间里面医生也特别多，啊，医生特别多，就是叫什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向阳儿生嘲笑我说大腿都怕整的了，放回去干嘛？ 我不管，我先把那个4000块钱拿了，先回来花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10000块钱放回去，亏亏就亏吧。我愿意做时间的朋友。我每次就是不挣钱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我愿意做时间的朋友。有人说爱情也和金钱挂钩，没毛病啊，哥。当然，当然，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金钱作为支撑。啊，兄弟姐妹，这个我个人的判断啊，就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不赞成大家就是唯金钱论，就说哎，我只要钱，我不要爱情，我不要情感，那也没有意思，啊，那样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啊，就是偶尔的，我觉得啊，在情感上你是要有支撑和需求的。我曾经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我说那我来上节目，我每讲一句话，哎，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讲节目了，我不给你做节目了，对吧？很简单吧，我你不给我钱，我不做节目了，我不做直播了，你要必须要给我钱，那你还会来看直播吗？你还会来听节目吗？你不会吧？你喜欢小雨老师是因为他敬业，他对节目超级有耐心，他愿意为节目去付出和设计，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啊，就是人的
1: 星河璀璨，
0: 那个精神内核，这是重要的东西。
1: 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择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啊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当中呢，记者也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了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的设定目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安徽省人社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见习就业人员公告，经岗位征集审核，2026年在省直及中央驻皖有关党政机关和参公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发475个就业见习岗位。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央广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吉三金台河徐段啊，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个主线段呢，正在进行封闭施工。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工期呢要到8月20号，到8月20号，也就是明天啊就会结束。再次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更好的顺利出行。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喝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8: 秧歌来了，
9: 秧歌来了，
10: 秧歌来了。

月亮代表我的心呀，今天是爱情表达的日子，今天是七夕节，兄弟姐妹们，祝各位七夕节日快乐啊！还要祝我们的女同胞乞巧节快乐啊！因为7月7号也是乞巧节啊，不光是七夕，它也是乞巧节，就是你到那个葡萄藤架子底下，拿个针呐，拿个线呐，那个冲啊，那个冲的给我出啊。宠物住了，你就是个巧姐儿，你就会拥有美好的热情。哟，叫你们上抖音看，你们不去。你看，刚刚我抖音直播间里面有我家姑姑给我上了个大破气，大破气。什么茄子磕下面也行。我说的是葡萄藤架子，你说茄子磕下面是吧？茄子太矮了吧？茄子太矮了吧？啊，那茄子下面怎么搞？你应该还是葡萄藤架子的呀。我小时候看过的关于七夕节的这个传说，就是七小节、七仙女穿针啊，这个姑娘们穿针，这个那是在葡萄藤架子底下，啊，后来有一本很有名的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什么铁小马？叫什么写的那个叫葡萄？叫大运河？就是有一个那个就乡土小说，那个里边那个姑娘也是在葡萄藤架子底下去穿针，啊，晚上不能带光啊，你要不要搞个手机灯打着照，那不行啊，就在月光底下。所以各位啊，其实哥的身高，茄子底下不行，我可以，那不要紧啊，那没关系，我们头顶，要不就把茄子顶在脑袋上，然后穿针就是了。但要晚上黑的时候，在月亮底下。那为什么我放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其实，就是商业化啊，应该讲是，就是我们今天啊，现代人去理解情感的时候，刚刚有朋友说，哎，我相信爱情啊，然后他找我要了几千块钱走啊，就过节去了啊。就商业化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你是否还相信情义？到目前为止，哥哥还是相信情义的，不管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亲情也好，我仍然认可情义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人毕竟不是只有钱就可以的，有钱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个基础。但如果你只剩下为钱服务也不行，啊，人有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和需要，它是一个基础需要，啊，你不能忽略它的那种存在。这是我老土的地方啊，跟各位，有人说爱情这杯酒呀，谁喝都得醉呀，是谁把我灌醉？我姑姑说下了，好的好的，姑姑你去忙去吧。龙磊讲，哥你还在大农村吗？哥哥已经回来了，兄弟姐妹们，我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上班呢。大哥们你在说啥呢？这嗑都已经唠到这儿了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直播啊，就抖音的直播啊，可能不一定正常进行啊，就有可能我这两天还会休息，因为我整个人时差没有倒过来，而且稍微有一点点感冒，有点生病啊，就是我尽量把身体搞好，然后再去叫什么，再来开直播啊，就下周要正常的话，就下周周一啊，我会把直播恢复过来，就早上还会正常开播，又恢复到有耀哥陪伴的日子。你看我走2个月，想我了吧？可是的，我就问你们，可是想我了？好的，要跟各位想我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个提个示啊，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一定要关心和注意一下了。啊，当你没有这个叫什么妖哥的陪伴，但是却可以回到温暖的家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匠人之装有多么重要。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波福利啊，力度拉满，可以说是拉满。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就你几个卧室，几个房间送几个，所有房间的空调全部给你备下。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啊。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趁着8月的活动抓紧时间啊，到店看一看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啊。0551-6556-0303，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0551-6556-0303。

是的，妖哥要好好休息，调整一下时差。我有时候从高新大埔头那边回到包河区这边，坐二号线转一号线长途跋涉，那一天舟车劳顿下来，倒个时差也得倒好几天呢。哎，不要嘲笑我！哎呀，你看你这阴阳怪气的，你看看这就见外了不是？有什么直接说呗啊！这样阴阳怪气的嘲笑我干哈？那我的的确确是熬夜上班啊，在弟弟那边熬夜上班，上了一个多月一两个月，然后。就是没有，基本上没有睡眠。后面十几天我都是整夜带，我弟都不带，就是他出差去了，都我整夜一个人带熬夜，然后白天还要上班，白天还要帮我弟妹搭把手，还不是希望他们小夫妻俩能够好好休息一下啊。然后我回来我自己再倒个时差，又感冒是吧？我今天凌晨还在吞感冒药，白天不依然在正常上班吗？别那样，不要嘲笑我，让我倒倒时差，我下个礼拜再开抖音的直播。班我正常上的呀，哎呀，兄弟姐妹们别这样啊，不要要求这么高啊，哎呀。

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关于爱情的讨论啊，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因为讲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它一直都存在的一个话题啊。但是，某一方面来讲，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它，啊，比方我举个例子，我们少年时代，我们可能看琼瑶小说呀，什么言情小说呀，啊，这种啊，把爱情当成爱情至上啊。但是等到今天这个时代啊 ，Y 时代的时候，可能大家理解就更理性。啊，更多的是理性的、冷静的，或者说双方利益权衡的考量，对于情谊方面的东西反而不是最看重。所以每一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它是有不同理解的，啊，所以有些东西没有固定的答案，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站在各自的角度给出的考量，啊，互相的理解和互相的看到，有时候比标准答案更加重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是3909.32点，下跌了80.74点；深圳成指14030.55点，下跌了594.92点；创业板指数3517.76点，下跌了187.1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3:34啊，这里是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幸福生活家，有人问我感冒好些了没啊？慢慢在好转，但是其实还是不太行啊。感冒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康复的。有人问我说国宝小雨呢？小雨的话，你要关注每天晚上这个开心副驾驶啊。这妖哥回来了，我们这轮流听到大家的声音，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今天好多人晒快乐幸福啊。那么我们就不说这个和快乐幸福有关的话题了，但是啊，我们依旧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和今天也比较能挂上钩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也是我今天在微博热搜上搜到的，就是刷到，就是你明明自己感觉超会省钱，超会过日子，买东西货比三家，包邮才下单啊，贵一点就放弃，奶茶反复犹豫，打车舍不得啊，吃饭精打细算，每天都在很节省很自律的过，但是一到月底查账单，信用卡消费记录瞬间崩了。哎，我明明没有买大件，什么叫大件？比方说我啪砸几个四位数的，我没有挥霍呀，没有冲动消费呀，怎么了？这钱包空荡荡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超级接地气啊，人人都能聊。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平时省吃俭用，结果月底一看账单，发现莫名其妙的花了一大笔。这前两天我还听一个朋友说，我没花什么钱，我怎么要花18000块钱？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平时呢，这个有没有过这种感受？我反正我觉得是，所以不要小看拿铁定律。拿铁定律是国外一对夫妻就是总结出来的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啊，就是说，当你每天买一杯拿铁，你会发现月底啊，它其实是笔不小的开支。意思就是说。就是说累积起来的这些消费啊，它其实可以变成一笔大的消费，但是日常该花钱它也得花呀，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平时觉得挺好的呀，省吃俭用的，抠抠搜搜的，结果月底一看账单，莫名其妙花了一大笔啊！欢迎你，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小谷，小谷，我来了，打卡。
0: 欢迎啊，欢迎欢迎，来，我们来看看啊，我来看看大家晒的账单。哎呦，稍等啊，有一位朋友，不知名的这个听众，给我发了一张账单。2026年截止到目前，支出313366，微信账单，其中我再给你读完啊，转账288866，哎，你别说你这数字还挺吉利啊，288866，啊，消费支出23455，微信红包1044，我把你这个支出构成给你读出来了啊。啊，这是我们一位不知名的网友，不知名的听众啊，不知名的听众，来啊，就我们来看看这个当代人是怎么最真实的无效省钱的啊。比方说，多少人都这种操作：70块钱的短袖贵，纠结半天不买啊；10几块钱奶茶他也不舍得喝，就为了省这个打车费啊，天天顶着大太阳走啊，挤呀，对吧？挤地铁，为了省钱不买会员。

0: 到处接账号。哎，运费不舍得花，
1: 运费显得对吧？
0: 七天无理由的这个，但凡只要运费，
1: 显
0: 啊，那一些收8块钱运费不得了。很多人是这种同款操作啊，你以为自己超会过日子，月底一看账单，我的个亲妈呀！来啊，看看大家的真实生活啊。小淘气他说，国姐，我绝对是典型的本人，买100多的护肤品犹豫了3天，舍不得，但是每天零碎的花小钱，奶茶、小吃、小饰品、网购小样啊，小样不是小样，这是两个意思，就很多护肤品的小样啊，10块8块从来不心疼，月底一看账单给我干懵了，钱哪去了，我就是抠搜的省钱，最后花的比谁都多，为啥你

我就以此为借口跟他闹了个别扭，过两天再去哄他，嘻嘻，是不是躲过了一个七夕？哎，我在线喊你女朋友了，啊？这两天有没有就故意吵架闹别扭的？今天又躲过去了。虽然说我们节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确实，其实对吧？你爱对了人，每天都是节。但是毕竟在这一天，我们需要表达一下爱意，不是说让你非得花多少钱啊，你那个嘴巴也得甜一点啊。来，阿凯他说：“果姐你好，节日快乐，你节日快乐。”为了省6块钱的公交费，走路半小时回家，路上渴了买水，饿了买零食，直接花了20多，主打一个反向省钱，牛，是有点东西的。为了省6块钱交通费，你走路半小时，哎，你这个跟人家就那个为了减肥去跑步，然后路上路过烧烤摊啊，饭团摊啊，就卖饭团的，你知道吧？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今年说据说是长胖了20多斤，那天跟我说，他说他要减肥了，然后去这个夜跑，晚上也跑，反正早上也跑，无规律跑步啊。我心想，一个男生。你跑呗，对吧？一般我觉得男生出汗还比较，就是代谢各方面应该都会比女生更强一些。结果好家伙，都跑了一个月，给我说愣是没打瘦啊！每天晚上都会经过那烧烤摊，都不是事儿，知道吧？那我跟你讲，烧饼、饭团，跟我说那哪里有一家饭团贼好吃，他都得加双蛋，就双蛋黄，然后加雪菜、加醋、加一大堆一个饭团。然后关键是他说他是那种就买完以后一定要立马吃的那种，又不能边跑边吃，所以他跑到那个饭团摊就代表他这个步就跑完了，他后面呢就找个地方坐下来把这饭团吃了，知道吧？吃完以后你又不能马上就跑，为什么？你对我肠胃不好，他就散步溜达。哎，跑步的行头也买了不少，天天出门吃。我说你是天天出门吃啊？谁说生活中没有可可爱的人呢？是不是？对啊，这都在你身边。来啊，乐乐他是乐乐妈妈啊，应该是这么读啊。乐乐妈妈，月月音乐的月啊。他说太真实了，我平时买菜货比三家，买菜省2块，水果省5块，精打又细算，结果刷短视频，不知不觉买了一堆便宜的居家小东西，小摆件、小零食，单件都不贵，叠加起来一个月多花了上千。我就跟你们说过，真不要小看9.9块的、19.9块的东西。你们不知道，我就为了买那个卫生间的那种，比方说除味道啊，或什么擦玻璃呀、啊什么马桶清洁呀、这个清洁那个清洁呀、下水什么这那的驱虫等等，我觉得我现在整个卫生间有一个柜子给我堆满了。就我知道，比方说我妈如果说哎我你把这个你们家有没有什么时候有在哪，在那个柜子里，冠军哪一瓶我不知道，你去找。我说我肯定有这类的产品，少买点，知道吧？没用，买到最后都是信用卡的账啊。来啊，阳光他说，小谷你是不懂中年人的无效省钱，舍不得花100多请搬家公司啊。你100多现在能请到搬家公司啊？喊朋友来免费帮忙，搬完家就得请客吃饭，买烟酒里外里多花了500多。从此明白了，省钱最大的坑就是瞎省钱。你能花钱解决的这种事情，你尽可能的不要麻烦别人。你麻烦别人，你担这个人情都不是用钱来还的事儿，知道吧？就简单的道理，你非得花钱。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朋友帮你出出力，我觉得就是你请别人吃饭无可厚非，大家也很开心。但是你这个事情的初衷发生的就很神奇啊。来，我们来看啊，一只小羊他说，夏天最离谱的操作，果姐舍不得在家开空调，专门跑去商场蹭免费的冷气，逛了一圈回来啊，空调钱没花，奶茶、小吃、新衣服、饰品买了一堆啊，账单直接翻倍。各位
爱花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来。

来晒一晒的啊，这个有些人账单是月中出啊，月中出。你像我是信用卡每个月7号出账单，啊，25号是最后还款日。又用了很多年的信用卡啊，这个我日期是熟记于心。我们大家来说说哈，有没有很多朋友来啊？你就是平时觉得自己很省啊，哎还不错，我没有2块钱啊，结果一到月底，天哪，这个账单吓死你！啊，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省钱的，形容一下你那个省钱的那个省法啊。来，有人跟我一样啊，七，他说。我最大的无效省钱就是为了不花运费疯狂凑单，本来只想买一样东西，为了满减包邮硬生生多买了5-6样没用的，省了8块钱的运费，多花了100多。不是我想想，我先问一下你是怎么省，你是怎么凑出这个单的？哎，有的时候像某宝上啊，就是这种或者说是一些购物软件上，它不是会有券嘛？比方，是给你一个满300减40，这种比较常见，对吧？满300减40，然后，所以说你说我们那个满777减77的券多划算呢？满300减40，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比方说就大额的满5000减，我都不知道大家就凑那么100-200的东西啊，它怎么凑出来的？啊，你这个硬生生的。省8块钱运费，来啊！大家继续来说说你们的苦，看看每个人吃的苦一不一样。我说国姐今天过节不过，我今天工作，我早上7点钟我就开始录像了，7点钟化妆，到现在上班。没时间呢。来，大宁说。舍不得开视频会员、音乐会员，到处借朋友的账号，结果忍不住刷到了付费的短剧、付费的单曲，零零散散的付费，一个月下来比开年卡还贵，真的抠出内伤。我跟你讲啊，你这还不算，你知道吗？我曾经干过什么事儿？就比方说是这个拍照软件或者是 P 图软件啊。他有比方说包年，举个例子，包年128、168，我随便说的哈，然后觉得哎贵了，然后你发现他比方说包月，哎或者说是每周，比方说是12块钱，哎我觉得花个12块钱行，然后每周都在花这个12块钱，或者每个月都在花这个12块钱，你们算下来他一年，哎这分期付款还得付利息，你知道吧？就你知道你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吗？好，大家也可以发发语音啊。我越是说我感冒了，越是大家就是可劲儿在打字儿啊，可劲儿打字儿，是不是担心声音暴露了自己？来，小杨啊，小杨他说，我是买大件超级抠，上千的衣服、护肤品、家电，犹豫半年我都不买，但是9.9块包邮，19.9块秒杀，就闭眼无脑冲。一堆闲置破烂啊，是堆满了柜子，钱全都给烧没了，是真没了啊、嗯！不是9.9包邮，不是说不好，是你要买你需要的东西，你不能因为它是9.9，你就疯狂买。我再说一次，不是说它不好，它确实很实惠划算呀，但是你不能因为9.9你就买它20-30件。钱要花在刀刃上，好吗？今天过节就是有很多朋友今天是花了钱出去的，那你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我来给你送机会了啊！来，各位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说了啊，有很多其实很多的这个平台呢，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满赠的券的。那当然，我们乐购908在这个时候也有大促送给各位啊。七夕专场福利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今天就过了七夕以后，这个节点就没了呀。那么活动期间，听好，目前全场还是下单满777立减77块钱。就现在还有这个福利啊！你趁着你不要去买那种小件的东西，你买刚需，哪怕这个东西比较贵，你相信我，因为你买了以后，你就不会再买。知道吧？比方说你买了一件这个东西，它真的花够钱了，你就不会再去花这个钱，啊！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大促的节点啊，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当然有羊毛给你们薅啊，这个像我们待会儿的14点就有整点的秒杀啊，整点的秒杀。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69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击底部菜单栏可以进去参与。我们秒杀的东西有什么呢？像7块7起，配合我们这个七七的氛围嘛，低到7块7毛钱起。像什么啊？像27块7的迪奥香水啊，像这个17块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还有27块7的香奈儿洁面，其实很多朋友都抢到了啊，很开心。还有这个赫莲娜的晚霜黑绷带啊，77块钱都有。我们每天给大家放的这个福利品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14点整啊，抓紧时间抢，大家可以先点到里面去逛。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14点，待会儿就2点啊，这个秒杀的单品呢，就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这是它的全称，其实就是黑绷带啊。黑绷带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呢为大家准备，听好啊，是1.5毫升，一共20片。我之前就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其实护肤品的小样它的成分做的是最好的，因为它是试用装，所以这个很方便。你出门带个，比方说你出门5天，我就带个6片，用完了就直接就还不占地方，还不重啊。1.5毫升20片。日常售价就是199，你想想，1.5毫升20片，它是多少？30毫升啊！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77块钱，你得到的其实是30毫升的黑绷带，并且是成分最好的啊！每人只有一，就是每个 ID 就每人只能限购1单，库存有限哈、啊！大家就是待会儿在14点的时候直接去冲啊，13:59就去冲。我跟你说，你平时不花钱，今天都得花点钱。今天过节啊，各位朋友，当然啊，除了给就是说另一半买，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趁着这个节点给自己囤一些好东西。那么咱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大家囤货的2026版最新的 SK2 至臻3件套礼盒啊，特别特别好。就是你不用，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包括大家就可能有选择困难症的，你就不要自己去选了，我们帮你搭配好的，特别适合大家就直接无脑冲，好吗？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去搞定你关于抗衰提亮的这个问题啊，就稳住你的这个脸啊，又想选一套贵妇的王牌套装，今天这款依旧非常适合各位啊，听好，非常适合大家。 SK2 至臻啊，明星3件套，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东西啊。它同样是 SK2 的3款明星单品拼在一起的，神仙水护肤精华露，这个不用说了啊，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多少女明星啊，多少这个专业的护肤人士啊，专门研究美妆啊跟护肤的这些博主们，都是常年回购。它含有90%以上的独家核心 Petero 的这个成分啊，它专门对付什么？就熬夜垮脸，包括听好，你如果说出油粗糙、闭口反复，包括换季皮肤会这个忽好忽坏。像我就是因为这次换季啊，嗓子也出了问题，因为感冒，我们再加上我这个脸真的是泛红，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调节你水油平衡，细腻你的毛孔，神仙水特别有用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小灯泡的精华是提亮那个王牌啊，大家也可以去冲，我们帮大家准备的都是正装啊，抗击你的暗沉啊，淡化你的痘印啊。你记住，它不是表面假白，其实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美白提亮精华，它是会有一些假白成分在里面，就你好像上脸白了啊，那种成分其实是一是可能会伤皮肤，二呢它其实起不到一个治本的作用。我们要记住啊，它我们小灯泡的精华呢是养肤，慢慢的养出皮肤自带的一个光泽感啊，夏天晒后的这个暗沉，常年熬夜的蜡黄脸，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好吗？还有这个大红瓶的面霜了，我们就不用讲了啊，这个其实是一直都断货，大家直接去冲就行了啊。松弛改善你的面部松弛状况，像你垮脸呀、法令纹啊、细小的干纹。另外啊，就是你跟这水精华一起搭面霜呢，在最后一步的时候用，你这个量稍微要用够一点，尤其是干皮啊，你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好像弄湿，它上脸吸收的非常非常快的。
好吗？三大王牌的正装，一套闭环的护肤，而且它是三款都是常年全球的爆款啊，非常适合我们所有的肤质。你自用，你送礼，你今天赶紧抓紧时间冲吧！为什么？因为价格太划算了。我们这三样啊，全部正装，日常我们商城的售价是多少？是1299。听好了，今天打77折以后呢，是1000块钱。1002块钱啊，我来给大家算啊，1023，我来给大家算1000块钱，然后刚好呢，你这个又卡到了我们满777减77，去到手只要923，这个双重的福利非常难得，并且我们这款 SK 2的这个三件套是卖的非常非常非常快的，为什么？因为它相比较于五件套，它更加的简单。就有一些比方说你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啊，他们就你多了记不住啊，这三套非常的合适，包括你的闺蜜都可以去送，今天到手只要923块钱啊，这个价格你一瓶水都买不来，十年水一瓶你是真买不来，好吗？我们为大家送的福利啊，并且呢，商城里像77折的这个专区啊，有非常多的好东西，还有一些少量的库存，像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面霜啊，这个波色因含量现在已经高了50%以上了啊，大家可以去冲啊。雅诗兰黛的套盒我们帮大家都是组的，还有兰蔻的精纯套盒都是高端线的啊，兰蔻的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用精纯系列啊，我曾经也非常爱啊，因为现在因为就选择很多，所以每一套都会想去尝试，还有很多大牌的香水，大家可以在这个折扣的期间去囤，因为这些呢你不仅可以送朋友，你要自用，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老买那种9块9、10、19块9，一买买一堆啊，你也没少花钱，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商城。购买方式呢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有包装啊，当然有包装，我们礼盒装怎么可能没有包装呢啊，送礼没问题，而且这个 SK2 它是红色的，所以就是很多妈妈她图个喜庆会很喜欢，还有一些新婚的朋友，就咱们中国红嘛，它是那种就是姨妈红色，所以大家呢可以点到我们乐购908的官方商城去看，待会儿啊我们14点整的这个秒杀啊，所有人可以去冲一冲。还有人说给男朋友的 Coach T 恤还有没有的？就昨天我给大家说的，虽然我们不是主推品，就是 Coach 的那款男女同款的 T 恤，你们如果说想买给男士的，女士当然也可以穿啊，但是如果说你想给你的另一半选男士的产品，稍微有一点质感的啊，我们那款 T 恤非常推荐，尺码其实已经不全了，抓紧时间冲啊，很好几种图案。好，希望大家这个77逛得开心，玩得开心，钱该省省，该花花花啊。说我就在等着整点抢了，去现在就点进去逛吧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继续回来，后面还有答题哟、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5: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5: 心动牵手，
4: 惊喜抽奖，
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4: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4: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5: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

0: 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4: 这个文件呢提出了多项推动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相关意见，比如说要深化千集万店的改造升级，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以及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等，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文件。一方面，推动下沉市场包括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当下拉动中国经济特别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如果从微观上来讲，什么样的人消费意愿会比较强呢？大体上就是他整体的收入相对比较稳定，同时整体的开销的压力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样他未来的收入的增长可能更多的是用于消费方面的提升。这一点呢，我觉得在整个下沉市场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县域消费市场的消费潜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在需求端，而是在于供给端。比如我们在一二线市场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星巴克、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品牌，这国际连锁当中的比较代表性的品牌，下沉到县域市场当中是相对比较少的。当然对于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牌来说，我们也有更多的提振自己品牌、提高消费能级、然后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些能力，就是大牌或者说一二线品牌、一二线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之后，如何引导他们去做下沉市场的布局，同样也可以带动消费的潜力，就是需求在供给方面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创新。第三个，围绕这两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的继续促进，比如说对于大的品牌来说，他们去县域市场布局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政策指引，比如说对于首店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补贴政策、鼓励政策，这其实在一线城市当中也是比较常见。比如上海国际首店首品牌的落地，往往包括政府在内、包括商圈在内，都会给予大量的资源的倾斜来吸引这些品牌的入驻。对于下沉市场来说也一样，我们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为了优化和激励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我们有更多的措施去鼓励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相互的匹配，最终带动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增长，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相关文件落地之后，能够看到更多的优质品牌、消费升级的品牌在我们县域市场当中去扎根落地，带动我们整个经济持续稳定向上增长。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需要提醒您，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14站上下高速啊，预计8月28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92.56点，下跌了97.75点；深圳成指13949.00点，下跌了673.49点；创业板指数3498.15点，下跌了207.4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2: A 面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0: 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欢迎在整点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过节啊，大家都特别的矜持。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贴近生活啊。说说你是不是平常很节省，月底账单一大堆，你都省哪儿去了？我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真的是每个人留言都有每个人的心酸。安然说，月底还信用卡的崩溃谁懂啊，整个月我都觉得自己超级节省，没买新衣服，没吃大餐，也没大吃大喝，账单出来傻眼了啊，全是十几块几十块的零碎开销，积少成多，硬生生的掏空了钱包。我跟你讲，你觉得小钱对吧，小钱它不是钱，我跟你说，小钱累积起来它真不少。那我说的话吧，甜甜来了，他说美妆党专属的无效省钱，舍不得买贵的正品工具，买几十块钱的平价替代啊，劣质的直板夹伤头发，便宜的粉扑闷痘痘，最后又花钱护发，买大牌的护肤品去修复嘛，花的钱直接翻倍，你说你是何苦？我给大家讲用在脸上的东西，反正我是一定要挑，你说大就一定要挑，有非常非常多年这种品牌经验的牌子。你有些东西钱能省，有些不能省啊。当然同一款东西，就不同的这种平台渠道上，大家价钱也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在这种大促节点啊，大家可以囤一囤啊，对自己的脸一定要好一点，不然的话你最后花的更多。比如说为了省钱，在街边的小诊所弄牙齿，结果牙根发炎，又到医院去重新开髓，花了钱受了老罪。我不能说啊，所有的这个街边的诊所，其实我觉得每个医生他都有每个医生的这种责任跟职责，但是不得不说，我给大家讲啊，就是你看牙齿这件事情啊，尤其是牙齿坏到牙根了啊，根管治疗它是一个比较考验医生的这种细心程度跟经验的，那个牙根啊里面的残留也一定要处理干净，如果没有处理干净，二次发炎是非常痛苦的，并且你重新开髓就把那个牙齿打开，你花钱受罪啊。所以大家不要图省，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有人说看牙贵，其实它是有成本在里面，包括医生的操作，你知道一次根管治疗要反反复复去四五次，最少最少也得三四次，所以它就医生的操作成本在这里，包括材料啊等等，就耗材呀、啊，就他其实你不要觉得人工不是钱啊，医生操作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讲有经验的，就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东西，你给到他，他不使用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是那个经验。 好吧，就是对自己负点责任，你不要什么东西都一定贪图便宜，不是说它就不好，但是它如果说真的低于成本的价钱，或者说过分便宜，我觉得它就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是别拿健康开玩笑。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还有人说这个为了省停车费绕路找免费的停车位，不要乱停车啊！我跟你说啊，违法停车不仅违法扣分是不对的啊，不能违停，一定要停在停车位上。他说耽误了半个小时，迟到扣工资，里外里亏了大几百啊！他说真的，很多人成年人的省钱方式啊，都是自我的感动。还有好多啊，多少人吐槽老婆都是说，买菜还价水电节约，但是就喜欢囤各种特价小东西啊。洗衣液、纸巾、小饰品，洗衣液和纸巾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毕竟是消耗品，但是你也不能买太多，就你只要家里能续上就行，能续上，比方你这瓶开了，用了三分之一了，你再买一瓶，这种囤法我觉得可以，或者说你真在大促节点的时候，你家里边衣服一次洗比较多，家里要住了三代人，人多的，孩子多的，你一下囤十瓶洗衣液，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啊。要记住不要囤太多的东西啊，就是要学会断舍离，你不要觉得小钱不是钱啊，其实最贵的浪费它不是大手大脚的挥霍，我看了这么多人的留言我是明白了，它是无数次自我感动的无效省钱，所以我们抠掉的是看得见的小钱，却放任好多看不见的隐形消费。好吧，省十几块钱亏几百啊，省几块钱的运费你要多花几十块钱的闲置钱，所以现在很多当下年轻人真实的消费状况就是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大大方方的花光钱，该省省该花花啊，我们要拒绝无效节约，拒绝盲目凑单啊，拒绝跟风的一个囤货，所以不花冤枉钱就把钱花在刀刃上。人生国际我抢到了黑绷带的试用装，那个真的挺好的，就是有些人啊会专门买各种试用装用，因为我说过他在出厂的时候他的那个成分是最最好的，当然了你成品的正装它的成分也没问题，但你如果非要去分出一个微毫出来，相信我就那种小袋装那种试用装一定是最最好的啊，他会把那个精华的部分给到你，好吗？所以大家其实冲一冲，我觉得有的时候换换花样也挺好的啊。好，我们来答题目啊，这个留言来不及读了。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6: 好，幸福长知识，不，第一道题啊很好玩，挺好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长时间啊就是嚼口香糖，因为现在很少嚼口香，以前我们特别喜欢嚼那个白什么绿什么，对吧，黄什么啊，那三款啊，书包里的常有。长时间嚼口香就是无糖口香糖啊，无糖口香糖嘴巴越嚼越饿，你们有没有人尝试过？听好啊，这是公考题，长时间嚼无糖的口香糖嘴巴越嚼越饿，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买那种无糖的口香糖，就是那种一个圆筒盒一个圆筒盒，就是一颗一按一颗出来那种啊，然后我就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就嘴里面一直在不停的嚼，然后越嚼你就觉得越来越饿。三个选项啊， A 糖分刺激血糖的升高啊，糖分刺激血糖的升高。B， 咀嚼动作刺激胃液的分泌。C， 消耗大量的热量。三个选项啊，不难，啊也不啰嗦，就长时间嚼无糖的口香糖，嘴巴越嚼越饿，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糖分刺激血糖升高。B， 咀嚼动作刺激胃液的分泌。C， 消耗大量的热量。用过这大衣 You give me softly, softly, juicy love You give me woozy, woozy, juicy love 我偷偷爱上谁？
7: 我为了省钱，我每个月剃头就跟大胖一样的， 去那个城中村剃了个10块钱一个人的头，大胖跟我讲的。
6: 然后嘞？然后怎么样了？你是怎么找到城中村这些店的？啊，但是啊，男生剪头发，我是真的觉得你，就剪的，因为他次数比较多。比方你充个2000块钱的卡，3000块钱卡，你发现如果你家那个内位他去剪，很快就给你剪完了。两个星期剪一次。哪个卡经得他这样剪啊？是吧？
7: 不知道，只有我选 B， 我选 B。
6: B 啊 ，B， 我看是什么选项啊 ？B。有时候选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要去买个无糖口香糖嚼一嚼，好久没嚼了，对吧？感觉20多岁干的事情啊。B 呢是咀嚼动作刺激胃液的分泌啊。大家继续答。有人选的是 C 啊，说会消耗大量的热量。哎，之前不是有非官方的说法，说什么咀嚼口香糖可以瘦脸，但是又有人说咀嚼这个动作会让咬肌增大，你们有尝试过吗？因为我没有太注意到这个点啊，我因为我脸上不是太能挂肉的那种类型，有没有人越嚼觉得脸越大？

少朋友选 A 啊？A 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啊。A 是糖分刺激血糖的升高，但是无糖口香糖啊，当然无糖口香糖里面它有代糖剂，就是很多无糖，包括无糖的饮料，我给大家也说过啊，包括无糖，它里面会有就代糖，不是蔗糖，但是它是代糖啊，所以糖分刺激血糖的升高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说选 C 说消耗大量的热量，咀嚼动作消耗大量的热量啊。来吧，你们再继续再答的。

0: 来啊，这道题重点答，给大家说一下哈。长时间嚼无糖的口香糖，嘴巴越嚼越饿的主要原因选的是 B，听好了啊，咀嚼会给大脑一个准备吃饭的信号，知道吗？就是你咀嚼的那个瞬间啊，就你这个动作会让大脑觉得你饿了。
1: 我没有觉得越嚼越饿，我觉得越嚼越渴，嘴巴特别干。但这道题我选 B。
2: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
0: 选 B 是对的啊，咀嚼会给大脑一个什么呢？准备吃饭的信号，促使胃部分泌胃酸。但是呢，你又没有食物进去消化，饥饿感就会变得强。那么无糖口香糖，它几乎是不含糖的，不含蔗糖，它不会明显的升高血糖。嚼口香糖的消耗热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它没有什么热量上的消耗啊。还有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嘛，对吧？昨天大胖，我早上给优代班的时候，大胖咱们节目里说了，就是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就像你感觉到困的时候，你已经非常困了啊！不要把自己逼到那个份儿上啊！要按时喝水，早点睡觉啊！

比如说我刚来，国姐今天乐购908卖啥SK2 的那个至尊的王牌礼盒，抓紧时间吧，这个七夕的活动就快结束了，你去冲一冲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那么像同样啊，这个如果不知道怎么过七夕的朋友可以来百大啊，先带他逛百大的电器，第十一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啊，多重补贴至高呢50%，买四免一啊，这个十免安装，还抽华为 Mate 80啊，再去百货店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就2000年前结婚的。都行啊，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那么购物抽金条，8月21号开始啊，银联千万的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所以合家福呢，还有支付宝1元的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哦。

来，第二道题问大家啊，前段时间经常下雨，所以我们很多人看到彩虹。这是一道新的题目啊，问大家，彩虹它一般呢，它是不会出现在正午的。正午什么？就幺哥来的时候，那个点啊，它一般你不会看到彩虹。它来不是它结束的那个点啊，是它来上班那个点，十二点。一般正午不会出现彩虹的原因是什么？三个选项 ：A. 阳光太强 ；B. 太阳的角度太高 ；C. 正午空气的水汽少。我静静地朝你靠你说的彩虹不会出现在正午的主要原因是 ：A. 阳光太强 ；B. 太阳角度太高 ；C. 正午的空气水汽少。

0: 哇，这道题都会，都抢答啊、
1: 嗯！这道题我选 B， 还是选 B？
0: 你还是选 B？ 你今天就认定了 B 是吗？那维生素是不是也要补一下？它 B 族维生素啊，是我们人体非常伟大的一个系列的维生素啊。
1: 选 B， 选 B。
0: 嗯，
1: 因为动物我吃过饭就睡觉了。
0: 各位啊，答题可不可以有点基本的逻辑？当然选择题嘛，其实给选项就让大家去选的。

有一些朋友选 C，C 是正午空气的水汽少。还有一个人给我留言，他很好玩，他说为什么我恍惚中感觉我中午看见过彩虹？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题干说的是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午。我现在看到这种形容词，我就觉得也是有特殊情况存在的啊，你可能是真的看到过，好吧。

好，来吧，正确答案啊，大家都在这里乱答。跟大家说一下，正午啊，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看到彩虹。你也可以回去分享给你的孩子啊，你回去考考你的老公、你老婆，看看他可会啊。是因为呢，正确答案选的是 B。我们确实刚才几位听众答对了啊，太阳角度太高，那么形成彩虹啊，太阳光需要以比较低的角度斜射入水滴。

就它是一个比较低的角度啊。那么正午呢，太阳是高高悬在头顶，角度太大，光线很难折射出我们能够看见的彩虹，好吗？所以记住啦，正午呢是因为这个太阳的角度太高了，所以一般情况下的彩虹不太会出现在正午。还有朋友说中午暴雨过后也会有彩虹，那个雨是中午下的，彩虹要在雨后，可能太阳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它要求要低一点啊。好，来啊，做一道题呢，很好玩，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有不知道多少人会去尝试这个动作啊，听好啊，这个闭上眼睛之后啊，人能不能原地转很多圈而不晕？你们想一下啊，闭上眼睛之后，人就这个你啊，就你啊，你能不能够原地转很多圈圈而不晕？就你转圈圈。三个选项，你们别千万不要现在去转啊。A 可以，就闭眼就不会晕了，因为是睁眼睛会晕嘛。就很多朋友去坐过山车、坐什么车，他不是不会闭眼吗？习惯性闭眼啊。A 闭眼就不晕，B 照样晕，C 转久了才会晕。这现在考试都得考多细啊？啊？这是生活经验还是物理学常识？来，大家答一答啊！闭上眼睛之后，人能不能够原地转很多圈圈而不晕？A 可以，闭眼就不晕喽。B 照样会晕。C 转久了才晕。

0: 时候不光晕还会吐。你试过？
1: 想了很久，我选 B。
0: 你三题都选 B 啊？你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你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要好好夸夸你啊！还有人选 B 啊，有人选 C， 转久了会晕。我其他不敢保证，但是我保证今天会有很多人去尝试一下。记住啊，不要闭眼的时候在没有人的地方转啊。还有人说选 A 可以，我眼睛闭上就不晕了。
1: 这道题我还选 B， 还选 B。
0: 你们现在老给我讲 B， 我就想到最近我跟我女儿在讲 B 动词，真的。昨天在教她过去现一般过去式。好，那么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这位呢选的啊，听好，还真是 B， 照样会晕啊。闭上眼睛以后照样会晕，为什么呢？因为晕眩呢，它是来自于耳朵里面的前庭平衡器官，不是靠眼睛。那么就算闭上眼睛，内耳它也能感知到旋转，转多了会晕啊。那么眼睛呢，只是加重或者可以减轻晕眩感，就是你闭不闭眼跟你晕不晕没有关系，它是来自于耳朵里面的一个前庭感官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晚上祝大家心情愉悦，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889.65点，下跌了100.65点；深证成指13894.29点，下跌了728.20点；创业板指数3474.36点，下跌了231.2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0519636639。

好，各位听节目的时候提醒大家，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十一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的结婚证呢，还能够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号开始，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的爆品啊，全会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哦。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3: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3: 心动牵手，
2: 惊喜抽奖，
3: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2: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3: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2: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3: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您所

0: 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各位，下午的15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状况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即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人社厅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的公告。经岗位征集审核，2026年在省直及中央驻皖有关党政机关和参公管理、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开发475个就业见习岗位。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哈。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大部分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广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提醒京台高速和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星期三下午3: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截至7月，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因 G3 京台高速公路大流营枢纽至蚌埠互通段改扩建施工需要，拟于明天起至9月5号对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航空航天局18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此次太空行走中并未被安装。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令宁高速。令宁高速现在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正在施工，那么占据的是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要到8月28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

0: 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交通九零点八，此时此刻呢，为大家上线直播的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这个暑假好像有一个新词啊，很多的家长很关注，然后听到这个词儿之后，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跟娟娟一样会愣一下，然后哎呀，忍不住的会有更多的思考啊，这个词儿叫预制娃。 预制菜听过啊，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预制娃是怎么个意思呀？啊，预制娃呢就是像预制成品一样啊，提前去预制储备知识，利用假期集中安排孩子们提前学习课程。这个词儿吧好像听上去它不太像是褒义词 但是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很多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家长，很多哎呀，只要在学习阶段的家长，多多少少也会利用上假期来进行一番提前的预习。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预制娃这个词儿 不是那么保义呢？那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让孩子他有一个衔接过渡，尤其是在不同的学段，比如说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啊，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这三个比较关键的衔接时段。那如果我们想让孩子更好的适应，除了提前让孩子去预习一些他接下来要上的这个课程，那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吗？好，那我们在今天啊，待会儿的时间当中，4点30分之后，将会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想问一下您家孩子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呢？啊，这个马上开学之后啊，孩子们上几年级呀？啊，我来先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家老大啊，老大呢开学以后8年级，老二开学以后2年级，有没有预制啊？有提前预习？这个我要坦白一下。 这个我再说啊，其实95%以上吧，家长都会在暑假来让孩子提前预习一下课程。但是这个预习就能够完全的做好适应吗？仅仅靠预习能够做好这个衔接和适应吗？这个肯定是不能画等号的。那么除了预习课程之外，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好暑假的尾巴？ 只有十来天的这个时间了啊，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儿19号了嘛，今儿已经到4点多钟，快下班的这个时间段了啊。然后31号孩子们就返校了，30号这一天就不能算了。那么19号，20号到30号10天的时间，怎么去利用好这接下来还剩下10天的暑假时间，我们来给孩子们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呢，是不是？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说您家是怎么做的。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吐槽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家呢，因为去年刚好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这个衔接阶段，我也会把我觉得非常有益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家娃走过的 坑啊，来给大家来坦白一下啊，来一个坦白局啊，欢迎大家在待会儿4点30分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怎么样去利用好暑假的尾声，来给孩子做一个衔接适应。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资讯环节，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 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的教育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特殊教育。近期呢，国务院批复同意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实施要坚持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促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发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注到云南。日前，云南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数据局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提出15项主要任务，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教育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建成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全面提升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和应用能力。那么根据云南的这一方案，中小学将构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体系，4年级、7年级每周安排一个课时，其他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那各地呢，可以因地制宜开发融入生物多样性、绿色能源等本土元素的特色课程。职业院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与专业拓展课，中职呢侧重基础认知与工具应用，高职则侧重场景应用和方案设计，实践教学占比不低于50%。高校分类建设人工智能公共基础课模块，覆盖文、理、工、农、医等全学科，原则上不少于2个学分或者是32学时。云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将面向社会开放共享通识课程、技能提升等资源，而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科普基地等将在周末和寒暑假向公众开放。那么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云南将定向培养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师资，督促促进各地每年申报一定比例的信息科技、科学类省级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同时呢，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转岗培训等方式，充实教师队伍，引进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专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云南全省分层培养100名左右省级人工智能教育骨干教师和50名左右领航校长，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纳入4级培训体系，3年内实现校长和教师全覆盖，依托名师工作室组建不少于50个人工智能教研共同体，开展跨校跨区域协同教研。那么在云南赋能教学方面，云南公共服务平台将建设学生数字学习空间，上线人工智能办学，提供智能解析和个性化辅导等服务，完善云南全省的统一的学生成长数字档案，支撑教师精准施教和学生自主规划。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今天呢是8月19号，哎呀，暑假到了尾声了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定可得好好利用好假期的尾声哈。假期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一高发的时期。为了做好暑期安全教育，连日来全国各地通过安全普法宣讲、公益课堂等多元举措，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护航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现场采访报道，了解到的活动内容。近日，
1: 广西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带着40名暑期托管班的孩子走进南宁警察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体验活动，教孩子们掌握各类安全防范知识，为暑期生活保驾护航。
2: 暑假如果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会锁好门窗，如果有陌生人敲门，我会核实他的身份，问他
1: 你是谁？守住居家安全防线，还要警惕网络陷阱。展馆内的反诈沉浸式场景，直观还原了电信诈骗的真相，让孩子们真切看清诈骗背后的陷阱与危害。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
3: 如果网上有人给我送免费皮肤，我不能答应，因为天上不会掉这种很大的馅饼，不能自己
0: 充钱，也不能向陌生人给充钱。青少年暑期外出频次增多，财务安全防护不容忽视。在出行安全专区，民警用实物对比、直观讲解背包防护技巧，纠正孩子们日常出行的安全误区。除了日常出行和网络安全，新型毒品的隐蔽危害也需要时刻警惕。 民警结合青少年易接触的场景，科普新型伪装毒品的危害，提醒孩子远离不明食物和饮品，坚决抵制毒品侵害。
4: 除了博物馆的参观，我们还走进了社区和学校，开展了防溺水、防拐骗，开展交通安全等专题的讲座。我们深知安全意识淡薄，防范知识缺失是许多意外事故的根源，因此安全教育必须要从小抓起。
0: 此外， 烧烫伤也是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近日，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社会工作部联合县民政局开展防烫伤安全游园会活动，活动围绕烫伤急救、冲、脱、泡、盖、送五字口诀，设置互动关卡，以趣味闯关形式普及防烫伤知识，让孩子轻松掌握安全技能。活动呢，
5: 以闯关的方式既有趣又有效，让孩子们把烫伤急救知识刻入了心里。希望以后呢多多举办此类的活动，让孩子们健康过暑假，平安健康成长。
6: 希望通过游园会闯关的形式，让大家在游戏中看见生活中潜藏的烫伤隐患，熟悉烧烫伤急救相关知识。假期，
7: 记得我小时候啊， 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8: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9: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0: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今天是8月19号，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有特别的意义所在啊。今天是七夕节，除了有爱的人可以互相表达一下爱意，七夕节呢也是乞巧节。古代的女孩子会在这一天呢，给自己的闺蜜送礼物啊。所以，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还有还在，但是即将落下帷幕了哈。所以各位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哟。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每天呢还有秒杀啊，早上的8点呐、9点呐、中午的12:30啊，以及下午的14点、16:30、18点、19点。哎，对了，16:30还有7分钟，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一轮的秒杀了，各位。一定要做好准备哦！很多朋友告诉我啊，为了抢秒杀，那都是直接把手机定闹铃的哈，提前几分钟闹铃就响，然后在那儿蹲着等啊。因为我们这个秒杀呢，不仅仅有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啊，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太吸引人了，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啊，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都是你们喜欢的吧，对不对？而且这个价格就更加喜欢了，但是数量有限啊，秒完即止啊。所以呢各位啊，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气息惊喜不断。我们在手机当中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的，就是先进入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啊，直接在微信里搜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阿拉伯数字啊。为什么用快乐购物这两个字，乐购啊，来做我的名字呢？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购物这件事情呢，如果你选对了，不仅可以买到你喜欢的好物，还可以用特别优惠惊喜的价格拿到手，这个当然快乐了，是不是？908是阿拉伯数字啊，乐购908。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参与了。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呢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20片啊，1.5毫升20片，那么日常售价199，今天呢七夕节秒杀，到时候只需要77元，这个出门携带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我特别建议，就咱化妆包里啊，也准备几袋啊，准备几袋，这样的话呢就很方便啊。有的时候可能在外边化妆的时间比较长啊，你想要卸个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修护晚霜来好好的护肤一下，对不对？啊，那今天七夕秒杀，原价199，今天到手只需要77元，1.5毫升。20片，但是每人限购1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记住啊，我们大概再过4分钟的话，我们的秒杀就要开始了。平时呢，在早上的8点钟、9点钟、中午的12:30、下午的14点，以及16:30、18点、19点，我们都有秒杀准时开启，想要抢啊！好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好闹钟啊，蹲守啊！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立秋之后啊，这个早晚温差一下子就上来了。白天出门啊，热得不行，感觉这夏天依然在发挥它的威力。可是，一早一晚，这个风一吹，好像是不是后背心嗖嗖的凉啊？一不小心特别容易着凉啊。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到了这个换季的时节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

0: 穿衣服啦，穿多了闷，对吧？热，穿少了吧，又怕冷。那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最适合这忽冷忽热的季节呢？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刚需好物啊，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衣服呢就能搞定咱们换季所有的穿搭难题。日常的售价129元，七夕专属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99.33元。这个价格三合一的冲锋衣是不是很划算啊？而有人说，哎，娟娟，你为什么说这个三合一冲锋衣它是换气神器呢？它其实是两件套的设计啊，外层呢防风防水，秋天风大或者是遇上一点小雨啊，穿上外套直接给你挡住冷风了。里边这一件呢，保暖的内胆，哎，早晚气温低的时候呢是可以套上的，锁温保暖的效果是直接拉满了。两件可以分开单穿，也可以合在一起穿，一衣三穿，春秋初冬都可以穿得上。哎，这个实用性是很强的啊，大家可以提前囤，等到哎，秋天这个深秋到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穿得上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现在77折，到手只需要99.33元，这个太划算了，是不是？好，咱们七夕的这个专属福利价格，原价129，现在77折，到手只需要99.33，直降29.67块，我就不说约等于30了吧，是不是？这个直接降的话，是不是得有三分之一得有。怎么算的我数学不太好啊，但是你们能看得到，实打实的降了差不多30块。尺码呢，从 M 号一直到 5XL， 75斤到160斤都可以穿哦，男士女士都可以。马上要进入到秋凉的时节了，这一场秋风一场凉啊，千万别等了降温再慌慌忙忙的去买衣服，不好挑，价格也不划算，对吧？这一件冲锋衣的话可能顶得上好几件外套啊，省心又划算。而且穿冲锋衣的话，它对于场合不是那么挑剔的，对吧？就是日常的咱们出行啊，这个上班啊，只要不是商务场合啊都可以，然后出门旅游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哎，这个省心又划算哦。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对，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啊，然后直接点进去找我们的77折专区。别忘了啊，待会儿还有1分多钟我们的秒杀就要开始了，你这个1.5毫升的这个赫莲娜浓颜修护啊，智浓修护晚霜，这非常非常的好，1.5毫升20片呢，咱们可以冲一波啊。好，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咱们还有这个衣服鞋子包包等你喜欢的好多商品呢。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去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都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哎呀，看看外面的天气，今天下午开始这合肥的天儿啊，感觉总是随时像要下雨啊，但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是阴天。我不知道咱们合肥其他地方有下雨吗？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娟娟一起来分享一下。室外的温度呢现在是31度，比较闷热啊，又湿又热的这种感觉。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所以这个天儿啊，有的老人家说，哎呀，省点电，不要开空调了，但是安全舒适啊，这是最重要的生活规则啊。如果说可以的情况下，照顾到家里的老年人和孩子啊，适当的开一开空调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认识你的脸，今天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如何识别人脸。认脸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必备技能，成年人只要100毫秒就能辨别出一张脸孔，并判断他的性别、美丑和喜怒哀乐，200毫秒就可以完成一轮精确分析。而机器在认脸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已经赶超人类了。那么，人类是怎么认脸的呢？科学家们发现，人脑在识别人脸时，并不是像拼图一样，眼睛一块、鼻子一块的分开读取，再拼成一张脸，而是分层次的信息提取。当人脸在视网膜上成像后，会先传到我们大脑的第一层感觉神经，从中解析出简单线条，再传到第二层感觉神经，提取出更多轮廓信息，这样一层层传递，最后到达我们的大脑皮层，形成人脸的整体形象，再和我们记忆中的形象做对比，就把人给认出来了。而机器识别人脸也使用了类似的办法。现代人脸识别系统主要通过一种被称为深度神经网络的结构，来对人脸特征进行分层提取，再和记录的人脸做比对。深度神经网络处理信息的方式和人脑非常相似，外部图像输入后，信号会像人类神经传导一样在网络中逐层传递，一些特征被放大，而另一些特征被缩小。一个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可以就此一步步排除干扰，找到那些稳定的人脸特征。以一个简单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例，在网络的第一层，它会先提取到一些简单的线条，表达图像中某些位置和某些方向上的轮廓。第二层会根据前一层检测出的线条提取一些局部特征，如眼睛、鼻子、嘴巴等。到第三层已经可以提取大体的人脸轮廓了。通过这样的多层处理，就可以从原始图片中提取出表达人脸身份信息的有效特征，而光线、位置、姿态等和身份无关的因素，则在特征提取的过程中被一步步的滤除。由于人脸识别系统采用的生物特征和人类识别个体时的相同，这使它非常自然，而且不像指纹和虹膜识别，需要被测人主动配合才能使用。这种技术在非侵入状态下就可以快速完成远距离的身份确认。如今，人脸识别应用已非常广泛， 刷脸支付、刷脸乘车等都相当便捷，在打击犯罪方面更是一绝。更有趣的是，机器对人脸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给它一张照片，它不仅可以识别，还能生成各种姿势、各种表情，甚至是多年以后的照片。类似的技术还可以用来生成换脸视频。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人工智能真是太厉害了？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吗？带着你爱的人一起去百大吧，这是会生活的人的首选啊。为什么要去百大呢？你可以先带他去逛逛百大电器，实惠划算还有补贴啊。第十一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最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哎，另外，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还可以抽华为 Mate 80手机，这多划算呀，是不是？好，再去百货啊，再去挑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之前的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哎，这购物还可以抽金条。金条，8月21号起啊，这个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这个多划算呀，对不对？合家福呢，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这多会生活呀，多懂生活呀，是不是？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下半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家长在跟我聊孩子们的这个暑假啊，到底是预制呢还是散养呢？绝大多数家长的回复啊，都是有预制，但不仅仅是预制。所谓的这个预制呢，最早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是预制菜呀。但是今年这个暑假，好像更多的人熟悉这个预制这个词儿啊，后面跟那个字儿啊，叫预制娃，就是意思就是在暑假里啊，我们像预制成品一样，给孩子提前储备知识啊，集中安排孩子提前学习课程，这被很多家长当成是暑假衔接的法宝。但有的家长把它当成是唯一的法宝，这就有待商榷了，对不对？好，这种提前储备的方式真的有助于孩子学习吗？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只把重心放在课本内容的预习上，对吧，你想要帮孩子做衔接，那么忽略了环境的变化。对呀，原来是幼儿园的要进入小学了，原来是小学的要进入初中了，原来是初中的要进入高中了，这种环境的变化对孩子其实有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家呢，当时从小学进入初中的时候，这个影响是非常肉眼可见的，就是那段时间他的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我们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另外呢，我们要想做衔接啊，不仅仅要预制一下，还要注意他的孩子们的啊环境的这种变化，学习节奏的调整，因为每个阶段的学习节奏都不一样。比如说幼儿园到小学呀，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啊，对不对？这个学习节奏的调整。

特别眼巴巴的，特别在希望能够看到熟悉的同学的身影。哎，所以家长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孩子们的分班情况的话，或者是孩子们所在校区的这个情况，不妨可以家长们之间互相联系一下，哎，你们家在哪个班？哦，有没有在隔壁班的？或者最好有在同班级的孩子和孩子家长，可以提前建立一下联系，对不对？好，如果家长忽略了这些，只集中关注到孩子的提前预习课程了，那么这种预制可能就达不到家长们想要的效果，对不对？孩子在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学习，入学之后很容易出现适应节奏之后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利于孩子长期稳定的学习成长的。好了，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特别针对小升初的家长给一些建议。因为微信平台上有家长说，哎呀，我都有点焦虑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啊，我们家孩子今年六升七，小升初的这个状态啊。那首先，如果你真焦虑，最减压的一种方法就是开始行动，不要空想，直接行动。你开始焦虑了吗？你开始焦虑，就按照我们刚才给的一些建议来去提前帮孩子去做一些适应啊。课程预习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有课程预习，对吧？校园环境的变化，如果可以的话，你带着孩子到他即将去上学的初中旁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因为大多数校园现在应该家长和孩子，哎，好像有的校园是开放的啊，家长跟孩子是可以进去参观一下，有的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啊，家长可以根据情况来，比如说学习节奏的调整，对吧？作息规律的调整，这个是我们可以立马行动的，对不对？他的同伴交往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家长之间也可以互相沟通一下。我记得啊，我女儿他们班级的这个小学班级的班级群家长群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在孩子们进入初中的这个衔接阶段啊。后来慢慢孩子们在初中适应了之后，好像小学家长群就慢慢的归于平淡了。所以呢，家长们也不妨可以利用一下孩子原有的小学家长群啊，可以互相之间多联络一下，了解一下啊这个情况。好了，那我觉得对于刚刚结束小学六年学习，即将踏入初中学习的孩子们来说，小升初的孩子来说，这个暑假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过渡时期。但是小升初要想做衔接，并不是等于提前去预制课本内容。就我所知啊，在我周围的孩子，我认识的周围的孩子，有的孩子甚至会把课本内容预习两遍，甚至两遍以上。如果你只把目光聚焦在这儿，那我觉得可能孩子还会出现其他的不适应的状态。所以要想帮助孩子提前适应的话，不能只关注孩子提前课本的这种预习，他的心理适应啊，自主管理啊，身心状态的调整啊，这是帮助孩子平稳适应初中生活的核心支撑。那么也有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啊德育副校长杜燕。杜校长呢就告诉记者说，他说升入初中啊，不只是更换校园、调整课表、更换了接送的这个路线，更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重要转型节点。比如说进入初中之后，学习环境、课业总量、知识深度的同步提升，学生呢还要重新搭建他的伙伴关系，重新适应全新的校园规则，多重变化交织，入学适应的质量就直接决定了学生后续学习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那么想要缩短适应的阵痛，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心态的认知转变，对吧？引导孩子正视升学压力。小学进入初中，学业难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这个是一个准八年级家长跟大家特别开诚布公谈的这个话题啊。它跟小学不太一样，小学的作业相对来讲，第一个量就比较少，第二个难度会跟初中相比难度会低很多，而且呢，小学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记忆吧、理解吧，那初中对于

也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也一定有非常大的明显的这种成长，对不对？国家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那一定是能匹配到当下小升初阶段大多数孩子的他的学习呀、心理认知啊、他的理解啊、思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个规律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跟孩子说这个远比给他不停地给他压力给他压力啊，你要注意啊，马上到初中特别难啊，这个初中又要怎样怎样啊，比这个要好很多啊，而且也比多预习很多的课程，多刷几套卷子啊，会有更加长远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在假期劳逸结合啊，一定是劳逸结合的，你不要把这个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多陪伴孩子看一些成长主题的影片，借助影片的情节去完成一些情感的预演，而让孩子提前感受到直面困境突破难题的这个过程，消解对于初中未知生活未知学习的畏惧的心理。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之前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一个刚刚进入初中啊，那年的这个准初中，也就是小升初的孩子，遇到了两个初三的学生，然后呢，两个初三学生的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初一的学生就凑上去了。等他们聊完，刚刚有个空隙，立刻抓住了这个初一的学生，就抓住了，就问这两个初三的学生：“初三是不是特别累啊？”孩子其实心里啊也是有压力的啊，所以我们家长在给孩子压力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给啊，这个压力适当的给，要给一点压力。其实我们家长给压力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更有动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压力超过了孩子的承受能力，他又变成一座大山，啪，能直接把人压趴下来。不要有这样子，如果压趴下来之后，那孩子就失去了动力了。你做一件事嘛，稍微有点难度，我愿意挑战一下，但是太难了，我根本做不到的时候，有人就干脆躺平了。那孩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那个初一的孩子去问两个初三的孩子，是不是很累啊，是不是很辛苦，是不是晚上写作业写到11、12点、12、3点我当时在旁边，其实我看了我特别有感触，拍了那个照片，然后去跟那个初一生的家长去聊了一下，他就立刻马上就明白了啊。他说最近大概跟孩子给的压力比较大，跟他说初中你要不努力啊你就跟不上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我回家会注意跟他沟通的这种方式的。哦，我们家长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给到孩子适当的压力，让孩子明白啊，初中是有压力的，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的，就可以啦。压力太大，孩子真的是超出他的承受范围之外的话，他很可能会选躺平哦，这个一定要留意啊。另外呢，我们提醒家长要注意的是日常习惯的培养，就是日常习惯的培养特别重要。比如说，你可以设立一个弹性的成长目标，不必要事事苛求完美，就是哪怕每天有一点小进步，对吧？积跬步啊，然后呢，哪怕每天你主动提出一个问题，独立完成一项任务，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胜利。虽然小了那么一点，没关系，值得肯定。然后孩子就会在日复一日的这种小胜利当中找到他的收获，找到他的自信心，找到他接下来继续努力的动力。明白了吗？好，剩下来的这几天的时间当中，我建议家长可以设置那么几天模拟初中日啊。怎么模拟初中啊？以45分钟为单位展开专注学习，然后由孩子自主来规划全天的学习生活任务，坚持写适应日记，记录独立完成的事项，循序渐进地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个特别重要啊。自我管理这件事儿是很多家长都期待，就是让孩子自主学习，但是你会发现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试着放手，放一下以后就观察，好像一开始还行，但是当我们刚刚准备松懈的时候，又发现不行，我们家孩子放手之后他好像不能独立自主学习，这怎么办呢？到了初中，哇，我们家长来说

0: 我这个体力精力啊都格外受挑战。然后孩子呢，你想去辅导他学习吧，说实话很多的题目已经超出了你的知识范围之外或者能力范围之外了，更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会超出你的精力和体力，你会觉得特别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早早给他做适应。放手这个事儿，它是个螺旋盘旋上升的，就是你一开始所有的陪伴孩子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今后放手不陪，对吧？那么你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哎，我以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到我不陪少陪，先从少陪开始做起，慢慢慢慢的再让他独立自主去做，他一定是一个螺旋上升。那先培养一下，发现可以了，我试着放手，然后观察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再接手。如果可以的话，好，皆大欢喜，我再观察再观察再观察，如果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一直可以独立自主，哇，那我要恭喜你和你的孩子，这个独立自主学习这件事儿你们做得非常的好，对不对？好，但是一定要有前期的培养，你不要前期的手把手陪孩子学习，干涉的太多，引导的太多，你会发现孩子就会躺，反正有我妈，反正有我爸，对不对？这得不偿失，好吧。嗯，好。还有呢，就是要练习标准化求助方式。什么叫标准化求助方式？在我们家求助方式是这样的，遇到难题了，孩子第一来找我，然后呢他会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我说好，那么读题画线段，你画图，对吧？你自己尝试去努力去磕一下，去努力一下，努力不好了再去找爸爸，坦白一下我的理科也不太好。然后爸爸常常会感慨说，哎呀，当年我要是这样学习的话，我这当年怎么着也是清华北大呀。所以你看啊，跟孩子一起去研究难题，其实对于爸爸来说，对于家里的家长来说也是很有收获的啊。但是前面的条件是他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求助方式，先自己努力，遇到难题之后要尝试，要努力，要尽可能的去靠自己去磕一磕这个难题。然后在求助的时候呢，他要说明自身的问题，讲清卡点的难处，然后最后，哎，他来表达一下他的感谢啊。嗯，他可以比如说说出来，也可以一个动作抱抱啊，或者搂搂爸爸的肩膀，搂搂妈妈的肩膀都可以，但是要有，对吧？啊，鼓励孩子主动开口，学会借力来解决难题。就是有些孩子啊特别独立的，我遇到问题我自己磕，我磕不出来，哎呀随便写写算了。或者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借助 AR 这样的一些工具，就我们不推荐不提倡借助 AR 的时候，我们也希望 AR 不直接给出解题的思路和方法，不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希望 AR 它是用引导的方式提出问题，让孩子去一步一步的去思考，一步的一步的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框把答案放在他的面前照抄就可以了，是让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嗯，对吧？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家长在这个暑假能够主动的去拓展孩子们的社交圈，鼓励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线下的活动，主动结识新朋友。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学区在哪儿了，对不对？然后我去结识一下这个学区的校友啊，比如说有初二的初三的，对吧？然后跟他也了解一下校园的情况啊，然后提前搭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伙伴，为开学融入班级做好铺垫。开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儿的家长不妨可以跟孩子来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就是开学要不要竞选班干啊，对不对？家长要跟孩子提前做好准备，家长要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准备啊，就是你要不要竞选家委啊，这个也要做好准备，要不然等到时机来临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能抓得好啊，到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做的这个都是不是我想要的做的事情，那孩子心里会觉得遗憾，或者呢就做这个事儿他也做不好。因为我们家呢当时就差一点失去了竞选班干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家他不太爱表达，那最后只能老师来安排，好在老师是比较细心观察，他通过一开始选临时班干，后来呢细心观察之后，根据每个人比如说他的这个擅长的啊，他的优势呀，他的喜欢的呀，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再根据他的兴趣啊，他的特长啊，再根据孩子的这种学习的情况 都综合考量然后来安排啊。当时我们家孩子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挑战的这个班干职位啊，磕磕绊绊的去适应了一段时间，好在是适应了，但他那段时间适应的时候自己还是会觉得很有压力的。我觉得家长啊跟孩子也要提前去考虑一下，那家长也要考虑到你要不要去加入到班委啊啊，要加入的话提前跟班主任老师来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好了，那小升初的衔接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准备迎接更优秀的初中。
1: 匠人试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七夕邂逅桂圆节，百大全省百货甜蜜献礼，双倍积分兑换，云闪付折上再9折，抖音联动加码补贴，凭2000年前结婚证到店即领七夕礼，百货大楼购物抽金条，把幸运带回家。百大百货，让爱更心动。
6: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7: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7: 心动牵手，
6: 惊喜抽奖，
7: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6: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7: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6: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7: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的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狼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狼溪线的车辆请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受此前玉兰大道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尾部是到了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的事故已经撤除，现在尾部是到了枫林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耐心等待。同时呢，向南二环高架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在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满山路高架北往南，主要还是集中在望江路到南二环，南往北是龙川路的上口处要特别的留意。城市的环线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还比较理想，但是呢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西向东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会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目前主要要留意的是齐贤路施工点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在望江路到前方的红枫路，南往北主要呢是集中在齐贤路到红枫路这一节受施工的影响，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3: 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各位傍晚好，我是洪杰。
4: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司仪。
2: 哇，这今天是洪杰司仪哈，这是咱们第一次在电波当中搭档啊。
4: 我们也没有一个组合名字。
2: 对，所以这一来呢，要问大家呢，这个以前是洪杰雨涵叫这个韩红组合啊，这雨涵艺名叫雨衣组合，司仪洪杰叫什么组合
4: 呢？我觉得可以叫才思敏捷组合。
2: 就还四个字是吧？有没有更好的？来来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今天这天气还真的挺不错的，就今天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小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实平时工作日啊，除了对于出行的影响，咱们对天气没有那么太在乎，但是今天有一些不一样。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七夕，天气还行，有朋友就调侃说哈，这是两情相悦，天宫作美。
2: 这情感的情，还是也是天晴的晴。其实在中国古代呢，农历的七月初七的夜晚，气候温暖，草木留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也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当中啊最浪漫也是最唯美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古代的女孩子很非常看重的日子。
4: 在2006年的5月份啊，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是七夕啊，但大家确实还是第一感觉就会想到爱啊，爱不只是遇见对的人，更是懂得珍惜一份真心，回应一份真情，经历生活的种种，依然愿意相信爱，表达爱，给予爱，其实这本身就很珍贵了。
2: 愿你始终有保持爱的能力，认真去爱，也珍惜被爱啊。其实提到七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爱情，但是古代的时候，七夕不单单是情人节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都藏着千年前的中式雅致。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稍后的冷知识热思考，我们将来说说，如果说古代七夕有一个热搜榜，这热搜前五分别应该是什么？稍后为各位揭晓。但是今天首先我们想问问各位哈，七夕那您准备如何度过今天晚间的晚高峰？虽然说这个时候大幕还没拉开哈，但是今晚肯定很多商圈附近
4: 很热闹，
2: 对，一定会承载很大的压力啊，大家要做好准备。
4: 您将会如何度过这样一个七夕？有没有给你的另一半准备什么礼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来来，司仪，我洪姐来八卦一下，今天七夕你准备
4: 没有？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啊，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坐在一起，互相都说了都没有礼物哈，因为什么呢？因为 对方没有钱，因为可能女性掌管了这个家里的财政大权，
2: 就是
4: 她的伴侣其实是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钱来购买礼物的，
2: 就是我想送我也没有那个办法，对不对？
4: 对，
2: 就是卡也不在，验证码也不在啊，就实在是不行了，只能是致以口头的问候、啊。
4: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七夕礼物了
2: 啊，那也是这个说法也是哈，一直是大权在握。那这个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七夕您准备如何度过哈？跟司仪一样是大权在握的呢，还是有为另一半准备礼物的哈？当然了，今晚如何度过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比如说去哪吃饭啊，
4: 而且也不一定是男生给女生准备礼物，女生也给男生准备礼物，对吧？
2: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那份甜蜜啊。好，一边分享甜蜜，一边要进入到今天的热身题了。这是指一鸣雨涵最近为咱们开拓的一个新板块哈。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想问问大家，来 ，C 第一次，这个我们第一次
4: 我看到了这道题啊，给大家出这道热身题。小象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每天下班回来都很生气。大家猜一猜他在哪里工作呢？
2: 这是什么工作啊？这每天上班就都是生受气啊！一个小象他找了一个新工作，每天啊，这个上班都非常的生气，下班回家都很生气啊！猜猜他在哪里工作？这一边等待大家答案，一边也是邀请跟各位说一说，如果说上班了一天哈、啊，这压力比较大，那么也不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来说一说啊，来找到一个好的心情。好，看到刚刚有说这个司仪红姐第一次搭档有什么组合哈、啊？有朋友就说，叫红丝带组合。
4: 我们的听众真的很有智慧，
2: 还挺有美感。还有就是红衣法师组合啊，这甚至有点这个佛法在里边了啊。好，说到小香在七上在哪找的一个工作，有朋友就说了，那我知道，这小香跟我在一个地方上班。这不是您在哪工作呢啊？好，这个其实还我觉得还是算最近比较难的一个脑筋急转弯了哈。司仪如果不看答案你能想到吗？
4: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共鸣，每天下班回来都很生气。
2: 但也不至于吧，就可能偶尔会生气一下哈。这我们就希望工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有朋友就说是跟我一样的工作，还有就是说小象建议小象换个工作，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工作啊。来，我们来介绍答案好不好？
4: 那就是气象局。
2: 小象在气象局工作哈，所以气象嘛，所以每天他就比较生气哈，所以建议小象可以换一个工作。不过这个工作其实非常重要啊，就每天为大家来梳理最及时这个天气哈。今天我们就说天公作美，但今天的晚高峰你看此刻还是这个天气还是很明媚的哈，但是晚高峰压力也依然会非常大。各位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路面方面的信息，也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了。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啊，这位女主播的声音是谁呀？来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司仪。
1: 司仪啊，这我是红姐，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平时这也是在后方比较多。今天是这个司仪和红姐的组合，有朋友就说是红丝带组合。红丝带组合陪伴各位哈，希望这晚高峰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路畅通啊。路面上最新的消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今天的听见你说，我们要邀请大家来说一个。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微信头像啊 ，QQ 头像，我们想问问大家，有多久没有来换这样的一个微信或 QQ 头像了？他们的这个头像的由来是什么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哈，因为最近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一下子这个词条上了微博的热搜，叫为什么长时间不换头像，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就是说这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套心理测试题，让作答的人能够迅速的归入几个象限，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社交话题。因为社交头像是个体在网络世界当中的第一张名片，
2: 对，也是一个个人的形象啊。但是我也不太经常换社交头像，就微信头像。一开始我常年就是用一个头像，没有改变过。
1: 所以你的微信头像它的由来是什么？
2: 我因为当时刚刚用微信的时候，刚刚有微信的时候，就随便设了一个，就是风景啊，还是大海蓝天还是这样
1: 的？天高云淡
2: 啊！对对对，
1: 对吧？一看就像领导干部的。
2: 后来就一直没有。变过，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懒得换
1: 啊，一方面原因是懒得换，
2: 对，
1: 还另一方面原因呢，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也没想到，
2: 对，然后后来我换了，就是发现就是拍了一些照片还挺漂亮 啊，对，然后就换了一下，然后换完之后我觉得还是不如过去的
1: 啊，有没有把它换回来呢？
2: 然后就换了新的，就不再用自己的照片了，
1: 不再用自己照片，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
2: 对，
1: 新的由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新的由来就是现在有了 AI
1: 啊，
2: 你就会跟 AI进行一些对话，看看他能不能设计出来你想象中想要的一个头像，然后就会去跟他各种交流，然后如果有合适的就换上。
1: 哦，那等于所以你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会对你的头像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心理当中的一个设想，就是怎么样符合我的，而不是随便的怎么样，随便什么样都行，对吧？
2: 对，那不能随便。
1: 会用 AI 来设置是吧？
2: 对，因为别人说这个 AI 我们要常用才能更多去掌握它，
1: 但平时也不知道用到哪儿，
2: 去驯服它，对吧？我要让它多了解我。
1: 明白啊，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红姐得看看 CE设置的这个 AI 头像到底是就用 AI 把生成头像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今天其实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啊，多久没有换微信头像了？您的微信头像的由来是什么 ？QQ、微信都可以啊。不管您是习惯用什么样的社交平台，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后台啊，
2: 看不到大家的头像，
1: 我们看不到。现在是以前是有的朋友的名字我们能看到，而且很奇怪的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改了名了，我们能看到他曾用名。他现用名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报了以后有听众说我这名字几年前的名字你怎么知道呢？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是看不到大家的头像，
2: 也看不
1: 到大家的名字，所以说大伙可以把您的这个头像的这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再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微信头像这由来是什么，多久没有换了哈？
2: 截个图。
1: 对，来秀一秀哈，你是像司仪一样的是通过微信来生成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别的设置啊？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斑斑就说，哎呦，这今天这个 听你们这么一说，突然发现我的头像不仅基本不换，这手机买来后壁纸也没换过3年了。
2: 嗯，我也不换，我从来没换过手机壁纸。
1: 对，
2: 就是它默认的。
1: 对，我壁纸还是上一个手机生成的，然后不是导到新的手机以后，它还是默认的啊。然后我这个微信头像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不是刚开始用微信嘛，就用了当时这个就特别喜欢世界杯里边的一个就是足球运动员克洛泽，我就一直用他的头像，用了克洛泽各种各样的记录，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都被纷纷被打破了。然后我才意识到，哟，我这头像好多年没有换过了。
2: 其实我觉得跟年龄也有关系，我身边就是凡是跟我差不多同龄的都不太喜欢换头像，但是当我们去接触一些很年轻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周都在换头像。
1: 哦，那大家来说说，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发来您的照片说您的头像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说一说您是几零后啊，您的年龄。
2: 对，
1: 因为上上周的时候，当时红杰和雨涵做节目的时候，雨涵给红杰科普的一个词让我就完全是道心破碎啊。他说红姐，你别看你90后，其实你在很多年轻人心里你是老灯。我说什么叫老灯？然后他就用这个 AI 啊，他就
2: 去问他，
1: 对，问了一下
2: 什么概念是老灯。
1: 对，他然后我就知道了，有什么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有这个小灯、中灯、老灯，什么上古神灯，什么原始神灯。哦，当时看了以后叹为观止啊。
2: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 AI，因为我不太承认我是老灯。但是问了之后就沉默了。
1: 但是思怡你自己都说了啊，就是这微信头像换的频率可能和年龄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来来来，我们看这个思怡的说法准不准确啊，大家来说说您的这个头像啊，包括换的频率啊和年龄有没有不一样的关系啊。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是发的一个摩天轮的这个头像啊，他说这个头像也用了好几年了，之前这不是合肥的那个叫
2: 正大广场，
1: 对对，正大广场，他说刚开业的时候啊去做了那个摩天轮，拍的摩天轮的照片，在这之前呢自己在农村老家里拍了一张蓝天的图片，也用了将近10年。我就发现这用这个蓝天的图片的朋友是真挺多的。
2: 这还有一位朋友很应景啊，他是用了和他的爱人的这个背影
1: 啊，
2: 是一个情侣头像，然后他也说一直没有换过。
1: 这个有点浪漫，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我们来听大家的语音吧，不知道能不能对上号啊。
3: 就是我最喜欢那张照片，就是我们冬夜的时候在崖底的一个公园散步，回后面的一个朋友就随手拍的一个11年的照片，所以我拍的非常好。
1: 哎呦，在七夕
2: 和爱人的背影，
1: 对，七夕来秀这样的一个恩爱，真的让人觉得这很羡慕啊。他是一对这个爱人哈，然后在公园里面散步就很悠闲很惬意，而且他不是刻意的，就是那种摆拍，
2: 就普通平凡的一个日子啊，
1: 就觉得
2: 很，但是能看出来非常美好，
1: 很有生活气息，也很自在啊。再来听听这位听友，你好。
4: 欢迎
1: 思怡啊，
2: 谢谢。
1: 来来来，你都欢迎思怡了，来把你的头像给晒出来，把您的名字、头像还有年龄晒出来哈，我们来看看这换头像和年龄有没有关系。之前是在人民日报的这个夜间，他晚上的推文啊，他就是推文了一个，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换微信头像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的由来，就说什么呢？说在某种程度上啊，说不换头像的背后，可能是避免一种叫社交负累啊，这是专家分析的啊，这怎么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就是老是换，可能会觉得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心态老是在变，产生一些心理内耗啊，频繁更换可能也会被就是其他人过度的解读，成为别人揣测自己情绪的素材啊。
1: 就是不是他生活当中有什么变化
2: 啊？对对对，
1: 有
2: 情况，心境有什么变化了，然后就是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是
1: 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解释。还有就是说怕换完头像之后，每个对话框里都会蹦出一句哟。换新头像了，还得一一解释回应。就大家的微信好友这关注度，这个现在是观察这么仔细吗？
2: 那应该是非常好的朋友才会去问你怎么换头像了。
1: 对，
2: 但是呢，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可能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比较陌生啊，要去有事儿的话找你会比较麻烦，尤其是再换一下名字。
1: 是是是，换一下名字，换一下头像，有的时候找不到了。
2: 对，
1: 因为上次雨涵说他小朋友的这个他的 QQ 的。名字是一个标点符号，你说这标点符号平时找你如果没备注真找不到啊。
2: 对，
1: 说年轻的朋友自有他们的办法，是不是很多有没有

0: 零后来说一说，你们如果说用标点符号作为你们的微信的名字，那如果找对方的话该怎么找？
1: 嗯，所以我现在尽量的就是加新的微信，我会备注好他到底是谁，
0: 就省得到时候
1: 因为换名字真的找不到。
0: 对，特别是你要是这个中文名字还好，
1: 对，
0: 你前面如果有一些英文
1: 各种的花样
0: 啊，还有很多是以 AA 开头的。
1: 嗯，
0: 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以 AA，
1: 我也不知，
0: 后来我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为什么 AA 开头，因为 AA 是放
1: 在排在最前面，
0: 最前面，对。你要有什么事你一找就能找到了。看到有朋友就说现在能看到我的头像吗？您的头像司仪红姐看不到啊，
1: 看不到，
0: 因为跟大家说不是您的看不到，是我们的平台上您如果不发图片啊，
1: 嗯，需要手动截图，
0: 对，您得手动来发一下给我们看看，发一发您的头像来说一说这个微信啊 QQ 的头像用了多久了，它的由来，它的有没有什么故事，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棒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8: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8: 心动牵手，
3: 惊喜抽奖，
8: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3: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8: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3: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8: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1: 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0，空气质量优。
1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1: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3: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3: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15: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1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7: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7: 谢谢。
18: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2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文中木高架桥北往南靠近泗水路的附近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文中木高架桥靠近泗水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郎溪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受南汾河上方故障的影响，现在南往北尾部是到了利口路的附近，前方的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与西路高 高架的东往西集中在龙岗路上方，京藏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丰路到高富桥的位置，北边呢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缓慢一些。像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在丰宁路到二环上方，流量呢仍旧是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同时呢，像郎溪路高架，除了南向北受前方故障的影响，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呢，也是一处节点，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合作好路高架在五里墩上桥一小节呢，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丁屯桥东西两边上桥的位置，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丁屯桥，东往西是在满山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主线上的车流量偏大。像城市外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吉祥路施工点的位置，南往北尾部是到了喜友路，北往南是在望江路上跨桥上方，现在主线和辅道上车辆都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春哈、啊，今天是七夕节，今天是国庆公九年份元江，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陪您在下班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今天我们邀请大家也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您的微信的头像啊，您的社交媒体的头像。你看这平时可能有的朋友特别重视，也可能很多朋友早就忽略了。想问问您的这个微信头像啊、发给我们看一看啊。由来是什么？多久没有换了？今天有不少朋友是晒出了自己的头像。你看，刚刚思一就说用这个 AI 来制作
1: 图哈、
0: 啊。当时洪杰觉得这 AI 制图还这应该挺难的哈。有个朋友就晒了，哎呦特别可爱，是一个小宝宝，
1: 是他的孩子啊。
0: 然后
1: 他用了孩子的头像，然后加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制作了一张。
0: 制作叫马上有福，有一个这个独角兽，然后就是独角兽那个小帽子，然后就是给小宝宝戴上。他就说是由 AI 做的，说之前啊头像是在
1: 就一直也没有变过，
0: 对，
1: 天安
0: 门外的这个红墙背景图用了6年，去年儿子出生了，就换成了。就用孩子用豆包合成的图，现在每天打开微信看到头像啊，都觉得心里美美的啊、
1: 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美美的、
0: 对，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可爱哈。你这有这个用儿子做头像的，也有朋友就说了，说我是女儿用女儿的做头像啊，但是真的是用了好多好多年了。来听一听这位听友，你好。
1: 对，孩子都长大了。
2: 我女儿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给她拍了照片，做到我的那个手机微信的那个头像，然后他今年都已经参加中考了。
0: 小学2年级的头像现在已经参加中考了啊，就现在可能
1: 完全是一个大孩子的模样啊，
0: 就拍照可能不比也不比这个手势了哈、这青春期的小朋友可能会比就别的这样的一个拍照的姿势了啊、可以在中考之后把它换一换啊。还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照片，他说这是我的头像，
1: 他头像是一个勾，
0: 是个勾还是个什么
1: 勾，
0: 这个勾呢它中间有两个
1: 就是
0: 对
1: 有一些写意的勾，
0: 对，你说勾吧也行，说个 V 也行
1: 啊、
0: 你要说这个耐克吧，它好像这个颜色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
1: 看你如何解读，
0: 对，
1: 就是一切 OK 的意思啊。
0: 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您这头像啊，这算是非常
1: 很特别
0: 的头像了。看了以后让人觉得很好奇。如果说洪杰，您是洪杰好友，我肯定会问问，还说你的头像的由来是什么？好，邀请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您的微信头像有多久没换了？它的由来是什么呢？来看到黑就说我就不想换，已经和我的头像有感情了，美少女战士，这是好多应该小时候就看的、小时候洪姐也看过，就是什么我代表月亮消灭你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耶！深呼吸，
5: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0: 国庆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今天我们的话题邀请大家来说一说，您的头像是多久换一次啊？它频率是什么样的哈？最近有一个这个话题叫为什么长时间不换头像，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网友就说啊，说这个不换头像啊，是因为这个觉得哎呦，这每一个头像都是需要迈过心理门槛，于是拖延了换头像的决定。也有网友就说呢，它是一份情感的锚定啊。
1: 不少人的头像背后。是一段闪光的故事，可能是家人的背影啊，可能是某一次远行的定格，是朋友手绘的小像，是恋人初识时默契的瞬间啊，就像刚才我们很多的听众跟我们分享的头像一样啊、每一个头像背后都是一段不愿轻易覆盖的记忆，不换它也有它的原因，是对某个时刻、某个人、某种关系、某一个画面的珍重。
0: 但也有朋友就说，哎呦，我这不换头像纯粹就是懒得折腾。

0: 但这个懒啊并非是消极，好像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啊，在一个信息飞速流转、人设不断翻新的数字世界里，一张不变的头像就像是一个恒常的坐标，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啊，选定了好像没有必要就过多改动了。
1: 这也是我刚刚说，我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不太愿意换头像。
0: 哎，我们应该这么说，比更加成熟的人。
1: 对，是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不想改变我对外输出的一种这种稳定的形象啊。
0: 对，就是说这是某种心理学的观点来解读，那或许是在接近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哈，就是一个人越清楚我是谁，越不需要通过频繁更换头像来确认自己。但是呢，也有朋友就说，我就开心，对吧？我的微信我做主，我就每天换头像，我看了以后我就开心。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特别好。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换头像就是要找一找年轻的感觉
0: 啊，找一找年轻的感觉。今天这个司仪的说话很成熟啊，很有前辈的这个感受啊。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就发了哈，说我的头像啊是2015年跟老公谈恋爱用的情侣头像，现在11年都没有换过了。大家可以一边说文字啊，说这个由来哈、啊，一边把头像发给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看不到您的头像，也看不到这个大家的名字。好，继续来关注啊，有位朋友，哎呦，这个头像真的很特别，司仪你看啊，这是。
1: 这是大人和孩子的两只小脚丫，大脚丫和小脚丫在沙滩上。
0: 哦，这个很特别。他说是我和女儿的脚丫用了10年了，就是说我会陪着她一步步慢慢长大。哇，这个寓意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还有朋友就说，我就没有换头像的习惯啊。
1: 有的真的是因为懒，
0: 就
1: 懒得换，
0: 没有那么多高大上，但是我就想不到，对吧？我就想不到我可能。就是会换一个什么手机壁纸啊，也会换一个名字，但头像有的时候想不到来换。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真的很特别，他说我其实换啊，但是换了以后呢，别人认为我没有换。他说我的头像呢是，网上下载的图片是一条锦鲤，用了7-8年了。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的时候见到一模一样的，像素更高的图片。我立刻把它换了，换成像素更高的版本，
1: 就是换了个寂寞。
0: 哎，对，
1: 实际上没有换，就是你的形象依然在那儿，你只是把它的图像质量提高了，
0: 对，更加清晰了一些啊，就是如换啊，如换，似换未换。另外呢，还有听友就说我是坚持不住一点啊，我一个月一换，都是我的照片。就每个月生成当月最佳美图来把它换一换。
1: 我见过这种，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
0: 就希望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现在最新的样子。
1: 对，他一直在拍照，就说明对自己非常满意，然后充满了生活的热情。
0: 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经常换头像的朋友啊，您发朋友圈的这个热情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我觉得会是。
0: 应该会是，对吧？就我愿意把更多东西跟大家分享。
1: 对，他只有满意自己才会去分享，然后才会去多拍美丽的照片。
0: 大家有什么美照也可以来秀一秀啊。来，另外呢，来看看有朋友就说，这什么意思？我老公的头像第一个好友就是他老婆。
1: 这道阅读理解我看不懂。
0: 哦，我大概意思就是他老公头像第一个头像就是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吧？只
1: 是
0: 他用这种方式来秀出这份恩爱了。
1: 你这容易造成歧视啊。
0: 对，这看了以后红姐心里一惊，这我老公头像第一个好友就是他老婆，
1: 这是也是。
0: 好，另外呢，再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头像啊是，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看也是用了好多年了，10年了没换。说10年前结婚的时候和老公一起换了一个情侣头像，然后就一直没有换过。就结婚的时候，当时换的时候，那当然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特别的意义的。
1: 所以刚才看到我们的听众分享来的这些头像啊，我觉得真的是令人感动哈、因为很多其实它都是一种感情的这种承载。
0: 对，它有一个标志，它背后有一段故事，有一个情感的锚定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发来您的头像来说一说多久没换了。特别是司仪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说，好像换不换头像啊，这个频不频繁和年龄也有关系，各位也可以说说您是几零后啊。有朋友就说换不换头像啊，可能不是一次随手的操作，而是自我认同的系统的投影。 有这么强大吗？说如果同一性尚未达成，则可能通过不断的更换头像来体验不同的形象，一点点缩小理想的我与现实我之间的距离，直到内心的那个形象稳定下来。哦，这个显得还挺高大上的啊。
1: 所以更深一层想，不愿意换头像啊，有人说它看似是一种无意识的坚持，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跟当下数字世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定的对冲。
0: 嗯，世界一直在变，而我一直不变，是吧？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我就不换。
0: 这是一份坚持。另外呢，有位朋友就说，我的微信头像就这一个，有了微信之后就没换过了，应该有十几年了吧。这是一个很哎，这好像、
1: 动漫的图，
0: 动漫
1: 这个就 AI 能设计出来
0: 啊，现在能设计出来。
1: 对，
0: 建议您可以设计一个最新版本的哈，
1: 更清晰的，
0: 对，更加清晰。你看这个头像一看就是有十几年历史了，它的像素就不是特别高，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把它放大来看就有点模糊，您可以让这个 AI 给您设置再清晰一些的哈，2026版本。好，有朋友就说我是85后，您发了个85后啊、
1: 他用了这个也是十几年没换过，你看、
0: 他这头像很有意义。
1: 我们80后，我们80后就是不爱换头像了。
0: 就80后，来，80后的朋友来说说，是不是就是不爱换头像了啊？这位朋友说我是85后，已经不记得有没有十年没换过头像了，但这个头像很有意义啊，是我和我妈妈，她和她妈妈大概相同年龄的一张照片，
1: 是一张拼图啊，你能看出左边是有颜色的，右边是
0: 黑
1: 白
0: 的
1: 啊，
0: 这一看是一家人啊，这个非常像，都是眼睛特别大，
1: 长得很像，
0: 你看这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哈。当然了，我们就说到情感表达，有的时候爱呀、可以通过头像来表达出来，有的时候爱要大声说出来哈。那么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也即将落下帷幕了，活动期间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每天有秒杀福利，提醒大家哈，再过6分钟有秒杀福利啊，这是今晚的18点19点都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了。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啊，就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20片装啊，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77元。注意啊，每人限购只有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秒杀点位是在接下来的18点整哈就有哈，另外还有早上的8点9点，中午的12点30，14点，16点30，另外就是18点和19点的整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抢。
0: 今天是七夕，没有囤货的朋友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版的 SK2 至臻3件套礼盒，不要错过，套装中包括 SK2 的面霜80克和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直接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那么商场的日常售价是1299元，7.7折后呢是1000.23元，不止如此，满777元还可再减77，到手仅需923元。
1: 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到涨价后再后悔，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商城里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雅诗兰黛套盒，还有兰蔻的这个精准套盒等等等等都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长久，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9: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1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1: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1: 心动牵手、
10: 惊喜抽奖，
11: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1: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了。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的影响呢，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到8月28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啊。这个事儿呢，刚好是赶上了福利啊，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
0: 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呢，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8: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9: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0: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不少市民会选择到郊野公园、山林出游，野外火情风险随之加大。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市民进山游玩不要携带火种，不在林间吸烟、野炊烧烤，景区要做好入口火源管控，常态化清理林下枯枝落叶，配齐防火物资，设置警示标志，高火险时期严格执行禁火要求，发现野外火情及时拨打12119，共同守护郊野消防安全。
2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4: 怎么还没到账？
2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4: 你再不快点，
3: 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2: 小赵，赶紧报警！
2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两条路段，分别是文中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受此前泗水路故障的影响，尾部呢是在淮海大道的附近；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也是受靠近天通路故障的影响，西向东尾部呢是到了高速道口的附近。前方的故障都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文中路高架的北往南受泗水路故障的影响，尾部是在淮海大道；长江西路高架桥和快速路也是受桥面上天通路事故和故障的影响，尾部呢是到了高速道口的附近，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除了以上两条高架，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全线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京藏高架桥南往北，在芙蓉路到前山路上方，北边呢是黄山路到望江路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合作矿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堆上口处呢，也还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北辰大道的上口的位置，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北双向呢都是缓行的路段。东边还有一条高架要留意，铜陵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姚海西路一直到林泉路的上方也是大流量状态。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整体还不错，但是呢是西向东在清墩桥入口的位置，北一环是阜阳路到蒙城路的东往西主线上还是速度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西二环在施工点的位置要特别的留意。北往南尾部呢是在天达路的附近，南往北尾部是到了明珠路上跨桥，并且现在南往北的方向在高速桥下中间的一股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信息。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就说，合肥市的南二环啊，由东向西方向在前山路下穿最内侧车道上，这个有个桥梁的壁上有铁皮延伸出来了，影响车辆行驶。
1: 还有就是包公大道和大众路的交叉口有一辆货车撞倒了电动车，请大家注意安全。
0: 再次提醒各位，是合肥市的包公大道和大众路的交叉口啊，大家行经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您这个微信头像它的由来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故事，多久没有更换了。我们邀请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来您的微信头像以及它头像背后的故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
1: 这位朋友他说他有强迫症和完美主义啊，跳一个头像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必须保证头像背景图各签符合个人认知当中的整体性和逻辑性。
0: 什么换个头像要符合逻辑性啊。
1: 他还说到个签，就个人签名，我都不知道现在微信还有个人签名。好像是有的啊。
0: 有。
1: 个签必须在迎合当下状态和未来理想的情况下去设置，也就是意味着他换头像必须要换背景图个签，甚至还要换一下朋友圈内容，也就是整体形象设计啊。
0: 就是我单换一个是不行的，
1: 对，
0: 来个套餐。
1: 不然他就会很不舒服，只有这样一个头像就会用很久很久，因为换起来太麻烦了。他换头像的唯一标志就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件 件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事情，导致性格改变较大，才会选择换头像。
0: 哇，听您这个分享，红姐感觉在读论文啊，就你看就整体性和逻辑性必须在迎合当下状态和未来理想的情况下去设置，就感觉这个换头像啊，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严谨的态度，
0: 为您点赞啊。
1: 这导致不换也行，对吧？
0: 就是换的难度太大了啊。另外呢，有朋友就说，我有一个微信好友啊，他的头像一直是那个竖大拇指点赞的头像，就好像跟他聊天啊。
1: 他一直在夸你，一直在提供情绪价值。
0: 哦，这个真可以啊，这个头像很好。但现在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大拇指啊，还有抱拳啊，觉得有点商务啊。还有朋友是发来的，这个头像司仪认不认识？
1: 葫芦娃。
0: 他说我跟我老公有微信以后就没有换过头像，您的头像是个葫芦娃，水娃，这应该是个水娃哈，喷水的，对吧？
1: 喷水的。
0: 水娃是什么？二娃还是几娃？是大娃还是二娃啊？好，这看到这个微信头像啊，每个人头像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哈。另外有朋友就说，我经常换，看心情，看季节。也看搭配，
1: 是不是最近什么穿衣风格变了，然后再换一个符合的头像？
0: 哦，这很讲究啊。其实，在不同季节，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讲究。你比如说，夏季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还真不少，很多是空调房内温差太大，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啊，就是温和的滋补商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滋阴，这个润肺滋阴。那么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啊，一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口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就能把抵抗力加满。
1: 而且三伏天啊，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钟啊，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
0: 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因为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心意。它的礼盒是红色的，很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

0: 的福利价呢，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来下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啊。这说到头像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这个头像啊，我一方面是图省事啊，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头像换的太多的时候呢，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他说朋友圈我经常发，但头像我就不经常这个变化。怎么说呢？这每个朋友他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哈。你比如红姐，我就想不到换头像这个事儿啊。
1: 你好像就是一直没换过。
0: 对，一直没换过。但今天做了节目以后，我要仔细的思考一下，要不要换一下啊？
1: 我有时候就看别人换头像了，我心想，那我也不能
0: 啊，不能落后，
1: 我不能输啊。
0: 就是比拼啊！这该死的好胜心在这里面就这一刻体现出来了。
1: 就是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也要证明一下我还是有年轻的心态，我也要换一个。
0: 于是就给 AI 出难题了。
1: 不能，因为我觉得懒得换头像其实也是一种上了年纪的体现。
0: 哎，不是，有朋友就问了，说司仪，我特别想问一问你，你怎么和 AI 说让他给你生成一个头像呢？
1: 啊，我会跟他聊一聊，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头像。当然他其实
0: 就魔镜告诉我。
1: 哎，对对对对，你可以聊几轮。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他生成的这个头像也不是你满意的。
0: 哎，他生成以后不会下面显示一个什么图片由 AI 生成吗？
1: 有的，你说的是用豆包。有的没有
0: 是吧？
1: 对，
0: 这红姐对于 AI 的理解太于过于浅薄。
1: 我手机里有各种 AI，
0: 学习了学习了啊，
1: 各种常识。
0: 明白了啊，有朋友就说我微信头像是汉语拼音的 DL。这是有什么寓意呢？
1: 他就其实用了自己的这种名字的首字母做头像。啊，然后也比较直观，别人一看，
0: 大林，
1: 对，就知道他。
0: 明白了，就是我。就是不用看你的名字，我看你头像知道我该找到你了，我该跟你沟通，跟你该怎么聊天怎么聊天了。
1: 也是简单的方式啊。
0: 那今天回去以后我就问 AI 这个红杰、
1: H， 你就直接换一个 H。
0: 对，你红杰，你帮我设置一个这个就比较符合我。
1: 对，你提出一些要求，你想要一个优雅的还是活泼的？
0: 是因为刚刚那听友问的也是红姐内心当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设置一个头像，我该怎么跟 AI 说？我红姐，你帮我设置一个头像，对吧？我的名字叫红姐，然后我该说什么呢？就是、
1: 你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你就多提供信息给他。
0: 我就想不到我到底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哈，这低调内敛一点的，还是张扬活泼一点的？也有朋友就是这么分析啊，说在这样的一个线上生存化的环境当中，保留一张不变的面孔，或许是我希望获得一种人生的连贯感，就是万事在变，而我依然是我。哎呀，这为您鼓掌啊！
1: 我有一次想换回我原来的这个头像，
0: 找不到了。
1: 找得到，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心境是不一样了，就是你再用回去跟过去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0: 就覆水难收了。
1: 所以我觉得对，就跟着现在的心情走。
0: 就头像还能换回原来的头像，但我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了。
1: 对，
0: 是这么一说还有那么一点点伤感啊。那个 VV 他就说我很爱我的头像啊，后面的田是我爷爷奶奶种的，是一个田啊，农田
1: 场景。
0: 对，他我爷爷奶奶种的。月光下的我是我老公帮我拍的。
1: 都是自己最珍贵的人啊。
0: 最珍贵的人和最爱的家乡，还有这个拍照的也是自己的最珍爱的家人啊。这么一想还特别的浪漫啊。今天是七夕，不知道大家今天七夕如何度过啊？今天七夕会不会有特别的设置，把头像来有一些精心的一个搭配？如果说有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呢，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将和大家来揭秘说，古代的七夕啊，其实不仅仅是情人节啊，古代七夕如果说有热搜榜，七夕的热搜榜第一会是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为各位揭晓。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9: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9: 心动牵手，
0: 惊喜抽奖，
9: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9: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9: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 省会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0，空气质量优。
12: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啊，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1: 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7: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9: 出发。
1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9: 我在，
20: 我也在，
1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2: 哦，飞天说话了。
2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靠近前山路入口的位置，东往西此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南二环靠近前山路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主线上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在龙湖天街的门口，是西向东辅道上，在停车场出口的位置附近主的入口，此前呢是发生一起事故，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了，交通也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是靠近石莲路的附近，在龙湖天街停车场出口附近主 的辅道入口的位置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尾部仍旧是在风云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节点是在二环上方，速度确实呢是比较缓慢的。南环高架受前方事故的影响，东西尾部呢是在金站路，西向东是东直路一直到苏松路的下口处。像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南侧呢是繁华大道西右路，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以及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墩这一段呢，目前整体来说也是晚高峰大流量状态。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非河一直到前方的是和平路的上方是速度比较缓慢。现在呢方兴大道又发生了一起事故，靠近创新大道的上方是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方兴大道靠近创新大道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北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在瑶海西路到林泉路上口，北二环高架是嘉山路的东往西也都还是要留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南新门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北一环的东往西主要呢还是集中在明光路到龙城路的主线上。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施工点的位置南往北尾部是在高速桥附近，北往南尾部是在天达路上方。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11: 各位好，我是洪杰。今天我们是七夕啊，今天是七夕，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就要和您来聊一聊七夕。这说到七夕，洪杰之前就知道七夕叫乞巧节，还有叫乞巧节
12: 哈，它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在2006年的5月份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嗯，
12: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哈，说到七夕，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爱情，
11: 对啊，
12: 但是在古代哈，七夕可不单单是情人节，啊，它是拜星乞巧、穿针比试、晒书晒衣啊，藏着很多千年前的中式雅致。
11: 嗯，那么如果说在古代七夕有这个七夕热搜榜，那么热搜榜会是哪一些呢？特别是里边说的这个晒书晒衣、穿针比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各位看官安好，欢迎收看热搜。
11: 这到底会是什么哈、啊？这热搜榜啊，七夕热搜榜。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晒书晒衣，我知道啊，小的时候学过啊，就是说这个七夕晒书是就真的是晒书是吧？
3: 七夕特辑，
4: 今天我们不聊约会，不送玫瑰，就带大伙儿看看七夕榜一到底花落谁家。上升榜七夕晒书大赛，
3: 七月初七，天朗气清，家家户户把金书衣裳全搬出来晒太阳。
4: 为啥？
3: 防潮、防虫、防霉变。东汉时期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到了宋代，朝廷直接举办铺书会，民间则相沿成俗，称之为晒书节。
4: 搁咱们现在 就相当于公司团建，主题是晒工位。拜魁星求录取，女生拜织女求巧手，男生拜魁星求金榜。一个七夕，各拜各的，互不耽误。
3: 哥，你们现在那就是备考人七夕现状。

0: 院子里捉蜘蛛，放进小盒盖好。第二天一早开盒看网，网结的密说明你是巧。
1: 你品品，蜘蛛结网全看心情，你巧不巧，蜘蛛说了算。哥今天就是七夕运势测试，转发这只蜘蛛，本月好运连连。热搜第三名，七夕奇巧市人挤人。
0: 专卖奇巧物品的集市从七月初一就开始置办，车水马龙，人潮汹涌。到了七夕前几天，简直挤都挤不动。
1: 这就相当于双十一预售盛况，只不过人家买的是针线、蜘蛛盒、巧果模具。
0: 热榜穿针奇巧大赛，七夕之夜，女子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九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快速全部穿过者称为得巧。
1: 别穿了，看看榜一究竟是何方神圣。
0: 爆榜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榜一来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牛郎织女的传说成为七夕最动人的文化底色。于是这一天，人们既祈求一双巧手，也祈愿称心如意的美满姻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榜一实至名归。七夕不只是有情人相会的日子，更是承载了千年民俗与美好期许的传统节日。
2: 你心中
3: 这就明白了哈，这有很多很多，你看还有是抓蜘蛛，看蜘蛛结的网怎么样、
4: 对，就是在古代哈，七夕是一个被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哈、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感，
3: 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啊，这个拜金乞巧、穿针比试、晒书晒衣。当然了，其实说一千到一万，你看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热搜榜的第一还是那样的一份情感。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说七夕它是一个爱啊，不只是遇见对的人，更是懂得一份真心回应一份真情，经历生活的种种依然愿意相信爱、表达爱、给予爱。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对您爱的人来说上一份祝福，说一说您的这个心里话。如果说不好意思的话，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哈，可以把您的微信的头像换一换，这个背景换一换，换成您爱的人，向他表达爱意。
5: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八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5: 晚风，路灯，放空，
8: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9: 别忘安全带，
5: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0: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好，国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家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今天的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一封信，这到底是什么信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12: 好，今天的关键词和大家聊一聊一封信。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呢？这真的是打动人心的一封信。最近啊，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三个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动画 IP 集体给00后写了一封公开信。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没有商业联名的套路，就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像老朋友突然敲了敲你的窗户。嘿，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就这一句评论。

0: 论区直接炸了，有人说大晚上看哭了，还有人说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还有人说原来他们一直记得我。那么这三封信到底写了什么呢？为什么能精准爆破00后的情绪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熊出没》。这个信里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从小看到大，看着光头强从反派变成了打工人代表，看着熊大熊二从搞笑担当变成你心里最温暖的存在。他说，狗熊领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嗨，老朋友，你们的回信和评论俺们都收到了。原来当年坐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如今已经走向各地，在各自的人生里努力前行。看着你们的来信和评论，俺们真的很感动。照顾大家的同时，别忘了照顾好自己。俺们在狗熊岭等你每一次平安归来。狗熊岭的勇气和好运都借给你。俺们在狗熊岭等你的好消息。下次见，每一个春夏秋冬见。愿你们是勇敢的小大人，更是快乐的小朋友。看到你们快乐，俺们就很幸福了。其实俺们也想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你们一直都在。
0: 再来说一说《喜羊羊与灰太狼》，20年了，从2005年到现在，这个 IP 啊，真的是经历了太多，所以他信里说的那句话特别戳心，这么写的：不必做完美的大人，你本来的样子就很好。再来说一说猪猪侠，他的信最短，但是最扎心。天会亮的，别怕。就这五个字的内核，却像是一颗子弹，正中我们的内心。这些话语之所以能让百万的网友泪目，是因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成人世界当中极为稀缺的叙事，允许脆弱，允许不完美，甚至允许逃跑。当现实社会对这个群体施加成熟懂事的刻板期待的时候，童年 IP 发出的却是如果累了可以放慢脚步回来看看的暖心回应。这种纯粹给予情感抚慰的空间，在现实生活当中实属稀少。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在现实碰壁之后，这代年轻人借童年之口，给了自己一个短暂的喘息和自我接纳。对于00后来说，这是难得的情绪抚慰；对于老牌的 IP 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品牌价值的重塑呢？与其说是消费情怀，不如说是双向馈赠。IP 赠予年轻人一处情感自留地，年轻人的眼泪和点击则在流量市场为老 IP 创造了新的活力。怀旧从来不是逃避，也不必被过度神圣化，它更应该被视作是一个信号。当一代人需要从童年的信里找回允许脆弱的许可时，我们或许该追问，是谁在现实当中回收了这份许可？是那些要求别想太多的敷衍，是那些别人都能扛你为什么不能的比较，还是那些将情绪表达等同于玻璃心的偏见？一封封来自童年的信，戳中的不仅仅是00后的泪点，更戳中了这个时代对于缓一缓的渴望。回望来路，不是为了沉溺于那个无忧的夏天，而是要在那一句睡不着也没关系，天总会亮的慰藉当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进而去面对那个没有魔法却依然值得拼搏的现实世界。这才是刷屏事件背后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回响。
2: 非常感谢一鸣跟我们的分享啊，这就像他刚刚所说的，没有魔法却依然值得拼搏的现实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封封的信哈，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温暖。好，不仅生活当中要有温暖啊，也希望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等待各位。要提醒大家，我们乐购908的每天的秒杀福利哈，再过八分钟哈，就是在今天晚间的19点还会登场，大家要注意好了哈，这个数量有限，秒完即止。这是咱们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福利也即将落下帷幕了。活动期间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这个直降特惠专区。每天的秒杀福利再过7分多钟啊，这今天的最后一场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
3: 像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20片装，出门旅行

0: 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77元。注意啊，每人只能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啊，是刚才说到的19点钟啊，19点整哈、啊，大家可以抢到。另外呢，还有早上的8点、9点，中午的12点30，下午的14点和16点30分，准时都会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抢。
1: 嗯，今天是七夕，还没有囤货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千万不要错过。套装中包括 SK2 面霜80克和 SK2 神仙水230毫升加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直接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299元，7.7折之后1000.23元哈。不止如此，满777元可以再减77元，也就是说到手是只需要923.23元。
0: 嗯，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哈，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到涨价之后再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商城里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大家可以趁现在折扣活动多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还真的不常有，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嗯，购买方式呢，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点55分，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那么稍后呢，后锋时段红杰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好，我们这个司仪要跟大家来说个再见啊。
0: 跟大家说再见啊，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七夕。
1: 嗯，祝福各位。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

0: 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随着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提升，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将在明天正式投入使用。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合肥市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原建项目省电影公司宿舍4号楼正式完成交付。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央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仍然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南二环高架在下桥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就在刚才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高架桥在东边出口的位置，西向东。此前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望东，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流量的人就是比较大。京藏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和苏华路高架南往北要关注的主要呢还是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像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也受滨河路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在南飞河一直到滨湖路速度呢仍旧是没有那么快。北二环高架集中在嘉山路的东西双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满山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像西二环施工点要特别留意，南往北尾部仍旧是在西右路下穿的位置，北往南是到了黄山路。同时呢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主线上也是大流量，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我们两个好想。
6: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好，刚带上。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6: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后风时段依然是由红杰陪伴各位。今天是七夕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在和家人和爱人在一起的路面之上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路面上的信息也邀请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网球方面，在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三轮，由于对手斯维托蒂娜因伤退赛，中国精华王昕宇是直接晋级16强。本届赛事，王昕宇从资格赛突围，正赛首轮在6-0和3-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手莫蒂菲娃退赛，王昕宇得以晋级。随后呢，第二轮王昕宇对阵赛会30号种子前美网亚军菲尔南德斯，中国精华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以3-6、6-2、6-2逆转过关。来到第三轮比赛，王昕宇是再度收获退赛大礼，自2023年在罗马站之后再次晋级1000赛的16强，同时呢，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硬地1000赛上闯入第四轮。那么下一轮，中国精华将对阵20号种子凯斯，后者以6-1、6-3淘汰了悉尼亚科娃晋级。那么此前的王昕宇和凯斯有过一次交手，2023年在斯特本500赛第二轮，王昕宇曾2盘不敌凯斯。晋级之后呢，王昕宇的即时排名上升来到了第82名啊，也是而这个斯维托利娜则是再度为中国选手送上了退赛大礼哈。此前在巴德洪堡500赛，他也曾经在赛前退赛，保送王昕宇晋级4强。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世界第一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6-1、6-3横扫了中国选手王昕宇，职业生涯第45次晋级1000赛的16强。在比赛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现场大屏播放对阵双方球员的介绍照片的时候啊，播放的并不是王昕宇的照片，而是另一位中国选手王昕宇。王昕宇在此前刚刚我们说了哈，生涯首次闯进本站赛事的16强，就把照片给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拼音非常的接近。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为什么老是弄错啊？因为王昕宇和王昕宇的拼音非常接近，读音也有一些类似啊，两人经常被搞混。但是呢，两人的持拍手并不一样，王昕宇是左手持拍，王昕宇则是右手持拍，因此球迷们喜欢用王左和王右来区分两位球员。你看，一位是顺利的晋级，一位遗憾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啊，遗憾的止步了。但不管是王左还是王右，都要往前看。希望二位都能够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啊，在今后的赛事当中能够更进一步。好，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方面，在今天巴塞罗那的俱乐部官方宣布，俱乐部已经签下中场大将罗德里，合约时间至2030年的6月30号。巴萨在公告中表示，在曼城他已经为瓜迪奥拉成为瓜迪奥拉麾下的关键球员，他帮助球队赢得了众多冠军头衔，包括多座英超冠军、足总杯冠军和欧冠冠军，他为西班牙国家队也做出了卓越贡献。24年随队赢得了欧洲杯冠军，并让他荣膺同年的金球奖。今年夏天，他与8名巴塞罗那的球员并肩作战，帮助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并且荣获该届世界杯的金球奖。目前罗德里在转会市场网站的预估身价是5500万欧元。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此次巴萨签下罗德里花费了6000万欧元的固定转会费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最高支出是达到了7500万欧元。其实之前呢，罗德里是一度接近加盟皇马，但最终牵手巴萨哈。这个转会市场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都不知道发生什么。这有点就像足球哈，不到 这个中场哨响，永远不知道最终是怎么样的。但对于其他欧洲强队来说啊，这西班牙队的这个八名巴塞罗那的球员，再加上罗德里，九名是巴塞的球员，又同时是西班牙队的球员哈。今年他们在俱乐部当中又齐聚了，那么接下来他们的默契程度可能又会进一步提升。罗德里本人表示，这个决定非常艰难，尤其是离开曼城这家俱乐部，给了我一切，让我非常快乐，我将永远感激他们。好，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今天一场友谊赛当中，拜仁慕尼黑是以4-2击败了海登海姆。拜仁方面呢，这场比赛查韦斯、还有阿尔扬、伊布拉希莫维奇、迪亚斯、布朗分别破门。但今天啊，除了比赛进球之外呢，拜仁的球员穆西阿拉的身体状况更加引人关注。此前拜仁在对阵莱比锡的比赛当中，他就曾经在场上晕倒，这场比赛呢，他再度出现了晕倒的状况，被换下。那么赛后穆西阿拉也是发文表示说，被诊断出有暂时性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发作啊。他说，这是目前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接受最好的治疗，而且我非常乐观，最重要的是没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各位，你看这炎炎夏日啊，虽然说现在温度好像比之前稍微低一点，你看目前合肥是室温是31度，但是还是非常闷热的。如果说大家要进行锻炼的，在这个三伏天的尾声啊进行锻炼，还是要注意啊，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即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说觉得身体不适了，尽早的停下您的运动啊，等缓过气儿来，等身体调整过来了，咱们再继续运动。

0: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这个刚刚我们说炎炎夏日哈，这锻炼需要注意，但洗澡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啊。虽然说是件小事，但总让人很纠结。有人坚持每天洗澡，哪怕一直待在空调房；也有朋友觉得这没出汗就不用洗，频频洗澡反而引起皮肤的不适。那么夏天没出汗到底要不要洗澡呢？很多人听说过皮肤不显性出汗，简单来说就是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之下看不到汗珠，但是体表一直有汗液在挥发。人体一年四季都在不显性的出汗，每天都会通过皮肤流失水分，同时有少量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是遗留在皮肤表面。在不同的温度之下呢，不显性出汗的量会有差别，但这种不显性出汗并不是夏天必须天天洗澡的理由。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呢，没有明显出汗出油，体表无灰尘污垢，不一定每天都要洗，根据个人习惯和皮肤状态选择就可以了。真正需要坚持清洁的哈是两类人群，比如说工作生活环境，比如说粉尘啊，还有脏污较多，皮肤容易附着杂质，还有就是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出汗出油量比较大。那么同时说到洗澡，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到底这水温时长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其实最佳的水温啊是贴近体温，洗澡的舒适度和健康度核心取决于水温与时长。很多人习惯用40度左右的热水洗澡，觉得洗得更加的舒服，更加干净，但这个温度其实偏烫。人体的体表温度约35度，液温是 36.5 度左右，36到37度的温水最贴合皮肤，温和无刺激。水温过高呢，会过度的带走皮肤的油脂，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不仅会加剧皮肤的干燥，还容易引发头晕心慌，尤其是长时间的泡澡的时候呢，风险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个洗澡的最佳时长了啊。日常的常规沐浴呢，控制在5到10分钟最合适了，整体时长不建议超过20分钟。但夏天一般还好啊，冬天呢有时候很多朋友就说有机会就泡个澡，但夏天可能洗个几分钟也差不多了。那么洗澡的时候呢，也要改掉两个习惯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杨淑霞就提醒啊，说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洗澡的习惯暗藏健康隐患，比如说运动之后大汗淋漓之后立即洗澡，运动过后高温外出归来的时候呢，全身的毛孔张开，血液循环速度快，此时立刻用洗澡呢，就会造成血液循环的骤变，大幅加重心脏的负担。那么也是建议在大量出汗之后，运动之后啊，最好先休息平复30分钟，待心率体温恢复平稳之后再洗澡。另外呢，冷热温差容易这个极端洗澡也不太合适哈，不要贪凉用冷水直冲身体，也不要用滚烫的热水猛洗，冷热骤变会刺激血管急剧的收缩扩张，极易引发身体的不适，老人体质虚弱的人群更加要注意了。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0，空气质量优。

0: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8月19号，虽然哈立秋已经有10多天了，但是仍然处于三伏天中的末伏。现在的合肥户外温度呢，仍然有30度往上，稍微动一下就一身汗，天气还是非常的闷热的。但是呢，就在这个季节哈，在咱们合肥就有一个正在开放的滑雪场，到那里你就知道什么是凉快了。哎，不对，是寒冷，非常的冷，但玩的呢也是特别的痛快，也是特别的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直播安徽哈，就去实地探访安徽省首家气膜室内滑雪场——合肥闸山滑雪运动公园。我们来看王军从前方传回的画面。
2: 告诉各位啊，真的是，这个温度很冷很冷，大家来看啊，这个都是货真价实的雪啊。哇，我跟各位说，我不能去拿太久，太冷了。哎，我平行是不是慢慢就开启动了？当我想把它刹车，哎，你看，哇，我已经成功了，我是不是最快速的学会这个？啊，

0: 很奇怪一点，是不是？这个咱们三伏天啊，八月份，我怎么来滑雪呢？告诉各位啊，这里开了一家这个我们的夏日的滑雪场，它称为气魔室内滑雪场。里面究竟怎么样？我们马上带大家看一下。好的，各位，那我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室内滑雪场，大家来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气魔。告诉各位啊，真的是这个温度很冷很冷，大家来看啊，这个都是货真价实的雪啊。哇，我跟各位说，我不能去拿太久，太冷了。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能体感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滑雪的极佳的去处。那具体这样一个滑雪场究竟啊，这个雪是怎么去造出来的，里边我们作为游客都能体验到哪些东西，我们待会儿就从头开始跟大家去完整的体验一遍，大家跟我来。好，那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札山滑雪运动公园的大厅啊，待会儿呢从这里我就将进入，然后呢一站式的一条龙的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体验一下我们整个滑雪的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还是心里有点期待的呀，因为我真的是啊，这个生了长了这么多年，30多年了都没有去滑过雪，去带大家去看一眼。当然呢，我相信啊，各位，大家应该会非常好奇，这夏天去如何滑雪呢？怎么去感受到这样这个冰火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关于这些问题呢，包括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直接请到了合肥札山滑雪运动公园的董事长徐勇徐董。
1: 徐董，我们待会儿就要去体验一下，一站式的去看一下咱们札山滑雪公园到底里边有什么样的。
2: 好的，
1: 可不可以？
2: 可以。
1: 我听说啊，不仅是听说了，刚刚我也是直接去看了一眼，咱们夏天是有一个滑雪场是吗？
2: 对的，我们是2026年8月8号，开业的一个气魔室内滑雪馆。
1: 气魔室内滑雪馆，那是不是就是有这层气魔之后，我们就是在整个夏天反季节的时候也能体验到滑雪？
2: 是的，我们那个气魔室内滑雪馆，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运营的。然后呢，它可以在室外温度37-38度，但是室内呢，我们是保持了0-4度到0-5度这个一个反温差的一个温度。
1: 0-4度、0-5度，
2: 对，
1: 这样一个温差是吧？
2: 对。
1: 跟各位说啊，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啊，在冬天的时候特别想念夏天，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我特别想钻进冰箱，但是好像如果有了这个滑雪场之后，我是不是就能一头栽进这个冰箱里？
2: 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大冰箱的这个，对，让你在夏天这个37-38度的酷暑的天气啊，享受到冬季的这种凉爽，对，
1: 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去直接去看一眼
2: 啊，
1: 我们怎么去玩？首先这是一个大厅，对不对？
2: 对，这是我们的游客大厅，游客大厅，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票务的核销处，对，
1: 票务核销处，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上面的价格啊，来，这上面说这个单人3小时滑雪票，
2: 现在的票价是199，单人3小时是199，
1: 199，
2: 对，包含雪板、雪鞋、雪具，还有那个衣服、护具，还有头盔。对，所有东西除了手套跟眼镜没有包含在内，剩下全部包含。
1: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器具都是，
2: 就是常用的器具，而且保证安全的东西，全部护具什么东西全部都在内，
1: 都是包含的。
2: 都。
1: 那中间，但是你也说到了啊，有两个，一个是护目镜，是吧？
2: 护目镜，因为我们这是室内的，室内的滑雪馆一般里面的话，就是护目镜一般是用不到的。可能就是你感觉拍照好看的话，你可能用到护目镜。还有个手套呢，
1: 就
2: 大家可以自带，就是家里有的厚的比较厚实的手套都可以自带。
1: 这个是必须的吗？
2: 这也不是必须的，
1: 也不是必须的，就是在室内滑雪场的时候，如果你恰巧，比如说我从这儿路过，
0: 哎，我看到这个滑雪场了，我直接过来了，其实也能够滑。
2: 对对对，这可以。
0: 啊，好，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在线。

0: 下直接过来买票是可以的，是吧？
1: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吗？嗯，
1: 我们这个
0: 在
1: 合肥达山滑雪运动公园是位于庐江县的万山镇，然后这一块
0: 庐江县万山镇，
1: 对，万山镇离高速道口只有1公里，合肥市区开车的话45分钟。
0: 45分钟就到，
1: 45分钟下高速就到，
0: 哎，下高速就到啊。
1: 对，
0: 那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去做地图上搜索一下，
1: 可以搜索一下。
0: 那我们买票的话，除了在线下可以直接买，我们线上可以买吗？
1: 线上可以，线上我们是在
0: 我们线上的平台的
1: 抖音平台，
0: 就可以买到。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听说一点啊，就是说之前是有一个预约制度，是吗？
1: 对。我们之前呢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之前是就是，用了一个预约制度，是保证这个，一个滑雪的一个人数，然后保证大家的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提前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像这样。
0: 但是现在还需要预约。
1: 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呢，因为我们刚开业，所以人。就是游客量可能比较少，然后后台呢，
0: 比较平稳，
1: 对，比较平稳。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后台呢，也很多网友也说了，这个预约制度可能有点麻烦，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暂时就是做一个弹性的这个方案，就是暂时把这个预约制度啊，暂时给它关闭了一下。
0: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可以不用预约，直接就买票到这儿来，直接核销就可以。
1: 对，或者你随时你可以想滑就来滑。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毕竟滑雪这个东西啊，我身边好像很多人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啊。
1: 对，
0: 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现在人还是有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啊。但是最近呢，这个人流会比较平稳的时候，大家就不需要预约了。但是如果人会比较多的时候
1: 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启，
0: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
1: 对，
0: 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约制，
1: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型的节假日这一块，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还有那个滑雪的体验，我们可能就要开启这个预约，但是到时候提前我们会在那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能会告知大家的，
0: 可以，没问题，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直播间，是吧？
1: 对。
0: 然后那平时现在的话每一天大概多少人？
1: 现在我们每天大概在，三百人左右，300到400人左右。
0: 300到400人左右。
1: 就是上午场、下午场还有晚场，就是三个场次的话，总共大概是300到400人左右。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过来去滑的话，它有三个场，就是早上、下午、晚上，其实都可以。
1: 就是你来的，我们早上是九点钟开始营业，你早上。9点钟来的话，你到晚上是8点钟闭园，这个9点钟到8点钟这个区间都可以。
0: 好，刚才这个我们徐总也说了，无论是你是预约过来的，就是说之前打算过来的，还是说你现在直接路过临时过来的，其实都有这种装备直接提供，对吧？
1: 对。
0: 这个包括这个装备方面啊，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大家有可能会去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说，我过来，毕竟滑雪嘛，它夏天的话我穿的比较少，那是不是会冻着？
1: 我们这里面装备都有，所有的装备都包含。
0: 好，那大家来看到啊，从这儿就是这个闸机口入口，那里面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还没有进去，其实里面就有很多一些这样的一个装备。那从这儿开始呢，我们就。一站的式的去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滑雪的整个的这样的流程，那和我当然啊，各位这个滑雪吗？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第一次啊？我作为第一次呢，那肯定是要带一个教练，所以大家能看到啊，这一边就是我们的教练这个储值区，是吧？
2: 是的，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教练储值区。
0: 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请到一些这样的教练。
2: 对。
0: 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非常荣幸，两位美女教练，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是合肥闸山滑雪运动公园的滑雪教练，我叫小袁。
3: 我是合肥闸山滑雪公园的教练小林。
0: 好，这个小袁、小林，两位老师。和我就去逛一下，我们整个的体验一下我们 滑雪包括这个装备的一些过程。那大家能够看到啊，一上来琳琅满目，感觉有点像这个
2: 选购区了。
0: 对，选购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啊。这些服装都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滑雪服啊，我们是一个必备的啊。我们去滑雪的话，一定得穿上我们厚厚的滑雪服。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选滑雪服的区域。哦，
0: 这些都是选滑雪服的区域。
2: 是的。嗯，
0: 我问一下这个我们小韵老师啊，就是来到这儿之后，那我有哪些装备是必要的？作为一个滑雪的这个选手呢？
2: 咱们这边呢有咱的一个滑雪服、滑雪裤，然后咱的一个鞋、雪鞋，看咱选择一个单板、双板。然后咱们这边呢就是咱们一个护具，新手啊一定要带上咱们的护具，保证一定的安全。
0: 嗯，好，那我们就按照流程来，我们去选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哎，
0: 那这边我们如何去选呢？
2: 来到这边，来到咱们这个选我们滑雪服这边呢，就报一下我们的身高尺码，然后报给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她就会帮您拿一个合适的衣服。
0: 哦，就有一个合适的衣服。
2: 是的。
0: 哎，那我跟这个小姐姐沟通一下，哎，我这大概1.78米。
4: 1.78米。哎，1.8米。
0: 1.8米的。
2: 对，1.8米。
0: 好，那没问题，那这边就过去直接就拿到是吧？
2: 会拿到我们的一个雪服。哦，
0: 好的。
2: 对，我们拿到雪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前台试一下衣服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一个我们及时的一个调换，
0: 就可以调换一下，是吧？
2: 是的。
0: 当然，大家来看一下，我看这个够不够厚啊？我怕我到里边呵呵给我冻伤了。哦，但是好像还是非常厚的。
2: 是很厚的。嗯，然后
0: 对，
2: 大小。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穿得很热，所以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进去之后应该是还是非常温暖的。
2: 对，在咱一个-5度呢的一个温度里面，这个衣服还是完全能够足够保温的。
0: 保温的。哦，那这边呢是不是需要选购一些？
2: 对，雪镜这边就是看咱个人意愿是否需要一个雪镜。哦，
0: 这个其实不是必须的。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室内的一个滑雪场，雪镜。个人意愿
0: 就是如果你想要去选购的话可以去选。那这个是免费的吗？还是也需要收费的？这个
2: 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租赁。
0: 什么
2: 租赁？
0: 租赁啊，是需要一个租赁的。
2: 是的。
0: 所以刚才那个徐总也说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护目镜不是必须的。
2: 对对对，
0: 在滑雪场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租的话可能需要花费一些自己的这个对吧，资金。那这边我看到很多一些好玩的，这是什么？
2: 这是咱的一个护具啊，新手一定要去佩戴一个护具嘛。
0: 哦，新手一定要去佩戴一些护具。
2: 对对对。
0: 啊，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护具啊？
2: 这个是
0: 露露。
2: 对对对，皮鞋。啊？在护臀的。
0: 哦，这
2: 屁股的。
0: 这是护臀的。
2: 是的。
0: 哦，所以我看看啊，这是。
2: 你佩戴一下。
0: 对。就是这个需要怎么去佩戴呢？
2: 您面对我。哦。哦，等我们的雪服是拉好的情况，然后再去。
0: 对，各位，我先把这个雪服拉好一下。好。好。哦，这个每一个腿也是。
2: 对。
0: 要去绑上是吗？
2: 是的。欢迎。哦。稍等一下
0: 啊，大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屁垫。
2: 对。啊，
0: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摔倒了，是不是？
2: 对。哎，防护嘛。
0: 我往底下一摔，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是的，是的。
0: 对，那像我这种非常具有运动天赋的人，他还需要这个吗？
5: 需要，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2: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护膝，咱们这个保护膝盖。
0: 哦，这边是一个护膝。
2: 是的。
0: 好。这护膝是不是要保？是不是要有两个？
2: 对，这边还有一个。
0: 啊，这边还有一个。啊，这是露露全套。
2: 是的。
0: 全套露露，哎。
2: 对，然后有咱们很多女孩子想要选择更多，其实咱这边选择还是比较广的。
0: 啊。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现在就缺一个什么？缺一个

0: 登山杖，直接攀登珠穆朗玛峰。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如果珠穆朗玛峰它这个衣服要更厚一点。哎，大家能够看到啊，这就是我们整个滑雪的，这是不是全部呢？
1: 还有头盔，
0: 还有头盔。哎，当然这里面啊，这个跟大家来去介绍一下，这个这也是护具吧？
1: 对，
0: 这都是一些
1: 这一块是我们护具的一个选择区域。
0: 护具的选择区域，你看啊，不只有这个露露，还有我们的小绿龟，对不对？小绿龟，哎，小蓝龟，小粉龟，还有哎，你看小熊，哎，这是什么？这是像特别可爱的
1: 北极熊，
0: 对吧？北极熊，哎，一些。卡通的人物，包括还有我们十万伏特的皮卡丘，
1: 对，
0: 是不是
1: 这边都
0: 会有？哎，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女生会比较喜欢。
1: 是的，是的，
0: 一些更有这个卡通形象的一些，
1: 对的，
0: 这种器具是吧？
1: 是。
0: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选购好了整个我们的这样的衣服和我们的护具，哎，然后往前走还有什么呢？
1: 往前面呢是咱们一个头盔做头盔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这边的头盔呢是您需要微信扫码，然后租完之后使用完把那个插销插进去，它的租金就会退款。
0: 哦，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头盔是免费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需要，
0: 但是我们要在租的时候先去需要一个预先的租赁，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的，
0: 押金之类的东西，哎，好。哇，看到，
1: 对，
0: 大家能够感觉到吗？这有点像那个这个机车上的这样的，
1: 对，需要扫这边的二维码，然后进行一个。
0: 哦，大家来看，这边是需要扫一个二维码的，来，我给大家来扫一下啊。大家来看，哎，其实你看，大家一扫，哎，它让你关注这个
1: 长按
0: 这个微信公众号。是不是？然后就可以直接租赁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点租用，是不是？
1: 扫码使用。
0: 哎，哦，直接就能扫码了。
1: 对对对。
0: 哦，
1: 扫码。
0: 这还会非常方便啊！就是经常还会有人有一些这个还需要填一些这样那样的信息，这个都不需要。
1: 哦，不需要。
0: 就直接去填一下手机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是吧？来，填一下这个手机号，然后。当然，先要付一个押金，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好，哎，你看，
1: 对，这就归还的时候一定要把插销插到我们的这个归还处。
0: 你看，整个就可以带上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
0: 这边
1: 帮你。
0: 哦，哎，这个当然啊，各位，这里除了这个我们黑色的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啊，你看白色的，还有你看这边有我们粉色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绿色的，大家来看啊，这个粉色的，我相信很多小姐姐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样的。
2: 对，
0: 这个
2: 但是也大多数的话
3: 是粉色的。
0: 对，些粉色的，还有一些绿色的，是不是？哎，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所以我感觉这边不仅是这个数量啊足够啊，它还有不同那样的款式，
1: 对，会供大家也有一个选择。
0: 嗯，供大家一个选择。
3: 哦，
0: 这个露露啊，我把这个露露
3: 给，可以先去了呀。
0: 嗯，可以先把它去掉是吧？
3: 先去了，对对，
1: 去了，我们到上面再。
0: 可以先把它去掉，我们待会儿进去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穿上，好不好？
3: 可以。
0: 哎，哈哈。然后我们是不是往上再去看一看？
1: 对，这边
0: 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装备呢？
1: 上面是我们二楼是有我们一个雪鞋选择，看咱们想玩单板还是双板。
0: 单板和双板，哎，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咱们入门呢可能会选择一个双板，它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单板学起来可能稍微要难一些。然后新手的话都会选择一个双板。
0: 双板哦，是不是就像之前在那个一些冬奥会上面我看到的一些双板，就是一只脚一个板。
1: 是的。
0: 这样，如果是单板的话，
1: 就一块板。
0: 就一块板。
1: 对。
0: 这样是横着的是吗？
1: 对，横着的。
0: 哦，大家不知道，大家肯定会知道那个谷爱凌，对不对？那谷爱凌她在那儿去滑各种姿势，那个是不是就是单板？

0: 是双板吧。
1: 啊，那是双板，对，那谷爱凌可能是双板啊，就是我的知识的匮乏。我们来去看一眼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器具。
0: 好，然后这前面呢是咱一个双板的鞋子。
1: 哦，这里大家来看啊，此处是双板雪鞋，首先是去选一个雪鞋，是不是？
0: 对，然后来咱这个取雪鞋的地方报一下我们的鞋码。
1: 哦，报一下鞋码就可以了。那我是42码。
2: 42码在前面。
1: 啊，在前面。
2: 这是小朋友的。
1: 哦，这是小朋友的。所以大家来看啊，这个除了成年人的，包括这个小朋友的器具也是还是比较齐全的，是吧？
0: 42码。
1: 哦，这个就是一个雪鞋，
0: 对，双板的雪鞋。
1: 双板的雪鞋，
0: 对。哦，然后咱们可以往这边，这边就可以换一下我们的服装啊。
1: 这边就有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是不是？
0: 对。然后这里是咱们有一个寄存柜。
1: 好，在这里先去。我们把这个寄存一下。
0: 对，然后有贵重物品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寄存柜来寄存。如果没有贵重物品呢，咱们就可以把鞋子这边有鞋架放在鞋架上即可。哦，
1: 好，我去寄存一下，我看这个方不方便，好不好？
0: 好，扫一扫。
1: 其实大家只需要去扫一下这个存包取包，然后点击存，点击存，然后它会自动的跳出来，这里有哪个是可选的，是不是？然后我还需要去设置一下手机号，然后设置一个密码就可以了。哦，这也是一个押金，对不对？
0: 对，押金。那这个是我们使用是10元一次。
1: 哦，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整个的柜子是10块钱。
0: 对对对。
1: 大家也要去看一下。哎，好，
0: 就可以跳开了。
1: 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开了。
0: 对对。
1: 一些我们的
0: 贵重物品，
1: 个人物品呢，私人物品呢，就可以放在这里。
0: 是的。
1: 是不是？好，那这里呢，同时也是个我们的这样的这个换鞋的一个区域，是不是？
0: 现在可以穿衣服了。先给您把头盔摘。
1: 这个衣服不是已经穿好了吗？
0: 我们先穿裤子。
1: 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器具是不是？
0: 还有个背带。
1: 还有一个背带。
0: 是的，防止
1: 这是什么？
0: 会掉。这是雪裤。
1: 雪裤。这怎么穿呢？
0: 您脱外套。
1: 需要把新外套脱掉。
0: 对。
1: 那各位啊，这是第一次也长了知识。这个衣服真的是挺厚的，我穿了一下，我感觉好热。
0: 好，
1: 但是没关系，如果在里面的话，应该就
0: 脱鞋子，然后
1: 做
0: 雪鞋子，我们可以把雪裤穿起来。
1: 先要去脱鞋，然后把它穿进去，然后穿到这个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大家来看啊，哎，当然我们这个小姐姐，好重啊。
0: 对，这个鞋子很重，双板的鞋子很重。
1: 也是非常贴心啊，一个蓝绿搭配，先是穿到里面，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直接。
0: 不，我们先把裤子穿好。
1: 来，先把裤子穿上。
0: 对。然后需要您站起来。
1: 需要。这怎么有点像背带裤？
0: 对，它就是防止我们的雪裤会掉嘛，有的它不是完全合身的那种。
1: 有点像这个以前粉刷匠。然后
0: 再套上我们的外套。
1: 当然因为我带了一个话筒啊，稍微有一点不方便，我让这个小姐姐帮我一下。好，然后在下面在干什么呢？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坐下来，我们穿上一个雪鞋。
1: 穿上雪鞋。
0: 对，第一次可能新手我们不太会穿这个雪鞋，就是咱们会有教练会带着大家去。
1: 大家来看啊，这个雪鞋。

0: 雪鞋其实是可以，
1: 这边去按紧它，然后这边抽出来。哦，
0: 可以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呢，哎，这后面是可以
1: 就反了，
0: 哎，让你去穿进去的。
1: 是的，
0: 哎。
1: 那我们裤子这个穿还是得。雪鞋
0: 哇，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复杂的哦。
1: 对，
0: 那第一次的话，我们这个教练的话会带我们去穿吗？
1: 对对对，都会协助大家去穿这个雪鞋雪服。
0: 好的。说实话，如果不是教练去指导的话，我真的是穿不来。
1: 好。
0: 好、哦。这时候是不是？70%完成了，
1: 对，
0: 然后带上我们的露露，是不是？哎，各位，不急啊，马上大功就要告成了。
2: 好的，谢谢王军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好，只穿戴好装备，王军准备上场滑雪了。前面他自己也说了，他是第一次滑雪，那么他能快速的学会滑雪吗？滑雪需要哪些技巧呢？稍后我们继续探访。现在是晚上的8:08，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市大小平联动直播。到现在为止，我。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深，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1: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1: 心动牵手，
10: 惊喜抽奖，
11: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1: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1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点30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00。

0: 3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块钱，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块钱。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块钱，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2: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呢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沈轩辕赴任的路上历经坎坷，先是江淮防区收缩，安全没有了保障，接着是道路破碎，无法行车，几个人扔掉汽车和军服，换上便装，选一个废弃的砖窑，买好文件和金银细软，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银元，把电台拆散成3大块藏在行李里，徒步找路。在宿阳境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集镇，花去50块银元买了一架毛驴车，几个人又困又饿，敲开了一家关门的饭店，打算吃一顿饭上路。岂料饭吃完了，人也全都昏昏沉沉地睡死了，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直到听到吆喝，看见了几张凶神恶煞般的嘴脸，才知道这是遇上强盗被捡进了。关押他们的是一间农舍，门外高悬一帜，白底红字绣着一个斗大的碾字，这里显然已经不是集镇了。强盗中有一个刀疤脸，看样子是个头目，见他们醒来便开始审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等人物，作何营生。沈轩辕发现自己手脚都被捆住了，懒得搭理这些祸害，就闭着眼睛养神。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手下出面对付。汪庚银见包袱全都被打开了，枪支电台已经暴露，就跟刀疤脸说了实话，说
7: 你快把沈长官的绳子给解开，沈长官是国民政府委任的陆安州专员。
6: 刀疤脸起先不信，一看这一行有电台和枪支，也就半信半疑了，可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
8: 都是你们这些狗官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作威作福的，只会欺压百姓，但是眼睁睁的让日本鬼子打进来，什么狗屁专员啊，百无一用，杀了吃肉。
6: 汪银庚气不过，就和刀疤脸对骂，
7: 国家也是人组成的，都像你这样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这个国家能好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可你倒好，还在这里捡镜，还连抗日政府的官员都给抢了。
6: 汪银庚的咳嗽这几天虽然好了一点，但说起话来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讲一句喘一句，这倒反而显得更加义愤填膺。刀疤脸说，
8: 妈了个巴子，老子是走投无路才上山的，没听说过逼上梁山吗？老百姓要不是没路走了，龟孙愿意干着提着脑袋的勾当，倒是你们这些狗官吃香的喝辣的还卖国。
6: 汪云庚说，
7: 听说你们强盗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现在你们抢也抢了，这些银元都给你，你们赶紧把我们给放了。
6: 刀疤脸眨巴眨巴眼睛，
8: 那可不行，我谋财不害命那是不假，可也得看看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你们这几个狗官是不是冒充的，怎么才能证明你们不是汉奸？告诉你们，我虽然是土匪，但是汉奸一定要杀。
6: 这个时候沈轩辕说话了，仍然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他睁开双眼谁也不看，只是望着窗外。殷少发，你听明白了，抢劫政府官员 破坏抗日行动，死罪难逃。刀疤脸吃了一惊，
7: 你是什么人？
6: 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你
7: 真的是陆安州的专员？
6: 殷少发，民国22年你潜逃被抓，你想一想，最后是谁免你一死的？刀疤脸怔怔地看着沈轩辕，脸上的肌肉突然一阵痉挛。
7: 难道你是沈长官？
6: 我早就听说江淮有个土匪头子叫殷少发，打的旗号是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很好，今天的表现更好，要杀汉奸，说明你爱国之心为民，尚可救药。今日得见本专员，你的土匪生涯就此结束，将功赎罪，既往不咎，跟我重返战场，抗日救国吧。刀疤脸懵了，一动不动地看着沈轩辕。沈轩辕转过头来，平静的，甚至有几分温和地看着他。刀疤脸突然吼了一声：“
8: 来人呐！”
6: 然后他自己弯下腰去，泪流满面地给沈轩辕解开绳子。解完之后，扑通一下跪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声泪俱下：“
7: 长官，我该死，我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
6: 沈轩辕抚摸着被绳子勒出了深沟的手腕，脸上现出了一丝苦笑。唐僧取经要经历99-81难，好在一路收徒，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好，本专员造化不浅。
7: 那我就是猪八戒了。
6: 猪八戒也是忠臣。于是从这一天起，在江淮地区神出鬼没了5个年头的新碾子就土崩瓦解了。根据沈轩辕的意思，殷少发选了6名身怀绝技的弟兄，携带精良武器，跟随沈轩辕一行上路，其余30余人由二当家的领头回到宿阳八卦寨潜藏待命。次日，沈轩辕等人进至大蜀山南侧，此时距离陆安州只有不到30里的路程了。让殷少发派出2个人跟随汪银庚前往守军阵地接洽，没想到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大举进攻陆安州，攻势难当，守军已经放弃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沈轩辕闻言半日无语，最后决定放弃陆路，隐蔽身份，绕道至陆安州东北方向，从苏家埠乘船火速前进。一行人马不停蹄，远远看去已经隐隐约约的能够看见苏家埠了，但也就在此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到了苏家埠，正在四处找船，没想到同日军的一股特别分队遭遇上了。这股鬼子是乘汽车开进的，似乎有很明确的目标，直扑沈轩辕一行。殷少发等人跟鬼子打开了巷战，汪银庚和何忠亮掩护沈轩辕夺路而走，逃上了小蜀山。这一仗又把队伍打散了。因为摸不清楚虚实，汪银庚安顿沈轩辕躲在一个山洞里，派何忠亮去联络殷少发，结果他去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到了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猛听到身边一阵天崩地裂， 接着尖利的呼啸声从头顶迅疾而过，顷刻之间西南方向一片火光腾空而起，半边夜空亮如白昼，隐隐约约的爆炸声、倒塌声，甚至还有呼救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沈轩辕呆呆地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目光空洞地注视着远处的火光。凭经验他知道这是敌人发起总攻了，火力准备已经覆盖了守军40多里的第三道防线，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已是一片火海。陆安州，他即将出任行政公署专员的陆安州，明天，不，也许就在今夜，就要成为沦陷区了。天色正在迅速的变白变亮，东方的朝霞和西南的火光交相辉映。汪银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沈轩辕，轻声地说：“长官，如果陆安州失陷，我们是不是返回长官部啊？”沈轩辕没有回答，伸出左手，手掌向上，摊到了汪银庚的面前。把你的枪给我。
7: 长官，您要干什么？
6: 把枪给我。
7: 不不不不，长官，不，您可不能。
6: 不成功，便成人。不求流芳千古，但求杀身取义。今天的小蜀山，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汪银庚没动，在距离沈轩辕5步远的地方和他对峙着。怎么，你怕了？把枪拿来。
7: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长官，如果你自寻短见，那是妇人之仁呐。恕卑职不敢相随，告辞了。
8: 站住！
6: 汪银庚听到这一声异样的喝令，心里忽悠一闪，站住了。等他回过头来，顿时惊呆了。沈轩辕的手里头拿着一柄精致的小手枪。汪银庚在这一瞬间看见了沈轩辕的眼睛里闪射出来的杀机。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汪银庚，说吧，是谁让你监视我的？汪银庚大惊，两腿一软，没防备就跪到地上了。
7: 长官，我
8: 说，是白仲月还是李玉皇？
7: 长官，是白长官，我有罪，我有罪。
6: 沈轩辕举着手枪，在汪银庚的面前左点一下，右点一下，任汪银庚伏地求情，他就是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良久才把手枪收了起来。算了，你起来吧。汪银庚对危机的突然降临和突然消失万分困惑，他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沈轩辕，而沈轩辕却调转目光，仰脸看天。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7: 长官恕罪，我知道长官心细如发，神机妙算。
6: 哪有什么神机妙算，心细如发倒是真的。首先，白仲月把我的副官逮捕， 家李玉皇之手给我重新配了一个。白仲月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他不在我身边安一个钉子，那他就睡不着觉。当然当初这只是猜测，毕竟没有证据。但是这一次到陆安州赴任，你自己暴露了。从离开战区那天起，我的动向就在长官部的控制之中。我规定途中不许发报，但是电台在你手里，你只要有机会就发。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但是你恐怕没有想到，在途中轻装的时候，你悄悄地扔了一块电池，而正是这块电池向我告发了你。是你的秘密发报使得这块电池报废了，所以你就把它给埋掉了。汪银庚总算恢复了正常，他哭丧着脸看着沈轩辕。
7: 是这样的，可是这只是按照白长官的命令，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并没有。
6: 好一个为了我的安全。你现在就发个电报给白仲月，就说我准备到江南或者是到陕北去，你看看他的回电是什么。不用问我也知道，回电就是一句话，下手。汪银庚的额上冷汗淋漓，居然好一阵子没有咳嗽。这些我都不追究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你的报务是在武昌办学的，你同白仲月三世的联络用的是倒流水密码，而这种密码已经为日军破译，也就是说你不仅把我的行踪密报了白仲月，也间接的报告给了日本人。汪银庚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惊恐地看着沈轩辕张口结舌。
7: 可是长官，
6: 自从我们离开苏阳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影子在跟踪我们，原来就是你在为他们引路。
7: 可是长官，我没有，咱们也没有，咱们并没有被发现呢。
6: 你当然不会发现，那是幽灵，知道吗？幽灵，苏家部的鬼子特别分队就是通过对你的电台进行技术侦查，判断我们的方位的。听了这话，汪银庚连连后退，不再辩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我提醒你，既然跟我来陆安州赴任，你的一切，不仅你的生命，也包括你的思想和灵魂，必须绝对服从于我，否则就是叛国行为。你听明白了吗？汪银庚犹豫了一下，终于回答：“
7: 听明白了。”
6: 不久，何忠亮和殷少发也找到了沈轩辕的身边。殷少发说：“
8: 看来啊，这陆安州是不能去了。长官，你这个屌专员呐，我看也没啥当头，干脆跟我一道回八卦镇待一阵子，走一步看一步吧。”
6: 沈轩辕没有说话，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汪银庚和何忠亮。汪银庚垂下脑袋不吭声，何忠亮眨巴眨巴眼睛说：“
8: 长官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6: 那我要是下地狱呢？何忠亮的眼睛不眨巴了，他掂了掂手里的驳壳枪：“
8: 那我就在前面开路。”
6: 殷少发也说：“
8: 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长官，只要你下命令，就是叫我们杀进陆安州去也不怕，横竖不就是个死吗？”
6: 那好，那我们就做好准备，鱼死网破。 桃花坞人，尤其是方家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把他们从一场灾难中救出来的，竟然是全副武装的日本人。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也没有搞清楚，这江淮保安团到底是哪家的队伍。他们只清楚，就在江淮保安团当众羞辱方明珠的时候，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及时地响了起来。于是江淮保安团的那个眼镜团长就带着队伍屁滚尿流地跑了。桃花坞方家不仅躲过了一场劫难，而且喜从天降。日军和田大尉带着一个小队日兵和两个中队皇协军的兵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完成了对流寇江淮保安团的驱逐。和田听说桃花坞附身兼乡吏方运初家中遇劫，于是就带着翻译前往抚慰，并指挥卫生兵抢救不省人事的方运初。和田大尉操着日本式的中国话说：“你们不要怕，良民大大的，皇军保护大大的。”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全都不知所措，死人一样的看着这个矮胖子日本军官。和田接着说：“我们皇军部队来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土匪的、官军的、流寇的、军阀的，通通的消灭。这里的王道乐土，天皇的太阳会照耀这里的万物。”桃花坞的老百姓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听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乍一看这个鬼子官还挺和善，心里头就有点犯嘀咕。就在和田大尉在方氏庄园宣传王道乐土的时候，一叶轻舟停泊在桃花坞的小码头上，从船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后还跟着一个仆人。年轻人走上斜坡，穿过桃花坞大街，再穿过一条巷子，径直走向方氏庄园。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已经被解开了绳索，坐在堂屋里默默饮泣。忽然听见院子里一阵骚动，抬眼望去，先是一惊，很快就明白了。他失声叫道：“二哥，二哥，是你吗？”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分已过零时的夜晚。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这位在危急时刻突然出现在桃花坞的是

0: 流露出诧异的神情。霎时，院子里的目光也都集中在来人的身上。人群里发出低沉的惊呼：“天哪，真是二少爷回来了！”方明珠忽地站起来，先是快步，然后跑步来到年轻人的面前，哇的一声大哭，扑在了年轻人的怀里。年轻人扶着明珠小姐的肩膀：“明珠，是我，是你的二哥方索瓦，我回来了。”和田大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云山雾罩，他让翻译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顿时笑逐颜开，摇西摇西地走到方索瓦的面前，拄着指挥刀，晃动着身体，看着方索瓦：“很好很好，方先生，很好的时候回来。”方索瓦没有打理和田，扳着明珠小姐的肩膀：“这是怎么回事啊？”方明珠泣不成声，和田大卫便让翻译讲述了刚刚在方氏庄园里发生的那一幕。方索瓦问方明珠：“这是真的？”方明珠哽咽着拱在方索瓦的怀里直点头。和田大卫的中国话说得比刚才更顺当了：“看样子方先生是一个学问人，看看你的家园，看看你的政府，看看你的同胞吧，看过这一切，也许方先生对皇军的王道乐土会增加一些兴趣。”方索瓦没有正眼看和田，但是从嘴里极其有力地吐出了一句话：“日本人，滚出去。”和田大卫显然听懂了这句话，他一愣，笑容僵在了脸上，眼睛里居然露出了委屈和困惑的神色。旁边的鬼子小队长唰的一下抽出了战刀，黄协军的一个中队长也骂了一句：“不识好歹的东西！”凑上前去就想对方索瓦下手，和田大卫举起一根指头制止了。方索瓦不再理会日军和黄协军，问方明珠：“父亲呢？”“
1: 在屋里。你回来了，也许父亲还能活过来。”“
0: 咱们走吧。”于是方索瓦扶着方明珠的肩膀，兄妹二人就在日军和黄协军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甬道，走过长廊，进了内屋。方运初这会儿已经由日军卫生兵打了一针强心剂，嘴里头有了气儿，但是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方索瓦兄妹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父亲躺着的地铺前，方明珠轻轻地把脑袋靠近父亲的头颅，正想说什么，被方索瓦用眼神制止了。于是兄妹二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紧闭双眼的父亲。突然，方运初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尽管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嘴里却有了声音：“
2: 儿子，儿子，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
0: 说着，他的手也开始蠕动，在地铺上痉挛地摸索着。方索瓦上前一步，跪下，抓住了父亲的手。在他的手同父亲的手接触的那一刹那里，他看见父亲的脸部停止了抽动，像是凝固在了某一个记忆当中。忽然，两行眼泪从父亲的眼角涌了出来，很长很长的两道小

小溪。父亲的手动了一下，把儿子的手抓紧了。父亲睁开了眼睛，父亲的目光落在了儿子的脸上，落在了儿子的眼睛上，一动不动。父亲，是我回来了，我是苏瓦。父亲还是一动不动，但是父亲的手在他的手里头抖动着。方索瓦转头对方明珠说，父亲快不行了，这会儿功夫请大家都出去一下，我想单独同父亲待在一起。方明珠怯怯地问，那我也不能在身边吗？你先出去，到时候我会叫你的。这个上午方运初没死，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他的最后时光的，也没有谁知道方索瓦都跟他的父亲说了些什么。人们偶尔听见方索瓦在低沉的呼唤，父亲，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能行，这很重要。这中间方索瓦让方明珠送了一杯热茶进去，大家为之一振，老爷子能喝茶了，那没准儿还能有救。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方索瓦再次把方明珠叫了进去。不多一会儿，方明珠哭得泪人一般出来招呼桃花坞的商会会长、副区长、账房先生、方氏合运公司董事，一共12个人。令人意外的是，日军和田大尉、黄协军中队长以及方明珠的3位同学也被招呼进去了。进到屋内的人屏声息气，包括日本人在内。方索瓦贴在方运初的耳边说，父亲，人都来了，您有话就说吧。方运初躺在地铺上，缓缓睁开了眼睛，向天棚上看了一眼，又闭上了，喘着粗气，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

0: 日本旗。一阵雷霆从人们的心里隆隆滚过，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方索瓦和方明珠。方索瓦大声地叫着：“父亲，不能，不能啊，父亲，不能当卖国贼呀！”方运初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嘴里断断续续地冒出了一些音节。方明珠趴在父亲身边，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终于听清楚了。
1: 皮诺尔，皮诺尔，法国公民，安全，安。
0: 他话还没说完，头一歪，断气了。日军正式发起陆安州战役的前一天。名扬方圆几百里、流芳几十年的方大善人方运初驾鹤西去。在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及所谓的满洲国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勤勤恳恳、终生行善、与世无争的好人，竟然留下了一个卖国的遗言。亦或他真的被这个国家伤透了心，亦或是过多的尝到了挂外国旗的甜头。人们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刻，是他那多年未归的宝贝儿子给他灌了迷魂汤。老爷子风烛残年，而且经受了江淮保安团的惊吓，已经丧失理智了。而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早已经是罕见了，甚至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洗劫桃花坞，日本人即使赶来保护方家，都不过是方索瓦导演的闹剧。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桃花坞推向日军的怀抱，从而使其充当汉奸，顺理成章。要不然，江淮保安团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要不然，鬼子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这个时候正好就赶上了呢？要不然，他方索瓦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回来了呢？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正好，就不能用太多的碰巧来解释了。太碰巧了，就不巧了。这一幕幕太像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不仅是远在陆安州的官员和百姓对此充满疑云，就连事情发生地桃花坞的居民也是疑窦丛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为了感激方运初临死之前对大东亚共荣事业和在江淮陆安州建立王道乐土的杰出贡献，日军占领陆安州之后，驻屯司令松冈大佐不仅派遣日军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一个中队驻守桃花坞，为方运初的葬礼壮威，而且亲自撰写挽联一副：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这副挽联在葬礼中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上。在整个后事办理过程中，刚刚回家的方家二少爷方索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丧事办完之后，方索瓦对和田大卫说：“请带我去见松冈大佐吧。”陆安州地处江淮之间，天珠山东北麓，春秋属楚，三国归吴，唐代属淮南道，

周边洼地汇合成湖，逐浪排空，气吞万里。此地在三国时期便是魏吴屡次大战的战场，战争遗址遍布五县各处。东吴大将周瑜曾在安丰境内东河口一线布下连环兵阵，陷曹魏名将曹典于河湖沼泽，致使曹氏两万大军细水流沙一般灰飞烟灭。至清朝末年，这里又是张乐行捻军活跃的根据地，曾一度集结数万兵卒在泸溪、霍苏境内同清军展开决战，双方激战七昼夜，血流成河，日月无光。张乐行因缺乏后方依托，再加上部将中有人为清军诱降，终至全军覆没。但是其血战七昼夜的战绩也使江淮清军锐气大减。陆安州每一寸土地都散珠碎玉一般的埋藏着人间的战争故事。1938年秋天，日军打下陆安州之后，根据攻武汉、破南昌、取长沙的总体战略，采取定点蚕食、巩固相持的方针，主力东进，留下松冈联队和一个宪兵大队约2000名日军作为驻军屯守陆安州，并控制附近地区。松冈大佐为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于是在这座古城和这座古城所辖领的五个县约1800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基本上以陆安州南侧的尹贤集和严庄一线为分界，划分出日军占领区及东北部的泸溪、霍苏。这两个县多属丘陵或平原，城镇相对集中。寿影、安丰、眉山三县，除安丰县城以外，多数地区为国共抗日武装共同占领。天珠山群峰绵延数百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其中还有被称为无人区的西北老林子，所以双方都没有在这里驻兵，只是松冈在安丰县城留下一个中队，修工事驻碉堡，建立伪政权，同陆安州成一角之势，以保护淮西、豫东公路干线和水上交通，为继续南犯西进扼守通道。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很清楚，单靠松冈手下这2000名日军要想牢固地控制陆安州，完成为南下日军长期提供粮食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委任倒戈的原军阀师长龚林济为皇协军警备司令，汉奸部队一共有3000人马，兵器精良，给养充足，从理论上讲作战能力是很强的。陆安州易手的半个月后，松冈大佐的案头终于出现了一份让他心旷神怡的密电，这已经是关于审视行动的第四份情报了。此前的三份情报都不那么吉利，每一份都像是毒蛇，一份比一份距离更近地向松冈大佐逼近。江淮谍报高字一号接获华东谍报，国民党苏鲁皖战区长官兼江淮省主席李宇煌近日委任原作战部副部长沈轩元，字文远，少将，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该沈氏系坚定之抗日分子，沈率随员日前已由鲁南潜入江淮。江淮谍报高字二号接获华东谍报，沈氏宣员一行进入沭阳地区受阻，汽车徒步，沿途联络匪众，

0: 即不日即由卢苏进入陆安州。江淮谍报高字三号截获沈之绥原密报，沈氏一行在小蜀山地区遭遇我军特别分队之阻击，激战甚猛，我军伤武亡三，沈氏之绥原实之亡三逃武，沈与副官汪银庚乱中逃遁，沈匪负伤甚重，销声匿迹七日。虽说第三份情报声称沈匪负伤甚重，但是松冈大佐不这么看。负伤甚重不等于伤而亡之，销声匿迹七日不等于永远销声匿迹。不知道是何原因，即便77军几个师拱卫陆安州，松冈大佐也并没有放在心里，但是出现了沈氏轩辕这几个字眼，他便很放在心上了。他已经联络了华东情报机关，尽其可能地搜集沈氏轩辕的情报，虽然早期的无从查询，但是从报纸上剪贴的在当年的上海事变和去年的枣儿庄战役中关于沈轩辕的报道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这是一个铁面冷血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中国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知道他的将来，而只知道这个人负伤甚重，销声匿迹七日，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松冈有一次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突然很想见识一下这个在陆安州已经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眼看就要被敌人占领，而恰在此时又被自己的政府任命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倒霉蛋。他心想，这个倒霉蛋一定很清楚这项任命意味着什么，而既然知道了还要接受了任命，并且跋山涉水顶着炮火前来上任，那么这个倒霉蛋就不是一般的倒霉蛋，这是一个既有城府又有勇气的倒霉蛋。松冈对这个人既同情又惋惜，但这毕竟只是个人的一种好奇，是一种隐秘的私人念头。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这个城市占领军的最高长官，松冈对于这个人的倒霉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甚至还有恐惧。在进入陆安州最初的几天里，这种恐惧非常的明显，甚至非常严重，曾经使他在夜半从噩梦中醒来，曾经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阴险的眼睛。销声匿迹七日，这是多么可怕呀！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出现在皇军的面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山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2: 好，老婆，我走了。
4: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2: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2: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3: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3: 心动牵手，
1: 惊喜抽奖，
3: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3: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3: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322公里处，南陵东收费站以东约3公里的位置，两辆货车追尾。其中一辆货车横穿至宣城往铜陵方向，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
8: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6: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0: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6: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1: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6: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一早啊，很多朋友感觉体感没有那么热。那根据安徽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安徽基本是无高温天气，最高温度31到34摄氏度，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出门呢，提醒大家记得带伞，注意出行安全。
1: 来关注降水预报。那未来一周啊，安徽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那么其中在8月22号前后，全省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0: 具体到省会合肥，未来7天呢，合肥市多雷阵雨天气，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4到26摄氏度，最高温度呢31到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20号，全省呢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是有阵雨或雷雨。
0: 21号周五，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的中雨。
1: 22号，也就是本周六，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届时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那今天是一个周四，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早高峰的通行啊，各个路段通行呢都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您可以放心的去选择。那么只是看到呢，在个别路段现在流量稍大，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玉溪路这一路段由北向南方向，还有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在金屯桥上桥的位置呢，目前都是有流量稍大的迹象。好，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0: 省内方面，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马鞍山全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1: 安徽省完善非电网直供电价格政策。
0: 国际方面，美总统称不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方满足条件。
1: 以军空袭叙利亚军事基地，叙利亚谴责以色列实施侵略行为。
0: 908瑞评论，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此次修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对此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0: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型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依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而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0: 昨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

0: 14运载火箭的箭气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目前发射场的设备状况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检查工作、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黑龙江的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可以精准地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这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河北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同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点进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的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经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1: 近期个别博物馆出现了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日前，自称是所谓的西部新闻网总编辑的男子张龙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他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引发热议。其中，他曾经被聘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外聘教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昨天记者从涉事2所高校了解到，对于相关情况，学校正在核实当中。
0: 昨天，据上海警方通报，8月18号的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名男童身穿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3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有不当招待曾经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经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下面进入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2020年8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在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园，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马鞍山市牢记殷殷嘱托，锚定打造长三角的白菜星新发展定位，引系统思维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长江马鞍山段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11条河湖被纳入国家级、省级美丽河湖建设清单，马鞍山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入选中央财政首批支持项目。马鞍山市明确全域统筹、问题导向、系统治理原则，谋划23个项目，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治理。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生态缓冲带143万平方米，生态湿地30万平方米，为全域水质持续提升提供坚实支撑。近日，马鞍山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半年报出炉。水环境治理方面，核心水质指标全线创优，马鞍山市长江干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100%，全域劣五类水体清零。从长江干流到乡间沟渠，从治水护水到亲水兴水，马鞍山美丽河湖建设稳步提速，全域水环境治理质效稳步攀升，长三角的白菜心正在续写长江大保护的新篇章。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职工电主体收费行为。通知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执行。非电网职工电是指在公共供电设施已到达的地区，供电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由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非电网职工电主体将用电地址内的配用电设施向供电企业申请整体包装，并建立公用电关系，再由其通过内部配电设备向内部终端用户供电的情形。
1: 提起城市更新，很多人脑海当中啊都是大片拆迁、新城拔地而起的宏大画面。但是在合肥老城，一栋仅有19户的老旧宿舍楼上演了一场特别的重生记。昨天，合肥市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原建项目，省电影公司宿舍4号楼正式完成交付。来听90。
4: 老的建筑呢，是一个办公用房，就是以前的大通间。这个窗子是没有的，现在呢就把连廊从南面移到北边来了，两间卧室采光啊、日照啊，它都要优化了。那么这个户型结构跟现在的3平方没有两样，虽然面积小一点，但是的话呢，三口之家是可以宜居的。
5: 昨天上午，在位于合肥市安庆路上的省电影公司宿舍4号楼，阳光铺洒在全新的红砖楼体外墙，业主孙林手握新房钥匙，向记者讲述着新房的变化。这栋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楼，2016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孙林在这里居住了20多年，面临着搬还是留。业主孙林
4: 是非常纠结啊，所以我们不想搬走啊，对吧？这地方生活20多年，成危房以后，那时候感觉到就是提心吊胆的。我们家这个墙那个地方，地下下沉有10几公分，南墙呢，从这个屋顶到窗台下面是一个贯穿性的一个裂纹， 住下去的话呢，确实很不放心。
5: 搬走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老环境，留守日日担心雨雪天的房屋安全。一栋小小的四号楼困住的是19户普通家庭的安居心愿，也是老城零散危旧住宅改造的共性难题。时任合肥市房产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孙浩道出当年的困局。
6: 它又是零星分布的，又纳入不到整体的这个片区改造，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只能说采取加固维修的办法。
5: 19户的老旧宿舍楼产权混杂，既有私产也有公产，谁来出钱谁来牵头，老楼的出路一度像是一团乱麻。孙浩，
6: 直到我们2021年的年底，市政府针对这个老城区这些零星分布的一些危险住房出台了一个政府的137号文，采取了我们有政策的支持，也有一些资金的补助，打通了路径。2024年呢，又对反建和重建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政策调整过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房子呢，应该说就是在我们新的政策的框架下才得以实施的。
5: 政策打通，新的难题又出现，危房翻建，19户人家经济条件不同，共识来之不易。合肥市三小口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姚玲介绍，前后3年时间，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一遍遍宣讲政策，核算资金，疏导顾虑。
7: 危房翻建的话，它需要所有的居民都要同意，不是一户两户，前后3年时间应该是有60多次的工作，最终的话达成了一致。
5: 2025年8月2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同一天，这栋老楼正式动工。原拆原建从来不是某一方的独角戏，需要业主、社区、街道、产权单位、主管部门多方同向发力。最终，项目探索出了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企业牵头、居民主体多方协作的新模式，也使得时隔1年后的今天，老楼终于换新。截至目前，合肥全市累计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1个，解危4000余套。2026年，合肺市计划改造危房2400套，力争完成3000套。
8: 几零八几零八，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快到松林路下桥处，四车追尾，不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好，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快到枫林路下穿桥的时候发生4车连环追尾的事故。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大埔头。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长江西路高架转上长江西路快速路的，那么前方呢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啊，现在呢队尾已经是积压排到了西高架的桥面上。另外呢，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在快到清溪路的位置呢也产生了一处新的堵点，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对此呢，我们来听到合肥经济学院美好学院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解读。
9: 我国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既是顺应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住房公积金存在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更是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房地产市场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我国很多城市在一定时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额往往是低于贷款额的，比如一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是100亿元，而贷款发放120亿元，存贷比达120%，倒挂了。这个时候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就要控制了，或者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0亿元，而贷款余额已经发放到了95亿元，个贷率达95%，偏高了。这个时候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也要控制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转弱，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比倒挂和个贷率偏高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住房公积金制度面临的新的主要问题，一是想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者等等，往往因为没有缴存而不能使用；二是想提取多一点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房租的，因为个人或者是家庭收入的限制而不能多提一钱； 三是想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上的钱用来改善居住条件的，比如加装电梯、支付住房的保险。

0: 险金、养老金、支付物业费等等，受原有的管理办法、许可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使用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8月中旬，全国各地已经出台了800余条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措施，涉及到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及上浮比率，扩大公积金缴存覆盖面等等多个方面。应该说，地方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践已经给全国性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的修订趟出了一条清晰的方向性的可行性的道路。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做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我预计在新一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指引下，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会越来越好地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好地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越来越好地提高大家的居住水平。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今天早晨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可以说非常的堵啊。7点半之前的时候呢，就在枫林路下川桥快到入口的位置是发生了四车连环追尾。我们看到目前受到事故的影响，队尾啊现在已经是和长江西路的整体的大流量呢连为了一体。那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弘扬广场。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五里墩转上长江西路高架，那目前在桥面上啊通行呢是全面受阻啊，还是选择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另外呢，进入长江西路快速路以后呢，可以考虑选择从辅道通行。另外，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从南肥河路队尾排过了灵泉路。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4: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4: 心动牵手，
13: 惊喜抽奖，
14: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3: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4: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3: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4: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摄氏度，沿江地区33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32到3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好，进入今天的乐购908。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一起来看一看呢，好物推荐官欢姐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福利，您记好：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香奈儿洁面30毫升，无论是出门旅行还是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呢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因为库存有限。听手速的时候到了，您记好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抗老面霜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1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923块钱。还没有完，因为我们最近七夕活动嘛，满777块钱再减77元，那么最终到手仅需846块钱。老版本大家都熟悉啊，这次直接是硬核升级，玻色因浓度拉高到整整50%，搭配超微渗透绷带技术，渗透的速度更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就帮咱们修护基底，催生胶原蛋白。它是丝绒绵密的质地，上手很好推开，轻轻乳化上脸，上脸呢不闷不厚重，油皮混油皮，晚上用也不会闷痘。50毫升的大容量，每晚薄涂日常养护，状态差的时候呢，厚敷当睡眠面膜。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朋友是一直种草，一直种草，但是就是舍不得囤。就在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923块钱。还没有完，因为这两天是满777块钱再减77元的七夕活动，所以最终到手价仅需846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都超合适。商城里呢，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 SK2 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的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趁现在折扣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多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 现在呢有三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一环靠近宣城路的东往西，在内侧的超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南一环宣城路的东向西，从下川刚过来，在内侧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长江西路靠近丰宁路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现在呢拖车正在处置当中，占据了第二车道。长江西路丰宁路下川入口的位置东往西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现在呢是占据第二车道。现在高架桥的尾部呢是已经到了前山路的附近，相信故障车辆很快就会撤除，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郎溪路高架呢也是受前方事故故障的影响，现在呢前方的节点是南非河，也是正在等待拖车救援，是也是最内侧，尾部呢是到了林泉路的附近，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除了以上三条路段，像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流量呢比较大一些以及呢金沙路高架靠近西游路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要提前规划好。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有事故发生，西环的长岗路的北往南附近主的主线上也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些。城市外围目前特别要关注的是西二环靠近黄山路一处节点，和西二环靠近施工点集贤路附近的南北双向主线辅道上车辆都稍微多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成功举办全市地下矿山自救器专项技能比武竞赛。竞赛创新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练兵的综合考核模式，明确全市所有在产在建地下矿山武职人员带头参赛，全员参训，通过县区初赛择优遴选、市级决赛集中比拼的方式，全方位检验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决赛实操环节重点模拟井下突发险情场景，要求参赛选手全程蒙眼完成自救器标准化操作，从开启装置、展开气囊到生氧佩戴、规范闭锁，参赛人员精准完成全套流程。通过沉浸式实战化技能比拼，破除从业人员应急操作不熟练、规范不到位、临场应变能力弱等安全短板，进一步强化全员懂安全、会自救、能应急的安全生产意识，全面规范自救器日常保管、规范佩戴、应急使用全流程操作标准。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好，
8: 早上的7:39，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今天是一个周四啊，今天早晨能看到这个阳光并不是特别的热啊，给人感觉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但是今天早间确实在路面上这小的碰擦事故接二连三。
0: 来看一下微信听友告诉我们的即时路况信息，说的是省会合肥的枫林路，在接近长江西路这个路口啊，50米左右的位置，也是有两车之尾的交通事故。他说本来这边交汇处呢就一个车道，现在更堵了，所以呢提醒各位行经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时候，靠近枫林路哈，一定要小心避让。
8: 这段肯定是之前啊有事故发生啊，是四车追尾，那现在应该是有事故车辆已经撤出，但是还能看到呢有一起两车相碰的事故，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红翔广场。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南肥河路这个位置呢肯定也是有事故发生，平日里的话呢这个堵点基本上是在玉溪路往南面一点，但是今天早晨啊这一段的堵点啊实实在在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那么还有一段呢是合肥市的蓬莱路由南向北转向方兴大道，在由西往东匝道口的位置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啊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看到有事故发生啊，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爆料。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在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会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
8: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过3000件。
0: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8: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达到人民币29.2亿元。
0: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涉王兴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提起公诉。
8: 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全部被淘汰，后5名进体检一试。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
0: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了解一起离奇诈骗案，一名老板半年内被骗走1400多万元，9名嫌疑人中6名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买家，有人演集团高管，还有人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剧本是假的，身份是假的，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是练功券，那唯一真实的只有钱老板转出去的真金白银。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及众演员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涉案全部资金警方目前仍然在追查当中。
8: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会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持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8: 英国媒体在昨天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8: 美国财政部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来说，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
1: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100人遇难。
8: 昨天 SK 海力士宣布了一项价值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方案，并全部注销计划，创下了韩国上市公司的历史之最。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7: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8: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这车子好好的停在路边，却接连出现了车窗莫名炸裂、车身的漆面被砸出深坑等情况。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那真的只是意外吗？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8: 前阵子，浙江温州龙湾海城街道频频发生车辆离奇损毁的情况，这让不少车主啊是又心疼又气愤。车主们报警求助，说呢自己的爱车无故受损，车窗布满蛛网状裂痕，车身更是坑痕遍布，这维修费用啊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而更让人后怕的是，这些损坏啊多数是来自隐蔽高空弹射，现场几乎没有有效线索，一时之间这案情啊也是扑朔迷离，周边车主啊人心惶惶。接到多起报案之后，龙湾警方果断并案侦查，全力摸排追踪线索。前几天呢，办案民警成功地锁定了嫌疑人方某，并现场将其抓获，当场缴获作案用的弹弓和钢珠，成功破获了这系列恶意损毁案件。根据警方的调查，方某是一名弹弓发烧友，此前他曾经因为停车问题和楼下的商户发生过争执，虽说现场矛盾早已经调节化解了，但是啊，方某却一直耿耿于怀，心存怨念。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他动起了歪心思，手持弹弓伺机报复泄愤。几次作案得手之后啊，他非但没有收手，反而沉迷于这种破坏的刺激感当中，这心态彻底跑偏，从最初的赌气泄愤变成单纯的为了寻求刺激而肆意作案。此后呢，方某频繁在深夜出没，将路边停放的无辜私家车当成了活靶子，肆意弹射破坏，全然不顾他人财产安全和法律法规，肆意践踏公共秩序。目前方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看看一时贪玩泄愤这样的荒唐举动，最终啊是要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的。这弹弓啊男孩基本都玩过吧，这最简单的就只需要一根皮筋两根手指就是一个弹弓。但是啊，提醒大家，弹弓并不是普通玩具，如果搭配钢珠的话具备很强的杀伤力，而随意损毁他人财物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就会像方某一样涉嫌违法犯罪，面临拘留、刑事处罚等追责。这个人爱好绝不能凌驾于他人权益和公共安全之上，负面情绪的释放也不能随意损毁他人的财物，千万不要一时冲动玩火自焚呀。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目前呢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的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19: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0: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9: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0: 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某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这个骗局类似的，近期啊，伴随着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呢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代吃啊，原本呢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然后呢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这代吃的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
0: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昨天是传统的七夕节，全国各地呢是迎来了领证高峰。自2025年5月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的限制，在旅游途中就可以就地结婚。那不少城市和景区呢也顺势打造了领证新地标，把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前置到山水风景当中。

0: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在浙江杭州，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超过1000对，全市14个婚姻登记处已实现5A级景区全覆盖。坐落于西湖景区花巷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自2025年七夕揭牌以来，迅速成为了热门领证点。
3: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嘛，然后就比较符合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4: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选的领证的地方也是这边。
2: 登记结婚的法定程序完成后，新人们还会收到一份西湖景区限定的专属婚书，上面盖有西泠印社雕琢的定制爱情印章，6枚印章分别刻着琴瑟在御、与子偕老、鸾凤和鸣、秦晋之好、民冕同心、天作之合等美好祝福。
4: 多了一份就是我们俩的纪念物，说实话，是的。
5: 对，上面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是代表着我们的爱情都圆圆满满这样子。
6: 婚书和篆刻文化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新人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7: 金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1: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1: 心动牵手，
10: 惊喜抽奖，
11: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1: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